0: 100根。
1: 神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市场卖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1根鲜参顶8根干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2: 去年呀，我生了一场大病，就是靠人参补回来的。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3: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2: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哦，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可以提神醒脑，补充精气神。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3: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嗯，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2: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3: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2: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3: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嗯。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1: 神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1根鲜参顶8根干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神农，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行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4: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6: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中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7: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

0: 文火细微的纯亮，二十四味，也是巴蜀大地的二十四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二十四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二十四味，化四时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0: 心智圣王。
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我天

0: 第十集，人气家具大赛。
1: 哇！
2: 哇！
3: 爸爸这么晚了都不睡，

0: 请再宽限几日，很快就能找到下家了。是是，一定。我上学去了。怎么无精打采的？没什么，家里已经很困难了，不能再慢慢来了，必须尽快做出让所有人都认可的作品，尽快。
1: 插肩损，特点是牙条和腿足斜肩嵌入。小康，
2: 到。
1: 坐下，不要走神。
3: 是。
2: 小康怎么了？上课心不在焉的。

0: 小鲁班又在画木牛图纸了。
1: 都不行，根本没办法让他自己动起来。
2: 我们是见过木牛了，可时间太久都忘记了，复原不出来。
3: 这些是顶级家具设计师的作品，你们认真临摹。
2: 谢谢舅舅。
3: 别急着谢，回头我可是要检查的。
4: 临摹？舅舅，真的只是临摹吗？
3: 什么意思？
4: 舅舅，我无意间听见你和研发主管的谈话，关于小康的创意椅子。
3: 哼，所以你觉得我抄袭？笑话，明世生产的一切都是合法的。
4: 我只是觉得应该征得同意。
3: 那是我该操心的事。知道为什么许多传统技艺都会失传吗？因为他们都抱着你这种想法敝帚自珍。将所有优秀的技术化为己用，才是明世强大的原因。
2: 好了好了，舅舅，哥哥。
3: 幼稚。
2: 舅舅。
3: 阿肯，什么时候你能学会海纳百川，或许就能突破玄将了。
2: 别生气了，哥哥。要不明天我们去家居小镇散散心吧，那儿最近多了不少新设计呢。
0: 哎呀，小鲁班要走火入魔了。
5: 我们来帮帮他吧。
1: 小损小毛，
0: 小鲁班，你现在需要休息。
6: 小康，小南来了。

0: 店来接礼物，你帮我挑挑呗。
1: 嗯，好，
2: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
0: 叔叔，你又抢了好吃的。
2: 对对对，
1: 我是为了吃吗？我是让你多运动。哎，啊啊！
3: 哇，这木雕大门真有意思啊！
1: 哎，小南，买这个怎么样？葫芦谐音福禄，你爷爷一定会喜欢的。
0: 嗯，这个寓意好。
4: 茶几制作直播赛，欢迎所有匠人组队参与。
0: 哥，那边。这个比赛真不错。
3: 哇，美食去了，吃遍小镇。
0: 哥哥，我们也报名吧。
5: 我们学木艺不是用来比赛的。
0: 你们慢点，
5: 小高，
0: 你们慢点，
2: 翻下翻下。
3: 老板，我们报名，
1: 谢谢啊。
5: 你们参加吧。
0: 哥哥，
6: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本次木艺直播赛事。两支队伍都是来自武班学院的高材生。
4: 本次赛事的指定木材是松木。
7: 图纸的设计交给我。

0: 把我需要的工具提取出来。
1: 我再热热身。
2: 我得让所有人重新认识南家。
3: 制胜的秘诀已经给出，小康，你该如何应对呢？
1: 我锯，我再锯。
3: 方格，你基本功好，负责切割木料。阿德，你速度最快，之后打磨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4: 区区打磨，简简单单，保证木料一根毛刺都没有。

0: 莎莉擅长机械运用，品种你来负责。注意，用螺栓结构。
1: 使用螺丝和螺母连接的就叫做螺栓结构，这个我擅长。
2: 我们也开始吧。小南，接着，
3: 交给我吧。先把插肩锁的损眼凿出来，再平整一下其他地方。小南，
2: 将插肩损的损头、损眼连接起来，重复制作几个，分别检查连接处。确认无误后，将所有的桌子部件拼装起来。快完成了。
4: 小康，桌子斜了，
5: 怎么会这样？
2: 桌腿松动变形了。
3: 怎么办？
2: 都怪我着急出成品，却忽略了其他。
0: 好一张明代古桌，桌形平整润滑，线脚饱满，技艺精湛，更兼有一股说不出的美感，这就是返璞归真吗？
2: 有办法了，小南，做四个木楔子，插入损眼。
3: 没问题。给。
2: 木楔子上粗下锐，能填充家具的空隙，使其牢固。好了，
3: 接下来看我的吧。
2: 小南，太棒了，
3: 完成了。
6: 多亏了阿肯学长，这场比赛我们赢定了。美食券到手喽！
7: 时间到，接下来就由各位观众进行线上投票，选出获胜队伍。两队平票并列第一，他们都将获得美食券一张。耶！
3: 总算这次没有输给小康。美食券。
0: 小康，今天的设计失误可不像是你会犯的，而且松木的质地并不适合榫卯，一般用五金连接，你不会这都忘了吧？
2: 谢谢，这次确实是我错了。回见，阿肯。呼！
8: 哈！这美食券也太丰盛了，吃不完还能打包。
2: 我最近的状态太糟糕了，或许我应该去请教一下爷爷。
3: 小康进来总是心不在焉，爷爷让他首先学会静心。小隼、小卯和小南为此想尽办法，却闹出了不少笑话。怎样才能让小康静下心来呢？
9: 第十一集，静心的方法。
5: 好热，我感觉身上的木头都要着火了。
10: 小卯，你热不热呀？
3: 清静

0: 雪糕没吃到，倒是吃了一嘴的树叶。
1: 爷爷，我最近老是注意力不集中，犯低级错误。
2: 这样啊，那你和爷爷说说最近都在做什么呢？
3: 不能告诉爷爷，我是为了家里。
1: 我想做出古代传说中的木牛、木鸢，证明我的实力。
2: 然后呢？
1: 可是有些问题总是解决不了。
2: 小康，有上进心是好事，可你要做的连天级的匠人都不敢轻言尝试。
1: 我知道，可是
2: 做事就和喝茶一样，心急可喝不了热茶。你需要先静心。
1: 静心？
4: 老板，新近情报显示，有人仍在调查已结案的 A008 号建筑坍塌事件。
5: 哦，有意思，保持关注。
6: 林总，
7: 通知下去，明氏集团将在本月举办一场慈善活动。
6: 是。
7: 呼叫鲁班学院严博士。
4: 是。
8: 喂，你好。
1: 哇！到底要怎么静心啊？
9: 不如我们趁机。
1: 喂，你们慢点儿。
9: 这叫音乐静心法。
1: 好像有点用处啊。
9: 这是以动治静法，累了你就什么都不想想了。
1: 可跑累了也什么都干不了了呀。
9: 书法静心法。
1: 我好像有点困。
10: 我好像来的不是时候。
11: 小水，
1: 干嘛？爷爷说我需要静心，我们正在想办法。
10: 原来如此，静心，我倒有个好办法。我们去画画吧。

0: 我可能是个被埋没的大艺术家。热创造力，热艺术感。
1: 小康，又在想你的制作了，说好的静心呢？哎，
2: 你看我。

0: 叔，实在抱歉，我给您做一把新的写生椅吧。
1: 哦，你们是鲁班学院的学生？
0: 是的，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1: 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方便坚固就可以了。
0: 好嘞，请交给我吧。

0: 小卯，帮我找出符合要求的木椅木凳吧。
1: 没问题。
0: 这是车椅、
2: 圆凳、
0: 木凳，
1: 还有观望椅。
3: 小卯，你看，小鲁班这不就静下心了吗？
0: 我需要便携、稳固，能折叠会更好。就它了。
4: 他睡着了吗？
1: 他在思考呢。
0: 我想好了，就坐鲁班凳。
1: 我来帮你，我们开始吧。
0: 第一步，先平整木料，宝刀模式，表面不能有一丝的凹凸。小南，接着。
1: 第二步，位置好要挖空和保留的间隔，把它们一个个分别标注出来。小康，
0: 接着根据设计把整块木料锯开，但不能锯断。然后用凿子取出多余的部分，交错挖开木槽。尝试拉开折叠，再去除余料。
1: 哇！最后用刻刀完成木雕装饰，搞定。
0: 大叔，请试一试。鲁班凳通常较矮，我根据您的身形进行了调整。
4: 是木椅共鸣。这鲁班凳工底扎实，凳面平整，浮雕雕工细腻，不错。
0: 谢谢，您喜欢就好。
4: 我也该回家了，孩子还等着呢。
5: 大叔再见。
4: 木艺之路不要好高骛远，从小凳子小椅子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取得进步。
0: 大叔是在告诫我吗？
1: 喂，想什么呢？
0: 我在想，这位大叔一定是个木工高手。

0: 把桌子的牙条部分做好，就可以拼接了。阿克，力气腿足，阿木，你扶着桌板。
1: 是。

0: 阿丁，扫描。
1: 是。报告，还原度已达80%。
2: 的确少了点韵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3: 鲁班学院期末考试要来喽，考试主题是探索，整个木二班的同学们都干劲满满，而小康这次又会带来怎样的奇思妙想呢？
4: 第12集，期末考试上。

0: 下周的期末考试将以探索为主题，期末考试的成绩将计入学分。
1: 完了，还没复习。
0: 另外，考试结束后，同学们还有外出研学的活动，希望大家好好准备。

0: 探索。莎莉，胖哥，你们有什么想法？
1: 暂时没有，
2: 不过我有个什么都懂的哥哥。
0: 我倒是有些想法，书本是对知识的探索，我可以做一个创意书架，应该符合要求。
3: 又是书架，阿德，你掉进书架堆了。
0: 杂不如精，做个书架大师也挺好的。胖哥，你呢？
3: 我想到了。我们先去吃午饭，再慢慢想。先吃饱才有时间去探索嘛。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探索美食更重要的了。
0: 真服了你了。
2: 这次考试，我一定要让某些人知道厉害，你们也不要落后哦。
0: 一起加油，
3: 算我一个。
2: 走了，
0: 加油。小隼、小卯这俩家伙又不知跑哪儿去了。
4: 随他们去吧，走不掉的。
0: 快考试了，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
4: 我主修木雕，就跟其他学校的体育生、艺术生差不多。考试时把木雕做好最重要，没什么好紧张的。
0: 小南，虽然你主要考核的是雕刻，但木工与雕刻也是相辅相成的。
5: 你们快来，我小卯发现了一个好地方。快走啊，很好看的。
4: 快走，快走，不用推了。
5: 做好准备，三二一，噔噔噔噔。
0: 哇，这真是太美了。
5: 漂亮吧，小卯，我来了。
2: 别、
5: 真好啊。
0: 如果刚才直接回家，就错过这片美景了。
4: 多亏了小隼小卯，看来美景也需要探索发现啊。
0: 哎，对了，刚才咱们说的事儿你仔细想想哦。
4: 我会的，谢谢你小康。

0: 不在家，都期末了还在外头玩。哦，进步了呀。
1: 哥哥，你回来啦。
0: 在备战呢。
1: 哦，可我还没什么思路。
0: 你打算结合木工与机械？
1: 哥，你太厉害了，一看就知道了。
0: 想法没错，很适合你。考题是什么？
1: 探索。
0: 探索，的确，每个人都需要探索自己的前进。

0: 方向。
1: 啊？
0: 能为我们指明方向的东西。
1: 我明白了，谢谢哥哥。
0: 好好构思，我也得准备考试了，加油。
1: 哥哥加油。阿克阿木，我需要一些传动结构的资料，越多越好。
2: 遵命，沙莉公主。我先。
3: 目标已全部拾取。
2: 给我。
3: 交任务了。
4: 探索，
5: 小康，
4: 妈妈，
6: 小康，想什么呢？
4: 没什么，我。
6: 你好，
5: 多加点菜吃。
6: 旋转餐盘，没问题，我马上过去。
4: 是找爸爸定制旋转餐盘的，都这么晚了。等等，夜晚，星空，旋转，我吃好了，你们慢吃。小隼、小猛，跟我来。
1: 我还没吃完。
7: 走了，小鲁班需要我们。
1: 哎，
7: 走了。

0: 我打算做一套旋转餐盘。
1: 旋转餐盘和探索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我的主题是探索无尽的星空。我打算模仿太阳系行星的公转，打造一套旋转餐盘。用餐时配菜的餐盘就像行星拱卫太阳一样围绕着主菜转动，

0: 底板、链板都做成镂空星轨。然后用木轴连接，接下来是八大行星。餐盘和底板以榫卯相连，各部件组装连接。行星餐盘就位，现在要让餐盘动起来，手动不成，用电。
1: 成功。
0: 很好，电力可以成为备选方案，但我不太擅长运用电力机械。

0: 小鲁班，
1: 都想了多少天了？
0: 哎，放松一下嘛，来，
2: 洞里就没有更合适的吗？
3: 小鲁班，
0: 快来啊！来一起玩嘛！哎呦！
2: 哎呦！有了！
3: 期末大战正式打响了，同学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现场气氛紧张又刺激。小康使出了浑身解数，他的宇宙餐盘能否一举夺魁呢？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老师，也欢迎四位可爱的小朋友做客我们川菜的院子哈。
1: 大家都出局了，
0: 都错了，
2: 没有一个对的。
3: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4: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5: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6: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7: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8: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9: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0: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老三，你的待客之道很特别啊。
1: 你对待兄弟不是也很特别吗？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真不明白。
0: 不明白。
1: 好，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夏怀仁临死之前把一切都告诉了你，就不想知道他都说了些什么？
0: 他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老三你相信了什么。
1: 我只相信我的眼睛，那是一箱石头，到头来被通缉却仅仅是因为一箱石头。你说我该不该要回属于我的东西？
0: 我怎么越来越不明白你到底想说什么？
1: 胡德才那笔钱我要一半，夏怀仁这笔钱我也要一半。
0: 可是你要的这些钱并不在我手上。
1: 在不在你手里你我心里都有数。
0: 我明白了，老三你是认为这些事儿都是我干的，你要跟我翻脸了。
1: 我已经没有耐心了，你要是再跟我耍什么花样，别怪我翻脸不认兄

0: 有人来过了。
1: 你确定所有的捐款都在这儿？
0: 萧晴知道此事事关重大，所以一直在胡家装神弄鬼，就是为了要看不住这笔捐款。
2: 萧副官，

0: 林先生，请留步。林先生，你认识我？
1: 认识。林先生在上海滩大名鼎鼎的。有事吗？
0: 我没空。 你想干什么？
1: 就一会儿，您请。

0: 您以后到我银行来，不管是办理取款还是储蓄，我都会亲自为您服务的，这一点请您放心吧。还有
1: 你说的重要人物非常不守时，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没空，我告辞了。我能打个电话吗？是我，告诉太太，我晚点回家了。

0: 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经过调查，这几笔流失的捐款确定没有流出上海，通大银行才是最关键的地方。很久之前我就怀疑林兆峰把赃款都存在了同大银行，但是我没有证据。我买通了同大银行的职员，只要是林兆峰出现在同大银行，就立刻的通知我。
1: 可是这样不怕打草惊蛇吗？现在所有能够指证林兆峰的证据都已经没了。
0: 我们只是凭空猜测，根本就斗不过那只老狐狸的。
2: 林兆峰只要是出现在同大银行，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去取那笔赃款。只要是我当场抓着他，他就会原形毕露。就算是抓不着，我们也可以敲打他，让他记得当场露出马脚。只要是这个老狐狸敢去取那笔赃款，就算是他修炼成精了，也逃不出我。但是。
0: 如果他没有在通大银行存那笔赃款，那我们不是失而其法了吗？就算他存了，你觉得他会傻到亲自去提款吗？
2: 一个走在悬崖边上，随时会被别人推入万丈深渊的人，要想活命，就得拿命去赌。
1: 我愿意赌这一局。

又晚来了一步，银行遭到打劫了。

0: 把柜子打开。你猜到了开头，却没有猜到结尾。林兆峰，
1: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詹燕已经到达上海，我得给他一个交代。
0: 我和你一起去。
2: Listen。それは何ですか？はい。

0: 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
1: 哲远，所有的捐款都被林兆峰捐走了，他把款项转变成了金银财宝，匿名存在通大银行里。这次通大银行血案，就是他为了转移走赃款一手策划的。
0: 我不需要听你这些马后炮的话，我要的是证据。
1: 手下无能。
2: 哲远，是我鲁莽，我们不应该刺激林兆峰。
0: 在没有证据之前，所有人可能都有嫌疑，但是所有人也都是清白的。我不需要你们的推测，我要证据。
1: 是。
0: 知道吗？现在委员长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如果我们找不回那笔捐款的话，那咱们只有也死以谢国人了。
1: 是。
0: 这件事只能秘密调查，不管他是谁，款子在哪儿，我要人，要款，不然的话，咱们就对不起委员长，社会各界。
1: 周远，这次捐款我查到了，与日本军方有关。
0: 嗯，那必要的时候，我允许你采取非常手段。
1: 是。

0: 谁？
1: 老爷，机票到了，
0: 收下就行了。
1: 是。

0: 说有人抢劫银行，而我爸正好在现场。
1: 是，一切都因你父亲而起。
0: 好，我现在就回去找你说的金条和捐款。如果真的找到了，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

0: 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湖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前行，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时辰已到，二虎兄弟该出发了。
3: 他们来了，
4: 如果我死了，会有很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
5: 他的肋骨已经刺穿了他的胸膜，引发了肋间出血，造成了血栓和气栓。
3: 所以我说现在怎么办？
5: 我必须立刻动手术。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陈专员，原本林某近日想去拜访你，没曾想肖副官冲进我家，拿枪顶着我的头，让我叫出韩小姐。
0: 肖副官，道歉。
2: 宇飞被林建平约出去之后就失踪了，难道与他没关系吗？
1: 专员，建平正是小儿，从那天以后小儿也没有回过家，放肆。不过我已经猜到是什么人干的了。
0: 谁？

0: 三爷，
1: 哪个三爷？
0: 他是青帮的一个头目，在上海滩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之前死的那些人都是他杀的，捐款和公债的案子也是他幕后主谋。我想他是怕暴露了，所以绑架了小儿和韩小姐。专员，这样的人必须绳之以法，只有这样才能稳定人心，把丢失的钱找回来。
2: 有证据吗？
0: 任务已经带来了，就在外面。
3: 站下来！
0: 呀，
3: 专员饶命啊！专员饶命，都是三爷指使我干的，都是三爷。
0: 他是三爷派来杀我的，被我抓住了。他知道一切，专员您可以慢慢审。如果专员不相信我，可以免我的职，我愿意接受调查，以示我的清白。
3: 那就抓！
0: 专员，
3: 肖副官。
0: 我警告你，你再敢骚扰赵红秀，就军法重视。是，
3: 那还愣着干什么？
0: 是，这就抓人。
4: 你们要干嘛？
5: 江
3: 平，
5: 干什么？ 当然是你老子私吞公款的事，
4: 关我爸什么事？<笑>
5: 没关系嘛，那笔钱本来应该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4: 你个王八蛋！
5: 你这个畜生！这根手指。 赵峰一定会收到。如果再不把那笔钱吐出来，要了你的命！你这样对我们，你会下地狱的。还有你，告诉我，那笔钱到底在哪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知道。<笑><笑>
0: 这是畜生！
6: 这是我儿子的手指头，我要割他手指头人偿命，还要我儿子平平安安的回家。
7: 大哥，你放心，我一定会暗中保护好贵公子的。
6: 我让你办的那件事怎么样？宋大人，你那是要找机会。大哥，您知道。
0: 如果这件事情我来做了，那么我以后在江湖上的地位，我明白了。那你就去寻找这个机会吧。只要他完蛋了，我就会安排人扶你上位。到那个时候，整个青帮就都是你的。
6: 谢谢大哥。
0: 咱们兄弟。
6: 何言谢，有个叫肖浩文的，在打听三爷，懂吗？大哥，你是想让我借刀杀人？
0: 不用我手把手教你吧。

你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有证据表明，你跟一起捐款丢失案和多宗谋杀案有关。我奉命将你缉拿归案，凡是有反抗者，就地正。

0: 资格。
1: 看来你是铁了心的想拒我。哼，
0: 我也有证据证明你所说的那些狗屁案子不是老子搞的。
1: 你有证据？
0: 本来老子还有兴趣跟你去配合调查，你却跟我来这一手。
1: 庞三爷，只要是你能证明你自己的清白，还能说出真正的主使，我不仅给你鞠躬道歉，还亲自为你请功。
0: 小副官，这还算句人的话？
1: 那就请杨三爷跟我们走一趟。放人。庞三爷，我的诚意你都看到了。

0: 你得罪了政府，这样被害死帮里的兄弟，你要是死了，对你、对我、对帮里都会有好处。
1: 是不是赵峰让你干的？哎，
0: 是不是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你死了，大家才会安心的。

想干什么？

0: 个让我相信你的理由。
1: 胡德才就是他让我杀的。
0: 你杀的？你怎么杀的？
1: 让进了黄浦江。

0: 建平，建平，别碰我。你怎么了？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你做的，罪魁祸首就是你。连亲生儿子都可以不要，爸，我太输了。
1: 孩子，你上当了。我告诉过你，江湖险恶，人心叵测，为了救你，爸爸拼着老命去见了薛堂主，而薛堂主也是以命相报。唯一可惜的是，他没有一枪打死那个庞三。庞三他使了反间计，他就希望看见咱们父子反目为仇。你上当了，还有你身边那个女人雨飞，
0: 你还要骗我？韩雨飞他根本就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敢动韩雨飞一根汗毛，我就是杀了我自己，我是杀了我自己！
1: 把少爷关起来，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见他。
2: 是。
0: 骗子，你这个骗子！

0: 是我，
1: 会长，韩宇飞拿到了证据，
0: 杀了他！

会长，两个死了，一个被他们活捉了。您看，咱们要不要跟日本人提前说一下？

0: 是出什么事情了呀？
1: 你不要慌，这个家咱不能待了，你赶紧收拾齐全，其他东西都别带，我们马上走。

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说什么话你都听不进去，但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必须马上离开这个家。有人要杀咱们，等稳定下来，我会给你解释一切。现在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0: 今天一定会抓着那个祸国殃民的败类的。
1: 我不是着急，我只是在想，我们的国家到底怎么了？小大哥，钱真的比我们的国家、比民族、比后代的长远发展更为重要吗？
0: 欲望已经让他们失去了头脑，他们已经疯狂到了不可救药。以前我也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1: 是吗？
0: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和同学们一块讨论强国道路，要想驱逐列强，玩我华夏大好河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是什么？
0: 于飞，你不要着急，这路呢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抓着林兆峰，以正国法。
1: 没想到林兆峰居然还是个汉奸，本以为他只是私吞了捐款，可谁想到他还私通日本军方，破坏抗日大计。
0: 这个败类一定会将他绳之以法的。

0: 在什么时候还出乱子？会长，那是您的亲儿子，谁敢动手啊？
1: 老爷，你一定要找到建平啊！
2: 都是你惯的，你孩子现在要置我于死地，你明白吗？
1: 一定要找到建平啊！求求你了！
2: 行了行了，会长，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
1: 那行啊，一定要小心，不能被人认出来。更不能让人跟踪到这个地方，明白吗？
2: 我知道。
1: 去吧。

0: 他跑了。嗯，这个老狐狸鼻子倒挺灵。这个老狐狸，他现在究竟在哪儿？
1: 雨菲，你不要着急，天网恢恢，恶人自有恶报。

0: 他有什么危险？你知道吗，夫人？他们找的是我。你那个儿子，他不带人来抓我们就算好了。进来。
1: 小长官，那林建平一晃就看不到他人影了，还要继续找吗？
2: 去吧，继续找。
3: 是。
2: 林建平应该找我们才是，怎么还藏起来了？
3: 他爹的事情和他有没有关系？

0: 你到底是什么地方？你到我来这儿干嘛？
1: 云飞，我是逃出来的。
0: 逃出来的？你父亲呢？你先别管他，我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如果你是想替你父亲说情的话，那就不必了。
1: 我不是为了他。
0: 那你告诉我，他现在究竟在哪儿？
1: 我不知道，我跟你说了，我是逃出来的。
0: 你真的不知道吗？
1: 韩雨飞，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吗？
0: 对不起，简平，是我心太急了，我真的很想尽早的结束这。

0: 是不敢面对父亲和我的恩怨事。
1: 因为我不希望是你亲手去抓他。
0: 可是你父亲不仅仅害死我父亲，他还通日卖国，整件事情都是他受日本人指使，做权钱交易和后路的筹码。全国都在抗日，可是他呢？他却做了汉奸。简平，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你告诉我，他究竟在哪？
1: 我真的不知道。不过，他一定会来找我。
2: 父亲一直在找你，少爷，得罪了。

0: 放开这女孩！放开她！
1: 孩子们，爸爸对不起你们。建明，你说的对，法律只有在法律面前才是公平。

0: 行李都收拾好了吗？
1: 基本上已经收拾好了。嗯，慢点。
0: 倩婷，伤好点了吧？
2: 已经好很多了。
0: 去了那边，好好的照顾雨飞。
2: 放心吧。嗯。
1: 浩文哥，目前上海的局势非常复杂，你一个人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会的。雨飞，善款已经安全抵达东北了。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中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现在的国民政府已经腐败得不可救药，而延安才是我们的希望，我们中国的曙光。
1: 我明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见面呢？
0: 会的，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1: 在延安等你。
0: 好了，时间不早了，你们赶紧出发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

0: 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3: 没错。
2: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3: 非常逼真，
2: 非常的逼真。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3: 来，我检验一下。
2: 检验一下。
3: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2: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3: 对。
2: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3: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2: 当然可以。
3: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2: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3: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2: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3: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2: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3: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2: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6: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

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2: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3: 时辰已到，二虎兄弟该出发了。
4: 他们来了。
5: 如果我死了，会有很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
6: 他的肋骨已经刺穿了他的胸膜，引发了肋间出血，造成了血栓和气胸。
7: 所以我说现在怎么办？
6: 我必须立刻动手术。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

0: 苦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青春、热血，燃烧起熊熊的抗日烈火！

对。

0: 同胞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们的枪不能对着手握尊严的同胞啊！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国土上，我们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日本侵略者侵入了我们的国土，我们应该共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停止内战，停止抗日！
1: 先生，先生，带来了敌人。
0: 喂。

0: 打给你三次电话你都不接，为什么不执行命令？
1: 报告主任，学生游行仅仅是为了请愿，并没有过激行为，更不是为了反对政府。
0: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局吗？几十家媒体记者都盯着我们，蒋委员长马上要会见美国特使，一旦有乱党从中挑唆，游行发展成全上海的罢工，你我都难逃责任，必须马上采取强硬措施。
1: 主任，他们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啊，他们只是为了表达抗日爱国的决心，我们怎么可以采取这种镇压的手段？
0: 你是军人，要服从命令。军事特别委员会已派中统局陈静去协助你，再不执行，军法处置。
1: 郭副官，
2: 是。
1: 立刻通知警察局跟警备司令部，加强维护游行秩序。一旦发现有人趁机作乱，立刻以乱党罪逮捕。

0: 丁特委，在下陈静，奉上级指示，前来协助你执行命令。指示几点？
1: 的学生呢？怎么可以采取武力镇压呢？我要去请求蒋委员长改变对学生的措施。
0: 不要请求蒋委员长，请你立刻执行命令。学生们只是请求政府出兵抗日，并没有其他诉求。丁特委，你我都是军人。 治乱不堪，谁都将被军法严惩。请执行命令。
2: 一旦执行，我们都将成千古罪人。

0: 主任，
1: 国外媒体报道，蒋委员长大骂军统，戴主任肯定要有大动作，收尾工作要干净利落，趁机抓住一些真正的乱党，同时把上海与丁志坚关系密切的人士，能拉拢他们当然最好，不与我们中统合作的，就要搞他们乱党的材料。
0: 主任，这个丁志坚不好对付，资历老不说，态度还强硬，我现在正在想办法。
1: 继续从他对学生态度上下手，既然他想一查到底，揪出制造学生血案的真凶，你可以借机达到我们的目的。
0: 是。
1: 你刚到上海，首要是扎下根基，立大功，到时候上海的特派员就是你的了。
0: 是。

0: 喂，
1: 是我。你马上到南京来接受军法处置。
0: 先生，我愿意接受军法处置，但我一定要查明事实真相，不抓到混在游行队伍里面开枪的乱党，杀学生的罪孽，在下绝不背负。
1: 该背的就得背。蒋委员长在军委会上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不也得背着吗？中外媒体纷纷追踪报道这次学生游行事件，不少国家对此事件表示极为关注。军事特别委员会多数人目前不倾向我们军统，你身为军人触犯地狱天庭，造成我们的被动，限你10天查明真相，抓住乱党，然后你来南京接受军法处置。
2: 看来学生惨案的发生并非南京方面的意愿，整个事态的发展越来越被动。丁志坚感觉到看不见的危险在迫近，一不小心就会掉入一个巨大的漩涡。他知道无论多么棘手，也一定要查出这背后的真相，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此事不仅仅事关自己的清白，更影响到南京方面抗日出兵的决定。
3: 这是9号审讯室的口供，他们交代说看到有人混到学生队伍当中开枪。
4: 你马上按照这份笔录的叙述内容备注抓人，通知警察局、警备宪兵队还有各路行动队全程搜捕。
3: 是。
4: 抓回来那些学生。
3: 哦，根据您的指示，我把学生安排在会议室，给他们送了些水和食物。
4: 你去负责登录这些关押学生的姓名、学校、班级、连夜办理。
3: 是。
5: 特委，你什么意思？我听说你要放人。
0: 我们要抓的是乱党，是乱党，不是手无寸铁的学生。
5: 请你把审讯记录拿我看吧。
0: 没有记录，学生们只是想表达抗日的决心，呼吁政府抗日出兵，就这样。喂，
6: 先生，市政府来了一批学生，堵住了办公大楼，递请愿书要求释放学生。

0: 我们只有让民众清楚一心内战政府的真相，只有昭然于天下，才能让政府停止内战，全力抗日。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你看到了吗？再不放人，学生又要开始游行了。你不像南京请示就擅自放人，你就不怕军阀处置？我刚刚接到命令，让你重审那些学生。你不怕麻烦，就交给你重审。只要你愿意。
3: 乡长，所有的学生都已经释放了。
2: 什么？
3: 陈主任。 我和我的同事熬了一个通宵，把所有的学生都登记完了，绝对没问题就释放了。如果您还不放心的话，我这里有学生的姓名和住址，你可以再去查。
4: 我要的是元凶。

丁志坚感觉到自己的周围一定存在着内鬼，而陈静的到来又是如此的蹊跷，局势越来越微妙复杂，看来自己一定要尽早抓获制造学生血案的真正凶手。

0: 这是这么大阵势，这吓死我了！哎呦，这是出了多大的事儿？您都亲自来了，我这是正经买卖呀！丁先生，丁先生，
1: 丁先生，您听我说呀，丁先生，我们这里没有乱挡的，你这么大的阵势，我的客人是要被吓跑的。丁先生，哎呦，我这真的是正经买卖呀，丁先生，你让我生意怎么做呀？丁先生。

0: 把这些乱党带走！哎，你！哎呀，丁先生，误会，天大的误会啊！怎么可能有乱党啊？
1: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私藏乱党！你这个身。

0: 你是不想做了？哎呦，丁先生，您就是给我添大的胆子，我也不敢藏什么乱党啊！误会真的是误会。
1: 你现在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他的衣服穿上，你不要再委屈他了。
0: 啊，好，好的，好的呀，好的呀，我不要他是委屈的。

0: 看清了吗？
1: 看清了，那两个人从望春楼的后面跑出来，我们的人已经跟上了。先生，他们好像对望春楼特别熟悉。
0: 熟悉望春楼的人很多，很多江湖党结社的都经常在那聚会。
1: 先生，需不需要在里面放暗哨？
0: 那里隔五山平的，何必去打搅人家？
2: 丫头，看不出来啊，你还认识丁志坚？哈，他可是上海滩能呼风唤雨的人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不管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你进了我望春楼，你什么事都得听我的，知道吗？
3: 我死也不要。
2: 这个可由不得你啊。

陈静利用丁志坚要他抓凶手的机会，大肆抓捕抗日爱国人士，引起上海各界的不满。此时的上海，歌舞升平下。

0: 陈主任，我这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吧？什么规矩？我的规矩，情报处负责收集制裁对象的罪证，然后上报到我这儿，我再上报给南京，南京派人核实罪证是否属实，然后下达制裁命令给我，我再下达给行动处。除此之外，除非特殊原因，否则一律按照这样的规矩行事。
1: 不得随意制裁任何人，哪怕这个人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我明白了，你说的是报社的同事，他是一个激进分子，煽动学生闹事的这个人。像这种人，先杀后申报，应该不违背任何家法。
0: 下不为例啊，陈主任。

0: 先生，嫌犯的藏匿地点已经布控了，现在进行抓捕吗？
1: 叫上人，我要亲自抓他。
2: 先生，为了您的安全，我看您就别去了。

0: 我没犯法。
1: 朱宝娟，为什么制造学生惨案

0: 喂，
1: 主任，任务失败了，朱宝珍也被抓了。
2: 杜伟，你受伤了？
0: 没事儿，几个小毛贼。
2: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看来想要你命的人多得去了。知道学生血案的三个人，抓到了一个，两个被杀，而且据目击者说，杀手一个人进了饭店，连开数枪，然后又大摇大摆地走出去。看着他们彼此很熟悉啊。
0: 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我亲自抓，也去跟媒体沟通，禁止他们继续对这个案子追踪报道。

0: 学运后，苏墨家中突遇变故，父亲突然离世，讨债者踏破了门槛。苏家唯一的男丁，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童童，苏墨被迫被卖进戏园子还债。
1: 现如今他不在，可是这个账不能赖。今天你们要是不还钱，就别想出殡。
2: 人别太过分了，我们苏家已经被你们逼死了两条人命，你们还想怎么样？
3: 要钱没有，要人，我赶你们走。
1: 就你？值十万块，
3: 值，太值了，绝色呀！这姑娘就是绝色。
4: 苏墨，看好了，十万块，一分不少。
5: 来，画押吧。
3: 狗三，你害我家破人亡，我最后也不会放我一等着。
6: 就给你风风光光的挂牌，我保证你一定会成为红遍

五招是吧？

0: 珠宝真跑了，人丢了可以找，丢人可不好找。我马上去找。
1: 真的不知道他是谁，不过像是个军官，走路的姿势很标准。多
2: 高？什么口音？
1: 和我差不多，上海话说的不是很好。你的同伙在哪？好像在一家饭店里。学生血案的嫌疑人，要么先一步被灭口，要么从大牢中不翼而飞。
3: 丁志坚知道，这一定是在针对自己，而这个人仅仅是为了一己私利，还是参与了学生血案。先生，您觉得真的只是他们三个人吗？
2: 怎么，你有其他的见解？
3: 逃跑的那个是斧头帮的人，在饭店被杀的两个是红帮的人，红帮向来不与外邦合作，他们三个在一起，这里面一定有原因。
2: 有什么问题就去侦查。
3: 说出来的就要是事实。明白，学生马上去办。先生，今晚你回哪个府邸？
2: 我们去会会杜帮主们。
3: 是，先生。

0: 杜帮主啊，我只是想查查这三个人到底是哪个门里的。既然帮主都这么说了，那在下就明白了。
1: 丁先生，不是我怕多事，而是斧头帮向来是亡命之徒居多，我们青龙帮的兄弟看见他们都尽量避而远之啊。嗯，
0: 这我早有耳闻，但是不管是谁，我都要查个明白。哎，我还有公务在身，我就不打搅了，告辞了。
1: 您的那辆车进出法租界太麻烦了，还是换我的车子比较方便，不过你还得多加小心呐。
0: 多谢。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

0: 总想跑厕所。
1: 爹，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4: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

0: 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尵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

0: 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

0: 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0: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11: 先生右腿再前左腿。
9: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2: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3: 坚持，放到肩膀上，这儿
14: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9: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5: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6: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12: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善相待，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0: 师，也欢迎四位可爱的小朋友做客我们川菜的院子哈。
1: 大家都出局了，
2: 都错了，
3: 没有一个对的。
4: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5: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警救起。

0: 日本人从醉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2: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3: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4: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5: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6: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7: Take off, move it.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娘，娘，娘，不好了，不好了！哎呀，姑娘家家的，好好说话。那个苏姑娘怕是要死掉了。啊！哎呦，快去看看！
1: 哎，娘，您就别去了。我说过的，这人要是一心想死啊，你是拦不住的。要不您赶紧给她料理后事吧。咱们望春楼抬出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咱们也跟着脸上争光啊！
2: 丽丽呀，你就闭嘴吧！我的十万大洋。
1: 娘，我听说杨医生好，咱们把他送杨医生那里去吧。哎呀，
2: 拉倒吧，杨医生贵得很，回头治不好娘又赔上一笔，赶紧打算吧。
1: 你吵死了你！
3: 娘，你可一定要叫苏姑娘，
1: 她心肠坏得很，怕是以后木二跟她抢头牌。
3: 哎呦，
1: 你可别上她的当。
4: 行了，我知道了。
3: 苏姑老板，
1: 这又怎么了呀？
2: 苏姑老板，门口来了一个疯婆子，口口声声说要见他们家小姐，跪在那里打都打不走啊！你就把他往死了打，打死了再抬走。哎，你说这点屁事你来问我啊？你吃干饭的呀你？
3: 哎，对对对，
2: 苏疯婆子，她找的小姐姓什么呀？
3: 叫什么苏什么的。
2: 哎呀，快快带进来，快带进来。
3: 哎，好嘞。

0: 你救救我们家小姐吧，太太！
1: 太太，
0: 去叫个大夫。
1: 求求大夫！
0: 老太太，这再好的大夫啊，如果他不想活，也是没用的。照我说，你就把刚才对我说的话原原本本的告诉他，希望这剂猛药可以救你家小姐一命。
1: 谢谢太太啊！谢谢太太。

0: 山，你们都去哪儿了？阿木儿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好苦啊！
1: 小姐，是二姨太下药害死了老爷和太太，还把我们这些知情人全都赶走了。那些上门要债的人手上的借条，全是二姨太趁老爷病重的时候骗他说是写给你的信。老爷他身体虚弱，他就昏迷不知道的就签了字了。那些啊借据全是假的，他还花钱让人上门演戏给你看。再说什么要不是我尼亚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我知道你在骗我，你就是想让我断了死的念头，我而做不到。
2: 小姐，我真的没骗你啊。这一切的起因就是因为太太发现了二姨太的秘密，那个小童并不是老爷亲生的骨肉啊。你娘也是被他给活活的气死的。
0: 跟我娘说，她说让我保护好苏家的。
2: 你娘是让你保护好苏家，可是你误会你娘的意思了，结果还落入那个坏女人的圈套里。
0: 彤彤真的不是我的弟弟，
2: 真的不是。
0: 不是儿，
2: 骗你啊！我说的是真是假，只有太太为我作证了。我。

0: 我要把你卖到戏园子去，
1: 好好保护自己，好好保护自己。
2: 那个小童，不是老爷亲生的骨肉。

0: 苏姑娘，苏姑娘。
1: 吴婶在哪里？
2: 吴婶已经走了，苏姑娘节哀吧。

0: 苏姑娘，你来我这已经有些日子了，不知你是想死还是想活。不过你放心，无论你选哪一样，我都可以成全你。
1: 我想活。
0: 好，这句话我喜欢听。
1: 我有一个条件。
0: 你说。
1: 借我些钱，我想厚葬无声。
0: 这件事很简单，不过既然苏姑娘选了活，那我倒要问问，烧水砍柴她是活，锦衣玉食风风光光的她也是活，那这苏姑娘你选哪个呀？
2: 狗三，你害我家破人亡，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你等着。
1: 你好。

0: 一山兄，对于当前的局势你有何看法？
1: 那我就直言了，如果丁兄领军抗日，必将战功显著。
0: 可我现在只能在上海做些自己不愿意为却不得不为之事。
1: 上海的抗日用武之地比比皆是，北方打仗离不开上海人民的支持，这也有你的功劳。
0: 李山兄，抗日保家卫国和效忠统帅是军人的职责和本分，可是当我同时面对抗日百姓诉求和上峰指令互相冲突的时候，我实属为难。
1: 丁兄所说是学生事件吧？
0: 你在百忙之中前来看我，不也是为了学生之事吗？有什么要求就说吧，我也正想弥补执行失当之处。
1: 我们想把郑军、李科、肖剑等爱国人士转移出去，希望你放下。
0: 可现在只有郑军是活的，其他两个都死了。对不起，请相信我，我一定会抓到真凶。

拜拜。

0: 娘放心吧，当不了给您赚钱的。
1: 哎呦，这丫头呀，就你嘴厉害。
2: 行了行，别说了，来过来，我给你介绍个新妹妹，她呀叫苏沫儿。
1: 沫儿啊，这位是丽丽姐，她呀可是望春楼的头牌啊，快叫姐姐。
0: 我要是穿着一身学生装，一副一个清白女儿家的模样，我也不会管一个戏子叫姐姐的。哟，好俊俏清纯的一张脸，可惜你这身校服在这恐怕是穿不上了。哦对了，娘，你没告诉他吗？进了这望春楼，清白早已经被丢在外面了。
3: 哎呀，行了行了，你就别再难为他了。
4: 志坚兄啊，王先生一向待你不薄，他是真心力邀啊，何必犹豫再三呢？
5: 余兄啊，你我皆是孙先生的追随者，承蒙校长和戴先生厚爱，我侥幸有些战功，你追随汪先生也颇有成就。我们虽然在政见上有些不同，但毕竟是同一个党。余兄的一片好意，恕丁某不能从命。
4: 学生血案的事情闹得很大呀，现如今你可是元凶啊。
5: 元凶我迟早会抓住的，这个黑锅我只是暂时背着而已。
4: 南京方面会原谅你吗？陈静来上海有意取代你，这个你非常清楚啊。之所以现在没有制裁你，一是因为你在上海的根基牢固，没人取代你；二是因为戴主任要和中统争夺权力，而你是戴主任手上关键的牌；三蒋先生有意栽培军统，用来和中统抗衡，就是你抓到学生血案的元凶，那也是戴主任的功劳，你违抗军令这一条是逃不过去的，何必替戴笠做嫁衣呢？
5: 我愿意为校长为党国忍辱负重，但这个黑锅我绝不能背。事到如今，我只能追查真相，还自己一个清白，也给上峰一个交代。
4: 到我们这边来，通电声明，说明游行事件的原委，不就洗清了吗？
5: 余兄，日寇当前，我要是投靠到你们那儿，上海必定陷入一片混乱，这岂不是给了亲日组织一个可乘之机吗？
4: 丁兄啊，你我是同乡同学，又是曾经的同志，你可要小心，南京方面会派人暗杀你。
5: 已经抓到一位了，他是军统的人，军统杀军统，真有意思啊，还口口声声的说是替学生报仇。我也要提醒你，别再对蒋先生策划阴谋，否则我不会让你活着离开上海。
6: 戴老板，为什么要停止制裁
7: 啊？丁先生对党国和校长忠心耿耿，他是难得的人才。听说王先生那里正要拉他过去，这个时候制裁他会招来很多方面的不满。
6: 戴老板，丁先生和汪先生素有来往，如果制裁晚了就失去机会了。再说军统发出的指令从未撤回之宪兵。
7: 你给我听着，陈静，你别野心膨胀，肆意过强，欲速则不达。在丁先生身上，军统制裁令虽然不可以撤回，但是可以缓期以后再执行。
6: 缓期以后执行，真是开了军统的先河了。
7: 执行命令。
6: 是。
8: 军统的撤销令让陈静非常失望，这么久以来本以信心满满的取代丁志坚在上海的位置，如今却一切都落空了。让丁志坚一直做自己的顶头上司，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1: 哎呀，沫儿来了，来认识一下啊。这位是林翠姐姐，刚从香港回来。

0: 谁来？
1: 林翠姐姐。
2: 小模样长得果然是标致啊。娘啊，恭喜你啊，又得到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哼
0: 哼，这园子里啊，就林翠最稳重，这说起话来听着就这么顺耳啊。来，墨儿，快坐娘身边。
2: 哎呦，瞧娘把墨儿给宝贝的，这将来我们是不是都得让位了？娘，这回头要都是墨儿的天下了，我们怎么办呀？
0: 这是什么话呀？我这楼里头的姑娘有一位算一位，那都是各有特点的，这缺了你们谁呀，我这都毫无春色可言啊。来，咱们喝一杯给林翠接风啊。来，墨儿，你也喝一点。
3: 哎，对了，林翠，我听人说怎么去了香港就没有人再愿意返乡啊，这妹妹怎么又眼巴巴的回来了呢？真是对着望春楼里啊情深意重。
2: 姐姐，我记得姐姐是特别喜欢用洋人的指甲油的吧，这回我特地给姐姐带了几瓶法国的，回头就给你送过去。哦，对了，我还特地带了一些广东的点心，特别的好吃。在座的姐妹啊，人人有份儿。
4: 有，谢谢林翠姐姐啦。
3: 这林翠的心意啊，可是一直都点在心里。不知道被林翠点在心里的人，他是福还是祸呢？
0: 啊！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叽叽喳喳的像什么呀？让墨儿看你们笑话呀！吃饭吃饭吃饭。
5: 娘，钱老板来电话说晚上要过来这儿。
4: 哎呀，这钱老板可真是重情重义之人，姐姐可真是好福气，才分开没多久又巴巴的来这望春楼了。
5: 嗯，钱老板他来点的是丽丽姐姐。
3: 真是个不懂女人心思的，打谁的脸呢？就说我病了，不见。我们走。
2: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吃饭呢，咱们这是戏园子，只要客人肯花钱，那就是咱们大家伙的福气，是吧，娘？
0: 这楼里啊，就林翠最懂事最贴心，从来不让我心烦。来，大家吃吧，别扫了兴。墨儿吃菜。
6: 哥，进来。先生，加密急电。
7: 有药源抵护，你负责安全。
8: 这是免除军法处置的最佳时机。
7: 在蒋先生、汪先生跟胡先生来沪之前，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彻底清除乱党。
9: 其实我觉得抓乱党就应该手狠，既然已经掌握了证据，我看不用审了，直接制裁算了。
7: 凡是要确定制裁的对象，一定要写成报告递交上来，再转呈给南京，以前按部署行动。

0: 先生，陈静最近破获了不少的乱党组织，你猜他是用了什么办法？
1: 我刚才看到被抓乱党里面有一个是我们的便衣。
0: 是，陈静发展了不少的大学生当线，很多组织也拉拢大学生入会，这样一来，组织内部的名单就容易被搞到了。
1: 他以前是搞党务的，对付年轻人很有一套。

0: 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说不说？交出今日会的名单，我就可以把你放了。
1: 要杀就杀，何必无姓武士亲日会呢？我告诉你，我就是想为死去的同学报仇。
2: 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拳头硬？
3: 审讯室里的监视器引起了丁志坚的警觉。
4: 几次行动的泄密，会不会与陈静有关？如果和陈静有关，那么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5: 到底说说。
4: 他和学生惨案会不会有联系？
5: 我敬你是条汉子，只要你招了，我保证放你走。
6: 何进是个将死之人，我就跟你们说说，日本占据我们东三省。
7: 你们不反击，反而压着我们民众抗日，什么冠冕堂皇的屁话都被你们说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们不去抗日，在这里当个刽子手，你这个卖国贼，你个愚蠢至极！

0: 顾峰啊，你去查一下陈主任之前有没有用过刚才那间审讯室。
1: 他用过。
0: 记住，以后只要是他用过的屋子一定要仔细检查。
1: 对不起先生，是我大意了。对了先生，那个犯人会不会是青日会的？
0: 肯定不是。奇怪了，我怎么总觉得他有点面熟呢？哎，那天你缴获多少记者胶卷？
1: 一共37卷，程静拿走了3卷。
0: 把他们都洗印出来。
1: 是。

0: 我已经尽了我能力，姐姐。
1: 不过你刚才在外面看到的呢，就是在正经人家的后院里，也是经常发生的，没什么大不了。
0: 谢谢姐姐安慰我。自我见到无神的那天起，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活下去。
1: 姐姐放心好了，我是不会再寻死的。这就对了，凡是能来望春楼的人，非富即贵。就像那个钱老板，你看他一句话，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厉害吧？不过你在这里待久了，这样的人不怕遇不到的，所以报仇。 只是时日远近而已，不急。丽丽姐姐也和我说过同样的话。林翠姐姐，你恨丽丽姐姐吗？恨。你觉得生活在这里的人恨有用吗？你只有做得比人家更强，才是这里的女人唯一的活。
0: 谢谢姐姐答应教我，墨儿一定好好学习，不负姐姐的辛劳。
1: 你不用跟我客气，我帮你也只是帮我自己。行了，天儿亮。

0: 忙了，早点休息吧，我先走了。
1: 他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0: 只有杀了姓丁的特派员才能结束这场屠杀。
1: 我原则上同意，但要组织敢死队。
2: 是啊，谁能担当敢死队的重任？
3: 是啊，郑军老师要在就好了。
1: 要不这样，恒生同学擅长长跑，而且身体素质又好，
0: 我负责筹款，弄到枪支。
2: 那谁来组织敢死队呢？
3: 你们都看我干嘛？要不等找到郑军老师，我们再商议吧。嗯。

0: 医生，什么情况？我们已经尽力了。妈的，老子熬了多少天守着他，就等他开口，没想到他倒是死了。陈主任，那郑军的尸体怎么处理？
1: 他的身上有多处枪伤，而且听说他的亲戚在上海很有势力。
0: 那就按照失踪处理了。

0: 进来，先生，人已经送走了，我们还要想办法把岳峰放走。
1: 放了他？他可是刺杀您的凶手呀！
0: 既然先生想放了他，我马上安排。
2: 要记住，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0: 学生明白。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

0: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

0: 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

0: 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0: 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1: 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了，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峨眉山市多云转阵雨，21到29摄氏度。黄龙阵雨0度到10度。盈津阵雨19到28度。小金阵雨12到27度。岳西阵雨15到25度。达州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大邑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德昌阵雨21到31度。延边多云转阴22到35度。军连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古蔺多云转中雨21到28度。
1: 哎，老乡，看见俺的乌骓马了吗？俺就顾着看村里人剪纸去了。话说这剪纸还真漂亮，一走神江小兄了。乌骓跑哪儿去了你？
2: 别难过了，这个剪纸送给你。
3: 张飞换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而传习千年的换马剪纸从历史深处走入乡村日常。
4: 换马剪纸无谓的工具，一个是简单，第二个是可以当它什么都是一种官费兼职工作。
3: 火红的剪纸，红火的日子，既是非遗记忆，也是乡村活力。非遗老手艺，乡村新动能。

0: 出乡村振兴新画卷。
1: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2: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0: 时辰已到，二虎兄弟该出发了。他们来了。如果我死了，会有很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
1: 他的肋骨已经刺穿了他的胸膜，引发了肋间出血，造成了血栓和气栓。
2: 所以我说现在怎么办？
1: 我必须立刻动手术。

0: 小姐，车子备好了。
1: 可是我还不知道要去哪儿，你想去哪儿啊？
0: 我陪着你就是了。我跟你说，娘是真的疼你呢。这望春楼的姑娘们可不是随便哪一个都准嫁出去的。
1: 那你想去哪儿，我带你去好了。
0: 这我可不敢当啊。不过我可以替你出个主意，要不然咱们就逛逛城隍庙吧。
1: 好，听你的。但是玲珑，我可没有钱啊，咱们只能看不能买，你可不能怪我啊。
0: 小姐取笑自己了不是？你是谁呀？娘眼里的大红人儿。娘刚给了我五块大洋，还热乎着呢。走着。
1: 好。
0: 哎，小姐，你看那两个女孩，你看。
2: 我们上学的时候啊，经常这样。
0: 你现在可比他们俩漂亮多了。小姐，小姐，他家爆爆米花可好吃了，真的。
2: 老板，帮我拿一份爆米花。

0: 啊，请进，请进。小姐啊，最近啊，本店进了很多新书，请您随意的挑选一下吧。 你家小姐好端庄啊，在哪里读的书啊？不知道。哎，咱们之前没见过你家小姐来这儿，是新搬来的吧？嗯，可能吧。你这个小子真是顽皮。
1: 你没让我吃爆米花吗？
0: 好，吃吃吃，你慢慢吃啊。
1: 国外翻译过来的小说，很精彩的，回头有空啊，我都跟你听。行啊，不过小说是什么呀？小说就是故事。那你早说呀，那前面就有家说书的馆子，那里面说的书啊，是天上地下妖魔鬼怪，很热闹的，才收3文钱。 你说你那2块大洋花的多可惜，一点都不可惜。这馆子里说的呀，和书本里的一点都不一样，而且抱着书在手里读的感觉会特别的享受。

0: 你还敢来？赶紧走，别给我添乱了。
1: 老板，你听我解释，我就是想知道那天来你这儿那个女孩后来去哪儿。
0: 我怎么知道她去哪儿了？后来跟那个乡下的男人给拉走了。
1: 乡下男人？那她后来有再来过吗？
0: 没来过，我不知道。
2: 主任，刘恒生出现在那家咖啡馆，要抓吗？
3: 刘恒生的背景已经查清楚了，他不是革命党，只是一个外围分子。喂，
4: 你好，陈主任。
3: 你好，刘老板。
4: 陈主任，麻烦你啊，还是我那不省心的儿子的事儿。我知道您的手下在四处找他。这些天我是再三的教导他，终于现在有些转变了。
3: 既然您开口了，我就暂时不动他。不过你可要加紧管教，再有什么过激的言行，我可帮不了你。
4: 好好好。
3: 你们继续跟踪刘恒生。
5: 是。
6: 陈静预感到刘恒生这颗棋子以后会很有用。
7: 你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大的乱子吗？你是想把刘家给毁了吗？
5: 爸，求求你，让我出去吧。
7: 好了，以后好好读书，别再和那帮乱党瞎混了，好好给我学着做生意吧。
8: 少爷，回去吧。
9: 开心吗？
10: 哟，还是个孩子，怎么还玩这个呀？
11: 娘，我给您倒茶。
10: 啊，不用不用。来，墨儿，你坐。娘有个好消息跟你说。
11: 什么好消息啊？
10: 哎呀，墨儿啊，你说这些日子有多少客人要见你，可是娘都给你拦下来了。可是前几天他有位客人要点一位最清纯最清纯的姑娘，娘一下就想到你了。这位客人啊，他来头不小，他一下就出了2年的包银。娘啊，这辈子真是阅人无数。就这位先生，他一定是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只要他肯帮忙，墨儿，你的家仇指日可报。墨儿，你说你也来了有些日子了，娘在你身上花的心思那可真是不少。你觉得娘的安排你不满意？
11: 不是娘，墨儿来了这么久，早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墨儿全听娘的安排。
10: 这就好啊，墨儿。哎呀，墨儿，只要你听娘的，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我已经找人呀，给你准备了上好的绸缎，马上给你量身几件新衣裳。娘啊，一定保你赢得个满堂彩。
11: 是今天吗？
10: 啊，不是，定的是30后。
11: 娘，我有个请求，希望娘答应。
10: 你说。
11: 我想在我正式挂牌之前给父母去上次坟。
10: 这要叫别人呀，可真没这个规矩。可是你是墨儿啊，娘准了。不过墨儿，你可真不知道现在这世道，这国民军啊和日本军要开战了，这外面乱哄哄的，你想出去上坟，你出得去吗？只怕啊，娘又许你一个空人情，可是娘不答应你，我又怕你心里埋怨我。

0: 可是他现在这世道他就这么乱，你说怎么办？
1: 阿娘，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0: 哎呀，你的心思啊，娘全都明白。人不都说吗？心诚则灵。你就是去坟上祭拜，还是在家门口祭拜呀？你天上的爹娘，他都是看在眼里的。叫我说，咱们就在河边找个干净的地方，你祭拜，觉得怎么样啊？
1: 好。
2: 在没得到上级同意的情况下，刘恒生自己雇佣了一批枪手行刺丁志坚，却没料到丁志坚早已换了车。

0: 还好杜帮主当时不在车里，要不然凶多吉少。抓到人了吗？一共六个人，死了五个，还有一个逃跑了，但应该受了枪伤，现在正在全城搜查。按照您的意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先生以为这次是什么人？
1: 显然是针对我，不是杜帮主的仇家。
0: 这些人一看就没经过正规训练，一群学生。陈静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啊？
1: 陈静现在到处在招兵买马，而且在各大学校都安插了内线。先生，需不需要我安排我们的人进去？先不着急。
2: 看看他会不会上报秘密行动队的名单。明白。今儿啊，是你们墨儿妹妹正式挂牌的日子，一个个都我高兴起来。只要这墨儿能红，娘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3: 恭喜娘，恭喜墨儿，
2: 好好。
4: 哎呀，娘啊，你看这贵客还没来，不如让墨儿先弹一曲吧。你看他紧张成什么样了，就当是放松放松。
5: 林翠说得好，墨儿啊，弹一曲吧。一会儿就算贵客来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想着都浪漫。快，把琴给他。

阳历历明显地感觉到，如今的苏木儿再也不是那个刚进来只求速死的大家闺秀，如今却是要成了这里的头牌了。头牌又如何？这里的女人一代代都是这种活法，进来时寻死寻活，到认命的接受，再到最后麻木的活着，活到不能活的时候，还不是被贱卖了出去。而苏

0: 莫尔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他已经做好了看不到明天的准备。家中的变故一波三折，他只想活着问姨娘一句为什么。可事到如今，姨娘离开了上海，自己活着的念想摇摇无期，也许
1: 是该离开这个世界了。先生，今天可是您的好日子，我已经把给望春楼的礼物准备好了。秀姑刚来电话，说今天姑娘挂牌，就等您去了。秀姑一天一个电话，都是我接的。
2: 好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重重霉运去。喂，
3: 丁先生，
2: 于先生，
3: 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南京和谈唐代表今晚来上海，是由陈静接站。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以前的情报说， 你是这次和谈负责上海的总负责人，看样子被陈静取代了。
4: 你打这通电话来就是为了这事？
2: 丁志坚，你该彻底明白你在南京方面是什么位置了吧？

0: 有药源抵护，你负责安全。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南京和谈唐代表今晚来上海，是由陈静接站。

0: 什么时候来呀？
1: 是啊，我们楼下还要做生意的呢。难不成木儿妹妹的贵客把我们所有人都包了？
2: 是呀，刘公子还说来找我呢。这望春楼也不能因为木儿妹妹的贵客迟迟不来就不开张了呀，这是哪里的事情啊？
3: 我说你们都急什么呀，这贵客临时有事儿迟点不来也是情有可原的。今天可是我们木儿妹妹的好日子，你们大家伙可都别扫了兴啊。
4: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墨儿啊，别听他们瞎说，这好饭不怕晚，好事多磨，知道吗？你再弹一曲儿吧，怎么样？
5: 丁志坚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国难当头，党国迟迟不肯开战，内斗却从未间断过。他知道凭他的一己之力扭转不了什么局面，他更知道上面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自己现在是举步维艰，但必须要走下去。

0: 大爷，出大事了！
1: 说，
0: 南京派来的唐代表在宾馆被杀了。
1: 马上封锁宾馆附近的所有路口，我马上赶过去。

0: 不松手，我就喊人了。
1: 秋天，
0: 你是谁呀、啊？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1: 我不是坏人，我受伤了，请你救救我。

0: 墨儿啊，别往心里去啊，那位先生啊一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给耽搁了。你想啊，他花了那么多金条订了今天，他可能不来吗？
1: 娘，我没事的，您不用担心，我害大家为我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墨儿实在于心不忍，娘还是赶回去照顾生意吧。
0: 哎呦，真是个好孩子，你信我啊，我的直觉是很准的，那位先生啊肯定是个大人物，信我的没错。我这会就下去了，我让玲珑啊给你准备夜宵啊。
1: 娘慢走。
2: 大仇难报，我实在无颜苟活于世了。
0: 你无颜活在世上，你想死是吧？你有没有搞清楚，你现在你的命已经不是你的命了？来人！
3: 来了，娘。出什么事了？这是
0: 不许扶他！你下去找个人，把这个不知死活的贱人给我捆了。愣在这儿干嘛？快去呀！
3: 那个钱老板那边好像闹起来了，要不您先过去看一眼。
0: 丽丽也不让我省心啊，也跟我闹事。你们这一个个的啊，你们这一个个就往死里气吧你。你把他给我看好了，待会儿他要出个什么事，我要你的命。
4: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钱老板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啊？一定是丽丽惹您生气了。
1: 你少给我来这套，我还要问你，丽丽哪里去了？我出了大把的银票包她，

0: 现在人呢？不会是你把他包给别的客人了吧？嗯，
1: 哎呦，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我哪敢呢？是这样的，今天早上呀，给一个新姑娘挂牌，丽丽赌气了，跑出去了，我已经找人去找她了。您消消气儿，坐下，坐下，咱们说。
2: 算了，看来啊，真是我把她给惯坏了，从来就是个不饶人的。
1: 谁说不是呢，钱老板？这丽丽啊，脾气任性，就是您啊太疼她了。这我这当娘的，连半个不字都不敢说呀。
2: 哦，对了，你刚才说你们有个新挂牌的，叫我来让我看看。
1: 啊，他呀，哎呦，他哪能入得了您的眼呀？啊，正在别的房间演出呢。要不您找别的姑娘？哎呦，您还是等丽丽吧。这天都这么晚了，我估摸着他该回来了。
3: 哎呦，我说这屋子里怎么这么吵呢？原来是钱老板在发脾气呀。
4: 钱老板，娘啊，钱老板，我快想死你了。
3: 香港一别，许久未见，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2: 哎，我怎么会忘了你呢？
4: 没忘我呀。嗯
1: 林翠呀，你来的刚刚好，要不你俩叙叙旧，我马上去准备酒菜，你俩聊着聊着。
4: 钱老板，你就是把我给忘了。
2: 没有啊，你呢？
4: 我都生气了。
2: 气什么气啊？真是。
5: 就这间了，只剩这间了。哎呦，慢点，慢点。
2: 没事没事，
6: 先生，我们这也不说话了。谢谢您啊，真是麻烦您了。
5: 太太，他到底是你什么人啊？看着仪表堂堂的，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你看把我弄得这一身的血。还有啊，最近我们这屋可是查得严啊，我可是不好随便租给陌生人的。
6: 他呀，他能是什么人？他当然是我男人了，喝醉了酒在河堤上摔的，没事的啊。我这出门急，我也没有带钱夹，我把我首饰给您。
5: 哎呦，好，
6: 那这个也给您吧。
5: 啊，行，
6: 好，
5: 好，早休息。
6: 那您慢走啊。你醒醒呀！你醒醒呀！哎，人长得还挺帅的，看着斯斯文文的，怎么还出去跟人打架呢？还伤成这样！哎，要不要我帮你请医生啊？
7: 不要不要。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6: 那好吧，你自己休息一下，明天早上我带些药，还有早点过来看你。

0: 起来啊，睡这儿算怎么回事？
1: 姐，你不能进去。
0: 放屁呀、啊！我的房间我不进去，我去哪儿？
1: 钱老板和林翠姐姐在里面，娘说您回来让你找她。
0: 哼，啊，好呀，啊，真好。待会儿等他们起来，你过来叫我啊，我要亲自伺候他们洗漱。
1: 哎，知道了。

0: 对了，这昨天晚上除了这事儿还有什么事儿啊？
1: 墨儿姐姐闹自杀被娘给看起来了。
0: 自杀？她不是已经正式挂牌了吗？
1: 那客人没来，成了这里天大的笑话。

0: 看什么呢？
1: 谢叔叔，没看什么，谢叔。
0: 怎么样，凶手找着了吗？
1: 我正要向您汇报呢。根据您的部署，陈进在宾馆附近抓到一个，但相信还有别的同伙，正在手。
0: 出这么大事，备车去看看。
1: 是。

0: 小子嘴硬，你还不说是不是？我要见丁志坚，我要见丁志坚，见到丁志坚我就找，我要见他。
1: 你们都出去。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牙，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

0: 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

0: 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梨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

0: 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0: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

0: 了，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

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时辰已到，二虎兄弟该出发了。
2: 他们来了，如果我死了，会有很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
3: 他的肋骨已经刺穿了他的胸膜，引发了肋间出血，造成了血栓和气胸。
4: 所以我说现在怎么办？
3: 我必须立刻动手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你认识丁志坚？
1: 我不认识他，不过我知道他最需要的情报。
0: 宾馆的案子是怎么回事啊？
1: 我没杀人，我也不认识什么唐代表。你们的人从我身上搜出了枪，就说我杀人了。
0: 私藏枪械，不是盗匪就是乱打。你想清楚了，开口就要说真话。
1: 我知道你是谁了。都说你讲信用，我真不想死。
0: 在我这儿，不想死就说实话。
1: 我都知道，有谁参与制造学生血案。这一条够保我的命吗，丁志坚？
2: 学生游行惨案有了突破性进展，丁志坚心里松了一口气，尽快把这个案子的真相交给南京，才能扭转对自己不利的局面。上海的爱国主战人士才能得到他力所能及的保护。
3: 先生，这两份是警察局的口供，您看看。
4: 综合我们跟局里的询问口供，可以看得出来，制造学生游行惨案的不是一伙人。
3: 您的意思是，除了朱宝珍，还有另外一伙人？
4: 至少还有两伙人，或者说，至少是八个人，而不是朱宝珍他们三个人。那个东亚青日会的嫌犯，供词基本属实。
3: 那个嫌犯很有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4: 陈主任以为随便抓一个嫌犯就可以充数，他是怕无法向上级交代。
3: 这么说的话，陈主任抓的所有的叛党，大部分都是充数。
4: 学生血案那几条线索查得怎么样？
5: 我这两天一直在查，杀害唐代表的凶手。
4: 这次唐代表来上海，你是全权负责他的安全。如今他被杀了，你有直接的责任。我能理解，你是怕上峰怪罪下来。
5: 肯定会怪罪下来的，我已经等候处分。
4: 两个上海特派员办，一个在等候军法处置，一个在等候上级处分，实在说不过去了。我劝你吧，学生运动这件事情要彻查到底，至于唐代表那边的事，我一定替你分担。
5: 谢谢。

0: 山本那边时间约了吗？已经接触过了，具体的时间由您来定。
1: 嗯，你告诉他，生意照做，约他见面。
0: 可是先生，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抵制日货，况且锄奸组织活动频繁，我看我们是不是？
1: 你心里想的什么，我都知道。现在跟日本人的接触是避免不了的，快去吧。

0: 你们把这些钱都给我烧了！
1: 姑娘，这些全部是钱老板从法国给您带回来的，您可要三思呀！
2: 叫你让你就让。
3: 这杯子也是他们用过的吧？真脏！哎呦，我说丽丽啊，我这还没找你发脾气，你倒先发起脾气来了。司令，出去，快点！哎呦，好了好了，哎呀！ 你说你昨天晚上跑去哪儿了啊？人家这钱老板的来这儿巴巴的等了你半宿，那脾气发的呀！要不是林翠过来给你解的这个围，你要吃大亏的。你还不知道感谢人家，你还在这发脾气，你要真是把人宠坏了。这哪个说钱老板要过来呀？那我闲得无聊，还不能出去散散心了？
4: 哎呦！
1: 你知道不知道，人家都过来了，而且钱老板呀，就是因为找不着你的大发雷霆啊！哎呦，
4: 好了好了，不闹了啊！我可告诉你，人家钱老板走的时候可是又跟我说了，要赎你出去做姨太太。你看看人家对你这份心，你呀，哎呀，
1: 娘，那你答应了？
4: 我在犹豫呀，我舍不得呀。
1: 其实人家也不想去的，我也舍不得这望春楼啊。
4: 哎呦，这楼里的姑娘哪个不盼着出去做姨太太呀？你这边的太阳是从哪边出来的呀？难不成你是担心钱老板不是大官啊？哎呦，人家钱老板那……
1: 娘啊，我这也怄了一上午气了，我都累了，我想睡一会儿。
4: 也好，休息吧。哎。 我可告诉你啊，你可不许去找林翠的麻烦，知道吗？
1: 不找，不找他麻烦。说话是要算数的。
4: 司令，来，赶紧呀，伺候你家姑娘休息啊！
1: 哎，娘走了，你也出去吧。回头如果有人来找我，你就说我睡了。
5: 娘要是再三追问的话，你就说我睡醒了，又出去散心了。哎，与刘恒生的意外相识，让杨丽丽心中产生了说不出的滋味。可能像苏沫所说的，这就是爱情吧。杨丽丽自小被卖进戏园。 他从没想过，戏文中的爱情有一天会以这种奇怪的方式降临到他的头上，会让他原本死水一样的心荡起对爱情的向往。杨丽丽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了奔头。不用不用。
1: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你怎么会跌到河里去？你是遇到抢劫的了吗？不是，我叫刘恒生。刘恒生，我给你带了些吃的，还有跌打损伤的药。待会儿吃点东西，我给你上点药啊。 这个是我从家带的几件衣服，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身儿。谢谢。哎，你的伤怎么样了？我帮你。天哪，你伤得这么严重，我带你去看医生吧。
6: 不用不用。
1: 什么不用啊？你摔成这样，流了这么多血，不看医生你会死的。
6: 不是摔的，是枪伤。
1: 你枪伤？你不会是革命党吧？

0: 在这楼里，谁都说不好自己的将来会怎样，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至于你苏沫儿有没有这个本事，那就看你的造化了。
1: 凡是能来望春楼的人，非富即贵，所以报仇只是时日远近而已，不急。

0: 别怪娘狠心，你说说，这娘能害你吗？啊！你家里的事儿我也听说了，我这呀就是怕你想不开。你说这山不转水转。
1: 就算你家那二姨太跑到天涯海角去了，你只要有心，这仇迟早都会报的。你呀，就是一根筋。哎呦，
0: 行了行了，你也别哭了。我这捆了你一宿，这娘这心里头就疼了一宿。我一会儿就找人赶紧给你弄吃的去啊。
1: 娘，你是为我安排。
0: 是为贵客，真的吗？哎呀，真是个傻丫头。你知道那肥仔出了多少金条吗？可是我就是没有让你和他见面，这是为什么呀？这头牌得有头牌的身价，这身价跟金条无关，头牌见的客人。 那不但得有钱，还得有地位。你知道娘在你身上花了多少心思吗？嗯？你再仔细想想，如果我贪图那些金条，我贪图那些利益，我只管让你去见贵客就好了。你见贵客，你的身价就往上蹿，直到有一天，你一定会成为那上海滩响当当的头牌，那样才对望春楼有益呀。
1: 娘能骗你吗？娘能是为了利益就把你卖了的人吗？可惜某儿命薄，辜负了娘的苦心。看这样子，你明白些了。纵使是追到天涯海角，我也要向我姨娘问个明白。
2: 来帮我，
3: 我不敢啊。不要犹豫，
2: 下周狠一点，挖出来就好了。
3: 那如果要是疼得厉害，你就喊出来吧。
2: 我要是喊出来，不就把人招来了吗？

他绝对是个大官，跑不了。他在上海滩能把那白的说黑了，能把那黑的说白。

0: 来，把药喝了。
1: 谢谢。
2: 你倒挺像关羽呢，疼成那个样子，连声都不肯出一下。
1: 你不怕我是革命党了吗？
2: 刚听到的时候有一点害怕，不过仔细一想，现在不怕了。
1: 为什么？
2: 因为如果你不是革命党，我们就不会相遇了。这可能就像是戏文里说的缘分吧。
1: 对小姐的救命之恩，我刘鸿生感激不尽。忘了问你了，你叫什么名字？
2: 杨丽丽。
1: 杨丽丽，
2: 你都不问我们家是做什么的吗？
1: 你想告诉我吗？

苏沫不知道等待自己命运的将会是什么。他知道，这样屈辱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报仇。报仇是他活着唯一的使命。他的身体和灵魂已不再可能属于自己。这一切早些结束，自己就可以早些离开这个肮脏的世界。

0: 娘，您怎么在这儿呢？
1: 你说你去哪儿了啊？我派人找了你大半天，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
0: 娘，我只不过是嫌屋里闷，出去走走而已，你何必这么紧张呢？嗯，你放心吧，这钱老板跟我说了，这两天啊他不会过来，即便他是来了，那还有林翠在呢，不是吗？
1: 哎呦，你这醋啊都吃到天上去了，哼，你说你怎么就这点出息啊？
0: 娘，您这是笑话我呢？啊，我怎么会吃他林翠的醋呢？这钱老板要是喜欢他，尽管包了他好的，我是无所谓的，我只不过是怕娘您呐少赚了银两才是。
1: 哎呦，我的丽丽啊，这事儿呢还真跟钱老板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猜是什么人？日本人。日本人来望春楼找头牌啊，你又不在，你让我怎么办？哎，没办法，我让林翠去了。
0: 日本人，他们干嘛跑我们这儿来找乐子？他们自己没戏子吗？
2: 哎呦，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现在这兵荒马乱的，日本人来这儿找乐子，你让我怎么办？
0: 这林翠真的去了？
1: 敢不去吗？我总不能在外头拦着不让人家进吧？啊，丽丽呀，你听娘一句劝，不要到处乱跑了。你说你这要有好歹来，你让我怎么办啊？你可是这儿的头牌，你是娘的正殿之宝。
0: 娘，我丽丽虽然是个卖艺的，但是我告诉你，我就是不给他们日本人卖。现在时局这么乱，搞得这七七八八的事情还不都是他们闹的？
1: 你就别说这么多了。哎呀，你也小声点吧。哎呀，就你这脾气，也对，你也没法去日本人那儿，你不像人家林翠温温柔。

0: 柔的，能忍，他不给我惹事儿。就你，你就成天跟我作对，你迟早把我给气死，有你哭的那天。
1: 丁先生请。改日等时局稳定了，我一定去拜访你。
2: 好的，
1: 行。

0: 先生，您觉得那个山本先生真的是个生意人吗？
1: 你看呢？
0: 我看他好像没那么简单。
1: 没错。以后提防点吧，只跟他做生意。
0: 是，先生。今晚您回哪个府邸？
1: 去见见那个望春楼的姑娘吧。
0: 是，先生。
2: 望春楼秀姑呢？你都交代清楚了吧？
0: 交代了，他们都知道苏姑娘是你的女人，没有人敢招惹她，所以苏姑娘在那儿是安全的，您就放心吧。

0: 跟丁志坚在一起的这位叫山本，
1: 军红搞什么名堂？你彻查一下山本在上海的情况，越快越好。
0: 主任，用不用全天监控盯着监？他
1: 反侦查能力十分强，你要小心。
0: 是，你放心吧，我已经组织了秘密行动队，随时听你指挥。

0: 丁兄，你的处境我很清楚，我希望给你指一条光明之路。就是你抓住薛生血案的元凶，那也是戴夫人的功劳，何必替戴笠做嫁衣呢？丁志坚不知道眼前这个女孩的命究竟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她沦落至此。身在乱世，每个人的命运都由不得自己。 看到他的境遇，他又不愿坐视不管。只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可以保护这个女孩子多久，就像他弄不清自己未来的命运会如何一样。
1: 喂，10分钟之后后门口见。

0: 你要是累的话，里屋有房间可以休息。等我办完事，我就回来见你。
1: 苏沫吃惊地发现，包下自己的客人，竟然是两次救过自己的那个人。而此时自己的身份与以前一大不相同。不知眼前的他会怎么看这样不堪的自己？以后他还会帮自己吗？羞愧和无奈包围着苏沫。

0: 打了！哇！别打了！哇！哎，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1: 好了，别打了。
0: 哎呀，大爷饶命啊！大爷，我委屈啊，我冤枉啊！
2: 你说，你是怎么知道你看到的那个人是中了枪伤的？
0: 大爷，我就是个打鱼的。那天我看到那个人跑到河边，他腿上全是血呀。现在想起来还害怕呢。
2: 那个人现在在哪儿？
0: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啊，我真不知道啊。
3: 不过，他好像是爬上了一条空船，在船上栽了几下，就掉到水里去了。
2: 那你是在河的哪个地段见到他跳下去的？
3: 是在离望城楼不远的拱桥附近。对了，当时我也没在意这件事情，因为在那跳河自杀的人总有。
0: 就今天早晨呢，有个青帮的兄弟来问我，我才想起这件事的。
3: 这没想到他，哎，就给我弄到这儿来了呀！我这自找苦吃啊，大爷！
0: 大爷，我求你了，这冤枉啊！
4: 先生。
2: 你看到陈主任做事的风格了吧？郭峰啊，一个年轻人如果腿部中了弹，应该还有活命的机会。你连夜去彻查此事，有什么消息随时向我禀报。
4: 是，
2: 钥匙给我，我自己走。哦，安抚好那个人的家属，理由你自己想。

叫你不要听秦王洞，怎么动手了？他已经查到学生谢案的活口了。我要不杀了的话，那我就会暴露。愚蠢！他很快就能查出是你所为，你要做好准备。李老师，你知道该怎么办？是。上司的暗示让陈静失望透顶。官场里的事情。 每个人都不过是一颗棋子，可他陈静真的不甘心。既然在南京政府那边得不到这样的机会，那他只好转头频频向他抛来橄榄枝的汪伪政权了。陈静决心抓住这一切机会，总有一天，他会站到丁志坚的头上。

0: 小帮主，这次的时机掌握得很准，开始下一步行动吧。
1: 好的，听我的好消息吧。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

0: 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

0: 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5 6 7

0: 春天。
1: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窝头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2: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3: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人救起。
4: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5: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6: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7: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0: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1: 站住！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你累了吧？我们去休息吧。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是还有客房呢，我会住在另外一间房间。还有，以后你来了，只要弹琴给我听就行了。来，请。
1: 先生，先生，您对莫尔的大恩大德，我莫齿难忘，我再次谢谢您。
2: 别这样，快起来，快起来，不许这样，起来。
0: 莫尔，我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来，我替你准备房间。
3: 丁志坚的承诺，让苏沫悬了一下午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一个如此位高权重的人，竟然如此毫无需求地一次次帮助自己，苏沫发现自己对丁志坚的好感与日俱增。

0: 喂，是我。明天下午翠屏山见。哎，就这样。进来。
1: 先生，所有的医院都查遍了，没有发现有枪伤的病人。
0: 你去把医院里面所有的外科医生，包括休假的、不当班的，全都查一遍。查完之后，你去找杜帮主，请他多派些弟兄帮忙。

0: 哎呦，今天娘请客，咱们给墨儿祝贺。
1: 恭喜墨儿妹妹。
2: 墨儿妹妹呀、啊，你必是这里的头牌，这要不了多久啊，你一定会红遍整个上海滩的。
3: 志坚兄，你主动约我，一定有要事相遇吧？
4: 我深夜遇袭，乔帮主出手相救，你应该知道其中的内情。
3: 就为这件事情，你约我的吗？
4: 快说吧。
3: 我得到情报说，有人要杀你。但是具体什么人，我真的不知情。真的，
4: 我明白了。
3: 你打算怎么办？
4: 日寇当前，我怎么能跟中统局同时操戈呢？他们就是觊觎我的职位。
3: 莫非你想请辞让位？不过这个计划也好。省区戴主任和军统之间的争斗，只身抗日，我们就可以联合。好，
4: 你们用抗日做招牌。

我们应该得到社会民心的支持，并借此达到毕江委员长下野的目的。我虽然不懂政治权术，但我看得清楚。你还是应该设身处地地为自己好好地想一想。你的上峰，南京军事特别委员会里，主战派已经受到排挤，你的日子一天一天不好过了。

0: 才是你现在应该考虑的事情。学生学院的黑锅你不想一直背负下去，只有像我说的那样，只有站在南方政府这边来通电说明原委，何必要愚忠替别人背黑锅呢？这是关乎到自身的清白呀。
1: 我如果到了你们政府去，岂不是越来越不清白了吗？
0: 你跟王一山往来，
2: 王一山是军统通缉的乱党，
0: 你跟日本人往来怎么解释？
1: 王一山是被你害死的吧？
0: 什么？王一山死了？真是天助老兄啊，
1: 真卑鄙。
0: 你现在怀疑任何人都有道理，因为想整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据乔老板说，夜里杀你的人都是职业杀手，谁能组织这批人来杀你？谁敢？只有你被灭掉，学生血案才能了结。
1: 这事情我自会解决啊。我今天找你来是有件事想跟你合作。
0: 讲吧。
1: 我要日本樱花会的名单。
0: 怎么，你想制裁他们？
1: 学生血案疑点重重，日本特务可能参与其中。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合作吗？这就是合作的开始。
0: 真是太好了。我们真要是合作的话，不过先要把合作的原则讲清楚。
1: 把名单交给我，再谈合作原则。你还欠我两条人命呢，我还没找你算账。王一山的死肯定跟你有关，唐代表是你亲手杀的吗？
0: 你先不要着急，三天以后我把樱花会的名单交给你。
1: 你化名徐振华，南方富户的商人，望春楼沈烟的情人。
0: 人已去，情意在，唐代表死有余辜。
3: 喂，找到先生了吗？先生，您去哪了？到处都找不到您。
4: 您出门为什么不叫上我一起？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
5: 有什么消息？
4: 我和行动队的人查到，昨晚户籍医院有位姓李的医生出诊，是去一家私人诊所做手术，而且是枪伤，怎么办？
5: 这个是我处理。哎，他们提供的乱党线索你查得如何？
4: 陈主任说他要亲自去查。说那一带是他的管辖区，我只能秘密搜查。
5: 你要小心啊。
4: 明白。

0: 我想这事儿一定是怎么处理李医生的事儿吧。麻烦你啊，把李医生和医院里面所有受枪伤的人都保护起来。好，我把他们安排好了以后再联系您。多谢。
1: 陈静为了抢在丁志坚之前抓住凶手，展开了疯狂的搜捕。无论如何，他要证明给所有人看，自己的能力绝对是在丁志坚之上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宣泄一下自己位于丁志坚之下的满腹委屈。

0: 让我猜，那一定是美女杨丽丽了。
1: 真聪明，
0: 你真像个孩子啊。
1: 是吗？那你看我今天的这身装扮也像个孩子吗？嗯，
0: 从你一进来我就知道是你，因为我听得出你的脚步声。
1: 那你怎么不问我今天为什么这身装扮啊？
0: 不管你装扮成什么样，你都是我的恩人，没有你我这条命早就没了。
1: 不许这么说。你在院子里坐着做什么？身体刚好些，不怕着凉啊？
0: 刚才我出去了一趟，
2: 才回来，正好你就来了。
1: 你出去干嘛呀？现在外面到处抓烂的啊，你不好好养伤跑出去干嘛？
0: 既然我还活着，就要继续做我没有做完的事情，不是吗？
1: 所以以至于我是谁你都不屑一顾地问一下，对吗？
0: 我说了，你是我的恩人。
2: 怎么了？不高兴了？
1: 其实你早就猜到我是做什么的了，所以你才一直避开这个话题。
0: 生于乱世，做什么都只是为了活着。只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只要没有危害到国家民族，做什么都是有情可原的。丽丽，你是个好女孩。
1: 可是小刘先生，你会嫌弃我吗？
0: 怎么会？你是我见过最美丽、最勇敢的女人。
1: 小刘先生，从那天在河边你抓住我脚腕的那一刻起，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你不要革命了，我们走吧，你带我走吧，我还有些首饰，足够我们过平平安安普通人的日子了。我们走吧，我再也不想在这儿待了。
0: 丽丽，你听我说，我不是嫌弃你，我真的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个国家只要一天没有脱离水深火热，一天没有革命成功，我就一天不能娶妻生子。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1: 革命成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会娶我吗？
3: 哎呀，这墨儿啊，他就是头牌的胚子，你看这刚一出去就给我赚了五根金条回来。
4: 娘，墨儿怎么可以擅自留下这些金条呢？墨儿需要什么跟娘说就是了，这些金条本来就是拿给娘的。
3: 墨儿啊，你真是越来越懂事了，这叫娘不疼你都难呐。
5: 娘，哟，这姐妹们都在呢。
6: 坐吧坐吧。
5: 恭喜了，墨儿妹妹。
4: 谢谢如心姐姐，姐姐也是满面喜色呢。
7: 你拱手把张公子这么大个金主让给他，他不得意才怪呢。
8: 只可惜啊，公子有些呆傻，否则如心更是春风得意呢。
5: 说什么呢？墨儿妹妹，你是不是有件衣服不见了？
4: 什么衣服啊？
5: 我刚才看四丽啊在给丽丽洗衣服的时候，有件衣服分明是你的，你说你的衣服怎么混到她那儿去了呀？
4: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的衣服都是素颜色的，我怕哪天客人欢喜我没有艳色的衣服扫了人家的兴，我就拿去和丽丽姐换了一件。
3: 墨儿啊，你也是的，你缺什么颜色款式的衣裳你跟娘讲啊，娘马上做给你就是了，还跟

0: 干什么呀？哎呀，不过看着你们呀，处得跟亲姐妹似的，娘很欣慰呀。
1: 原来是这样子呀，哎呀，我看你们平常也没什么来往，所以就多问了一句。墨儿妹妹，你别多心，姐姐呀，这是好意。
2: 怎么会呢？谢谢姐姐关心。
0: 行了行了，别说了，咱们赶紧吃饭吧。这一会儿上了客人呀，咱们就不能跟墨儿庆祝了，是不是啊？
1: 娘，这么大喜的日子，怎么不见林翠和丽丽两位姐姐呀？
0: 哎，这丽丽呀要休息，钱老板中午才走。林翠出去见客人了，咱们就不用等她了。
1: 是什么贵客呀？还要林翠姐姐亲自上门？难不成又是一个丁志坚？
0: 哼，什么贵客？日本人。
3: 对呀，林翠姐姐怎么会进来？
4: 先生，这是墨儿姑娘的资料。她姓苏，在上海读的书，具体的您再看一下。
5: 她在上海上学的时候，有个要好的男同学叫刘恒生，是学生闹事的领袖，游行之后离奇失踪。她去哪了？找到她了吗？
4: 先生，之前是我调查不周，但这个苏墨儿绝不能留在您身边，她会给您带来危险。
5: 算了吧，留在我身边的哪个能保证我一定安全？你这么着急把资料送给我，不就是想撇清他并不是你安排在我身边的人吗？对吗？
4: 学生绝没有这个意思。
5: 他的资料在里面一清二楚，我会慢慢看的。你下去吧。
4: 可是先生，他……
5: 你下去吧。刘恒生，喂，
6: 先生，我们抓到乱党嫌疑人了，
5: 我马上过来。
7: 太爷，我该说的我什么都说了，其他的我真不理。喂，长官，长官，你饶命了，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你饶了我吧，大爷。
8: 我该说的我什么都说了，我其他的我什么我都不知道了，
9: 闭嘴。
5: 怎么样，问出些什么了？
9: 他的房子的确租给过一男一女，男的付了伤满身是血，女的自称是他的太太，据他说女的穿着打扮很漂亮，是花钱雇他让他把那个男的背后住处的。
5: 他们还住在里面吗？
7: 在。那女的说了，等那男人伤好了之后他就走。
9: 先生，抓吗？
5: 人还在，着什么急呢？别惊动他们，跟住那个女的，利用这次机会将乱党阴王打尽。
9: 是。
4: 先生，这么晚，一个漂亮女人穿着高跟鞋，又戴着这么贵重的首饰，应该不会是去找人吧？难道女乱党在望春楼？
5: 马上请墨儿姑娘到望山别墅，我想听她弹琴。
4: 马上去安排。
5: 哎，看好那间民宅啊，不许有任何闪失。顺便把这些首饰交给陈静。
4: 交给他？
5: 你忘了，那是他的地盘。

0: 刘生做生意经过上海，早闻望春楼是一等一的地方，来了自然是要找一等一的美人。不知道你家头牌是谁啊？
1: 只要合眼我包了。
2: 刘先生能光临，我们望春楼真是蓬荜生辉啊。您要找头牌那真是来对地方了，我们这儿的姑娘个个的满您心意。来，姑娘们。

0: 这些就是你们家头牌啊！如果您想欺负我是个外地人，生客，那我就告辞了。哎，别，刘先生，您可千万别生气。您就是借我10000个胆子，我也不敢欺您是生客呀。您稍等。
1: 小姐，你要让你赶快梳洗打扮一下。现在啊，是丁先生来接我了吗？
2: 不是丁先生，那个林翠姐正在忙着，然后丽丽姐又被罚，人家点名要这儿的头牌，你要让你给我先应付一下。那我去，只是弹琴吗？
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要不然我服侍您梳洗吧。
2: 不，玲珑。
1: 我不能去，小姐，你别怪我多嘴。你说既然你已经接待过了丁先生，那丁先生、李先生、赵先生有什么区别吗？你就这么一直拧着拧着，回头娘眼里重要客人再飞了，你这不自寻烦恼吗？
2: 谢谢你，玲珑，我还是不能去。我已经被丁先生包下来了，如果我再去接待别的客人，回头他要是知道了。
1: 我怎么向他交代？你就跟娘说，说我不舒服。再说，丽丽姐她也没有犯什么大错，你替我向娘求求情，就说不要亲手毁了她手中的头牌才是。
2: 行吧，那我这就去回娘。可是小姐，万一回头娘真急了，你
1: 没事的，你去吧。要是娘问起来，我自会跟她交代。
3: 行，那我去了。我以为望春楼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美女如云，现在才知道，不过是这些货色。哎，不好意思，我告辞了。
0: 哎，六老板，
2: 娘。
0: 什么？
3: 什么？难不成这位就是头牌？哎，哪儿的话呀！这是传话的丫头，
0: 她说姑娘啊，正在楼上熏香沐浴呢。
3: 那麻烦你快一点吧。
0: 要么我上去去催催她。好啊，
3: 烦劳您快一点吧。
0: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墨儿啊，你是要气死我吗？啊，不是娘不讲道理啊！你底下客人都急成什么样了？但凡有一个姑娘能应付得来，我。

0: 去了，娘不就是让你给我应个急吗？娘，木儿请您三思，既然丁先生包了我，您又让我去见别的客人，回头他要是知道了，您想我怎么回应他吗？哦，你这才挂了牌，你还没火呢，怎么，你已经把我不放在眼里了是吗？
1: 你是在拿丁先生压我吗？我告诉你，你是我的姑娘，你不是他的姨太太，好吧？
2: 木儿不敢。
0: 玲珑，
2: 嗯，你先出去一下，我有话和娘讲。
0: 你有什么话快讲。我告诉你，下面的场面你必须给我撑下去。我能让你见丁志杰，我也能让你不见他。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2: 你这是干嘛啊？你要造反吗？
0: 木儿不敢，娘，只是木儿现在还是女儿身，丁先生他买的就是这份清白。要是您真让我见了客，回头怕是您真的没法跟他交代了。
2: 什么？你那天回来不是说你……啊，
0: 我知道了，你是喜欢上丁志坚了吧？啊，你做梦都想嫁给他吧？哼，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
2: 木儿不敢撒谎，娘要是不信，我可以下去。你说的是真的？真的，娘。啊，娘，碧玉姐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她人美又那么红，难免是非就多。您说您罚她一下就可以了，难道您真相信她会去码头去私会别人吗？
0: 要是真伤了娘俩的和气，是丽丽姐的损失，又何尝不是娘您的损失呢？哎呀，你起来吧，起来吧。哎呦，我知道这当官的性情怪，可是没想到这丁志坚性情这么古怪呀。嗯，行了，也难为你给丽丽说情了。
1: 哎，娘，丁先生派人来接木儿小姐了，让她这就过去弹琴赏月。真的？嗯。哎呦，这可是好事儿啊，木儿。嗯。你伺候姑娘，赶紧梳洗打扮吧。木儿啊，现在娘可真是都明白了。刚才的话别往心里去啊。
3: 娘慢走。

0: 丽丽姑娘，小的可就指望您了，您可一定得想办法，否则明天我这小命可就没有了。
1: 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老急什么呀？不过你得告诉我，最近哪位姑娘来后院留意过我的行踪？
0: 这也不好说呀，姑娘。
1: 你就放心的说吧，这望春楼的头牌一时半会儿的还轮不到别人呢。
0: 是。是如心姑娘。
1: 如心？
0: 是如心姑娘。她说她知道你私自出去玩，你们晚上约好一起打牌的，叫我回头见到你，让你去如意厅玩牌。后来又说不用了，说改天约，要我就不要告诉你了。
1: 林翠肯定没有来过。
0: 没有，林翠姑娘没有来。
2: 天气又冷，湿气又重。
3: 丽丽，你这是要气死我吗？我让你跪着，嘿，你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儿跪着。我平时也没觉得你这么听话呀，怎么遇到这事儿反而认真起来了？你这是想跪出个好歹来，让我心疼啊？
1: 娘，丽丽现在已经沦落到跑去码头跟渔夫私会的份上了，只不过是个没名没份的渔婆而已，娘的话怎敢不听呢？哼，
3: 唉，行了行了，什么都别说了，赶紧站起来吧。你过来把她扶起来。你过来，你是死人吗？你是瞎的吗？他在跪了一个晚上，怎么不知道把他扶起来呢？他跪出好歹来，谁负责呀？
1: 娘，您是想好怎么罚我了吗？
3: 想好了，当然想好了。这来了一个大老板，比钱老板出手还要大方，长得又英俊，长得又年轻的，娘啊，罚你去陪他。
1: 娘就这么罚我呀？娘，你呀可真是够狠心的了。
3: 哎呀，得了吧，我的小祖宗，赶紧去梳洗打扮吧，别让刘老板等急了。
1: 不，我偏不梳洗打扮，我倒要看看我这个一身鱼腥味的渔婆到底能不能迷得住那个年轻英俊的刘老板。
3: 哎呦，我这迟早啊得被你气死，赶紧走吧。
4: 那你梅姐姐运气这么好，能遇到啊像刘老板这么年轻帅气又有钱的老板呢。
5: 当然是丽丽姐姐，我看呀这望春楼能入刘老板的眼恐怕也只有丽丽吧。
4: 哟，你还不知道吧，丽丽啊她出事儿了，据说前两天跑出去私会小白脸，现在呀被娘罚跪在后院呢。
5: 真的啊？
4: 当然是真的了，如心她亲口跟我讲的。
3: 刘老板，您看看这位姑娘能入得了你的法眼吗？

0: 命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牙，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张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

0: 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

0: 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0: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张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

0: 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时辰已到，二虎兄弟该出发了。
2: 他们来了。
3: 如果我死了，会有很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
4: 来人啊！
5: 他的肋骨已经刺穿了他的胸膜，引发了肋间出血，造成了血栓和气胸。
2: 所以我说现在怎么办？
5: 我必须立刻动手术。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
5: 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刘老板，您看看这位姑娘能入得了你的法眼吗？

0: 呀，这还真是男有情女有意呀，刘老板果然好品味。这位是我们望春楼的丽丽，您出去打听打听，这个正是我们上海滩红得发紫的头牌呢。
1: 小女子丽丽给刘老板请安了。
2: 丽丽，你是丽丽啊？
1: 正是。
0: 刘老板，我们家丽丽啊，那琵琶可是一绝。您待会儿是想去楼下赌牌听评弹，还是单独到丽丽的房间听她为您弹一曲啊？
1: 我看见刘老板呀，他就长得斯斯文文的，一看啊就是个好静的人。不然，我还是带刘老板上楼去坐坐吧。
2: 好啊，听你的。
0: 哎呀，我的好丽丽呀，你呀真不愧是我望春楼的镇店之宝啊。你们赶紧上楼去，我这就去准备酒菜。
2: 哎，老板，这些金条送给你，丽丽我包了。哎呦
0: 刘老板，我先祝你在这玩得开心，你和我们家丽丽啊真是很有缘。

0: 你来了。
1: 木儿，如果你没遇到我，真想不到你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2: 木儿运气好，遇见了先生。
1: 可是你好像还有些怕我。哦，对了，当时你那位叫刘亨申的同学，如今你们果真再无往来。
2: 木儿现在身处望春楼，再也不是往日的学生，又有何颜面再面对往日同窗？
1: 果真如此，也许是你的福气吧。你喜欢他？
2: 先生说笑了，是同学不假，但是默儿当他是哥哥。
1: 哥哥更亲。哎，你家里出事的时候他人在哪？怎么没去帮你？
2: 那日咖啡馆之后，默儿再也没有见过他。
1: 你突然离开了学校，他难道没有去找过你？那我来告诉你，你离开学校之后，他也离开了学校，后来不知去向。
2: 他去哪儿了？是因为那次游行吗？他是被抓起来了吗？
1: 他去哪儿我不知道，不过跟那次游行无关。算了，不提这些。弹首曲子给我听。
2: 先生想听哪一曲？
1: 琴声最妙之处，不外乎是贴近了人的心情方才为佳音啊。就弹你的心情吧。

0: 喂，你怎么不问我明天要带你去哪里？
1: 去哪里呀？
0: 我找到你的继母和她的孩子了。
1: 真的？那他们现在在哪儿？彤彤她还好吗？
0: 我已经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至于他们好不好，与你有关吗？你不是想要复仇吗？
1: 可是，我还是想知道，彤彤她到底怎么样了？
0: 等你明天见到她，你自然会知道他们现在的状况。好了，不要胡思乱想了，早点休息。
2: 苏沫深深地感受到了丁志坚对他的好感是如此的真挚。身遇变故、几经生死的他，此时对丁志坚充满了感激。
3: 你还是住这间，我还是住那间。

0: 是我来迟了，让你受苦了。
1: 不，我不怕受苦，我千怕万怕，我就怕你到时候改了主意不过来了，你知道吗？你让我等得急死了。
0: 对不起，我临时有事耽误了一下。谢谢您冒险送的金条，否则我不会安全地躲到这里来。
1: 恒生，你别这样说嘛，等你革命胜利了，我们就是夫妻了，对不对？嗯。
0: 我希望我能活到那一天。
1: 一定可以的。不过恒生，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你会不会嫌弃我？你一定觉得很厌恶吧？
0: 为什么要嫌弃你啊？
1: 那你觉得我美吗？
0: 美。
1: 真的。

0: 在想什么呢？
1: 默而无依无靠，活着就是为了给苏家讨一个公道。我都不敢想，等事情过去了以后，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0: 你的未来还是得靠自己。我还记得第一次在咖啡馆里见到你的那个样子。我希望你能够做回那个天真纯洁的小姑娘。哦，对了，以后在望春楼啊，再也不会有任何人去打搅你，我保证。
1: 谢谢先生。
2: 苏沫本打算家里的事情解决后自己就离开这个世界，却突然对丁志坚有了不舍。他的保护，他的尊重，他的深情，他的相助，这点点滴

突然变得对自己是如此的重要，重要到一想起自己将会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他，心里竟然觉得隐隐的刺痛。自己这是怎么了？

他害死了老爷和太太，还把我们这些知情人全都赶走了，还有那些上门要债的人也是他请来演戏给你看的呀，小姐。

父亲母亲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们苏家？你怎么能做这么狠毒的事情？你对得起我们吗？当初来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你没有苏家怎么会有现在的一切？我们全家都在统统像珍宝一样，你怎么能这么骗我们？你怎么能这样骗我们？

害得自己家破人亡的仇人找到了，苏沫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想到失联的彤彤，疯癫的姨娘，苏沫彻底崩溃了。他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

0: 娘果然是极聪明的，想出这么一个一夜种下风流种的把戏。
1: 林翠也配合得梨花带雨的，娘跟她不去唱戏呀，真是白瞎了这块材料了。
2: 哼，我这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出此下策。这件事儿都怪你，如果不是你自己跑出去了，哪会来这么一出戏呀？
1: 哼，娘，人家小刘老板可是说了，我这哪儿哪儿都好，只不过是膝盖轻轻的，怪煞风景的。
2: 哎，是娘错怪你了。你放心吧，这娘心里跟明镜似的，一定还你一个公道。嗯。
3: 哟，娘，你怎么在我屋呢？找我有事儿啊？
2: 跪下。
3: 娘。

0: 菜啊。哟，你这香水啊，果然是好闻极了，法兰西的吧？
1: 不对，瞧我这记性，是日本国的吧？好闻，确实好闻，一股子血腥味儿，真是刺激啊！
2: 跪下。
3: 丽丽，你也不要得意，这本来是你们俩一起跪的，可是昨天丽丽已经跪过了，今天就只有罚你一个人了。知道娘为什么罚你吗？
4: 娘，林翠不知。
3: 这自古以来都是和气生财，你俩倒好，跟一个要吃了一个似的。这死了一个水淹，我寻摸着这望春楼能安歇些日子吧。这倒好，你俩就给我明争暗斗起来了。如果再让你们这么给我斗下去，我望春楼迟早关门大吉。
4: 娘，林翠不敢。
1: 娘，您倒是说说清楚啊，谁明理谁暗理啊，免得回头大家心里没数，回头再不长记性。
3: 你闭嘴，你私自离开就不该，都是娘把你宠坏了。从今天开始，你如果再敢私自离开跑出去，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行，不去就不去，娘，反正这个码头啊我也都溜得够了。人家小刘老板可是说了要带我去香港的。
3: 哼，我倒是看看你再会不会出去。林翠儿啊，你在这望春楼里是最沉稳最明白是非的孩子，不要让娘失望，知道吗？
4: 娘，林翠知道了。
3: 知道了就好，起来吧。
1: 咱们这聊了半天了，忘了恭喜林翠了。妹妹，真是恭喜你啊，终于博得钱老板的欢心了啊。
4: 那也是姐姐让的呀，还得多谢姐姐呢。不过姐姐贵人多福，新客是个英俊富贵的年轻老板，但是妹妹要在这提醒姐姐一句了，要记着咱们的身份呀，爱上不该爱的人，吃亏的可是咱们自己个儿。

0: 哎，姐姐，我问过后面的家丁了，这小六子啊，经常私自放丽丽出去，听说这丽丽啊，给了他不少银子呢。你说丽丽她多么骄傲的一个人啊，她每天都出去，半夜三更才回来。哎，你说这外面不是两个小白脸，干嘛那么神神秘秘的，对不对？
1: 他向来是风风光光的，这出门啊不是坐轿子，那也是坐黄包车的。这小六子还跟我说，他这回来的时候，这脚上总是一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你是谁呀？
0: 我等你半天了，你这个女革命党啊！
1: 你抓错了吧？我
0: 把他带走。
1: 我不是你的。
0: 走。

0: 先生。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忘掉从前所有的人和事吧。等家里的事情办妥了，你就去法国。
0: 可是彤彤的胆小，他怕黑。
1: 他又不是你亲弟弟。
0: 可是自打他出生起，我就把他当成我亲弟弟。我甚至可以为了他卖进望春楼。我不想这件事情牵扯到他。
1: 莫儿，你听我说，你别迷糊了好吗？你怎么养他？等他长大了，他就是你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以把你炸得粉身碎骨。
0: 不会的，先生，童哥才不到六岁，而且我根本没办法想象他以后会什么样子，他会沦落街头。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本来就跟他没有关系，他只是个孩子。

你没事吧？待在车里等我。

0: 不是，你冷静一下，坐下来等消息就是了。我说过了，我的伤已经好了，我能去的。这么好的报仇机会，万一有什么差错，我们再想找到他的一丝线索就不容易了。
1: 你现在的身份很安全，你要利用现在的身份做更重要的事情。前线需要药品，需要物资，现在运输关卡关得那么紧。
0: 你可是唯一的希望，你可千万不能再出事了。
2: 可我并不喜欢再望春楼待着，我更不喜欢利用一个渴望爱情的不幸女人。
0: 她救过我，又帮我做了那么多事情，我怕我还不起人家了。恒生，现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每一个人到我们中来。
3: 我知道。

0: 那个女人是帮了你很多，可是你想一想，等哪一天抗战胜利了，她和所有人一样站在阳光下平等地做一个人的时候，她会想到她今天做的一切其实更多的是帮助她自己。
1: 算了算了，不聊这事了。
2: 我要你马上救人，
3: 枪上不敢治，
4: 我治不治？
5: 好好好，我治我治。
4: 快，
5: 我说快进来，
4: 快进，
5: 快进来进来。
6: 请进。
7: 面对被他挡住致命一枪的苏莫尔，丁志坚积蓄已久的情感在手术室外突然爆发了。他要这个柔弱而又坚韧的女孩子活下来，他要重新为她安排她的未来，他要她是安全的，他要她是幸福的，因为他要苏沫，他要和她永远在一起。
8: 情况怎么样？
1: 先生请放心吧，他已经抢救过来了，就是现在那个身材比较虚弱，没什么大问题。

0: 张建辉，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韦先生的话，回来已经半年了。
0: 现在上海时局紧张，你是个优秀的军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组建一个特别行动队，经费没有问题。
1: 是。
0: 苏姑娘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1: 是。

0: 我们三位同志都牺牲了。
1: 那个丁魔头死了吗？
0: 没有，我赶过去的时候，只看见他的车身都是血。可是地上没人。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

0: 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

0: 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3: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 直接停在这公交。

0: 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

0: 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这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6: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

0: 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火箭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时辰已到，二虎兄弟该出发了。
3: 他们来了。
4: 如果我死了，会有很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
5: 他的肋骨已经刺穿了他的胸膜，引发了肋间出血，造成了血栓和气胸。
3: 所以我说现在怎么办？
5: 我必须立刻动手术。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们三位同志都牺牲了。那个丁魔头死了吗？没有，我赶过去的时候，只看见他的车身都是血，可是地上没人。
1: 我说过，我也要去的吧？啊？这家伙人没有自杀身亡，还搭上我们三位同志的性命。
2: 不行，你不能去。为什么？你看看小马，他这么年轻，你又肩负着这么重的任务，不行，我宁可取消这次行刺计划，你也不能去。
3: 郑书记，你什么意思啊？
2: 是不是因为那个丁魔头救过你的命，你想以公济私报恩呢？恒生，你怎么这么说话？制裁丁志坚是几个月前上级下达的命令。 可是这几个月呢，我们根本就联系不上。这中间到底有没有差错，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还不知道。可是我们情报知道，丁志坚在暗中保护很多抗日的爱国人士。如果现在我们制裁他的话，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你知不知道？
0: 你的意思是，让我放过那个杀人恶魔？
2: 我们牺牲多少同志就白白的算了。我必须声明，牺牲同志，我负主要责任。
4: 你怎么负责？
2: 黄生，我们现在的上级是抗日同盟会，我们为前线送运送药品的计划是对的，可是这和制裁丁志坚是一回事。前线各方面都在变，我们必须也要变。
0: 但改变不了他杀学生的事实。
2: 我再告诉你，恒生，你的任务就是运送药物去前线，其他任务你一概不准参加。

0: 什么事？说吧。
1: 林翠已经被陈静抓到了，现在在审讯室，就是那天和山本喝酒的女人。
0: 林翠也能跟乱党扯上关系？
1: 先生，如果我们现在去审讯室，林翠肯定会认识我。万一她真的和日本人有关系，怎么办？
2: 哎呀，长官，你说你关我做什么呀？我又不是乱党，你们抓错人

0: 那个长官，你长官，我跟你说，你们抓错人了，我跟那宅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那个丽丽，她在那个宅子那边养的小白脸，我真……
1: 丽丽是谁？
0: 丽丽就是我们望春楼的姑娘，哎呦，她可是头牌，就她，她才能养小白脸呢，绝对是乱党，你们快去抓她去吧，这抓我这也没有用啊。
1: 你也进了那个宅子，你怎么能证明你不是乱党？
0: 哎呦，先生哎，我可真的不是乱党，哎，就前几天，前几天山本先生送了我几瓶日本的香水。我还送了丽丽一瓶呢，然后吧，我今天一进那个屋子，我就闻到那个香水的味道了。还有，我发现了钱老板的衣服，钱老板可是丽丽的客人呢，他一定是背着钱老板把那衣服送给小白脸了。
2: 林翠，你要再不说实话的话，我们可要动刑了。
0: 哎，先生，哎呦，先生，我真的不是乱党，你们真弄错了，就是杨丽丽。哎呦，先生，我跟您说，我真的不是什么乱党，你们真抓错人了，就是那个丽丽，她前几天偷偷溜出望春楼，我就起了疑心，就跟着她了，谁知道能撞见你们呀？谁知道她是什么乱党啊？你们不是要抓乱党吗？他现在就在望春楼呢，你们就过去抓他呀，把我放了吧，我又不是，我保证你们一定能抓到他的。对对对，他现在就在望春楼，你们去抓他。
1: 云翠，你长得很漂亮，要是脸花的话，你就做不了头牌了，但是你可以做乱党。可是你能保证你出去吗？
3: 我要听实话。

0: 你马上去找张建辉。是。
1: 对自己行刺的刺客，他们到底是谁的人？丁志坚不停地猜想，可对疑犯审讯的事情，却只能交给陈静去办理。丁志坚不知道陈静与此次行刺是否有关，不知道陈静会不会把最真实的审讯结果告诉自己。丁志坚觉得，他不可以再这么被动下去。
2: 是时候主动出手了。这屋也太热了点儿吧！好热呀！
3: 陈主任，
2: 人呢？
3: 都搬走了，
2: 全家都搬走了。

0: 陈主任人呢？回丁先生的话，陈主任他去望春楼了。丁先生，他们都不相信我，但是您得相信我呀。 这全是丽丽干的。你说，她在外面养小白脸，她是乱倒，你们把我给抓进来了。哎，丁先生，要不你把我放了吧？你们快去抓她呀！抓我真的没有用的。你确定是那个叫什么丽丽干的？我当然确定了，丁先生。
1: 你就相信我这一回吧。你说，你们把他抓过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你们非得抓我。哎，就这首饰，你拿到望春楼一问，大家都知道是他的。你们，哎呀，你们真是抓错人了。
2: 你刚才叫我什么？
0: 丁先生啊，你是丁先生，我记得的。
2: 你没什么大事，一会儿就放你出去。
0: 真的，谢谢丁先生。

0: 哎，护士小姐，今天下午送过来的枪伤病人，他住几号房？
1: 他在四号房间。
0: 哦，那他现在的病情怎么样了？
1: 他还在昏睡着。

0: 宋墨，你醒醒！宋墨，宋墨，宋墨，
1: 你是？
0: 我是恒生啊。 宋墨，怎么会是你呢？你怎么受伤了呢？不是在做梦吧？我已经死了吗？宋墨，你没有做梦，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离家出事以后，你不是远嫁了吗？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宋墨，真的是你吗？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吗？
0: 我一直都在找你，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会在这里呢？我，这是哪儿啊，恒生？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跟那个杀人恶魔在一起的？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老板，这一看您就是达官贵人呀，您是相上我们楼里的哪位姑娘了？
1: 丽丽。
0: 丽丽啊，这丽丽是我们楼里的头牌。
1: 我想见她。
0: 哎呀，丽丽可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2: 五三，我求求你千万保佑她平安的回来。谢谢。如果她要是不回来，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3: 丽丽啊，丽丽，丽丽，哎呀，出大事了！这楼下来了一群官家的人呐，指明了要点你啊，人家枪都指着我脑袋了。你赶紧下去，把他们给我打发走，赶紧给我打发走。
2: 娘说官家的人找我。
4: 小院的那位老板被警察找到以后，不得已交出你递给他的首饰。
2: 那首饰本来就是我给他的，他爱给谁就给谁呗，我才不在意他给谁呢。来，喝三杯汤。
4: 他们抓的是革命党，而我就是。你的首饰落在他们手里，我担心他把你也怀疑成革命党了。
2: 就因为那几件首饰，我也成革命党了。
4: 你看，我担心的事儿果然发生了。你不能留在这里了，太危险了。我必须想办法安排你转移。
0: 丽丽，
2: 那正好，官家的人，我正要找他们呢。这堂堂的望春楼，东西说丢就丢，还有没有王法啊？
5: 丽丽啊，我倒看看这望春楼是什么地方啊？是贼窝吗？
2: 你说这东西说丢就丢，还有没有王法了？我告诉你，就这几件东西，我要是找不着啊，我可就得把这望春楼给闹个鸡飞狗跳。
1: 姑娘，什么重要东西丢了，值得你发这么大脾气啊？
2: 老板，您是哪位啊？您赶快离开这儿吧，回头您要是丢了东西啊，你也会生气的。
0: 丽丽，你有没有规矩了？是这位老板点的你，还不敢给这位老板请个好？
2: 啊，老板您好，让您见笑了。望春楼丽丽给您请安了。
1: 不用，谢谢。
2: 你说我这人呢，平时我就不大爱把那首饰都给锁起来，从来都是这么明晃晃的放在明面上。这昨天小刘先生说想让我穿几件素色的衣服，所以我就想起了钱老板送我的那几样首饰，我就开始找，可是我怎么找都没有找得到。老板，您说说啊，这个地儿您说还有王法吗？
0: 丽丽啊，人家老板是来消遣的，不是听你来报官的。不就这么几件首饰，你至于吗？你平时见过那么多宝贝，就稀罕这么几件啊？你是头牌，丢了自己的身份。
1: 姑娘，他不说了吗？你什么珠宝都见过，怎么对几个小首饰失窃这么在意啊？这确实不符合你头牌的身份。
2: 是，先生说的是，我是平日里什么珠宝都见过，可是偏偏这几样不行。这几样可是钱老板送我的，他可是我的客人，却生生的让那个灵翠给抢走了。钱老板说是要赎我回去做姨太太，这整个望春楼里没人不知道这事儿。也不瞒你们说吧，我本来是想找出这几样饰品，重得钱老板的欢心，可现在倒好了。这弹琴卖唱的日子，我也不知道过到什么时候是个头了。

0: 哎呦，我这会儿算是听明白了，那钱老板只是临时的包养林翠，他怎么可能给林翠赎身啊？你是不是想着林翠把你那些首饰给偷了的呀？林翠那丫头平时是有点小毛病，娘承认，可是这首饰她绝对不可能拿，娘给你打保票。
1: 娘，林翠她心心念念的惦记钱老板，对我不满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你就不要再把她怀了钱老板的孩子骗钱老板的心这种事情拿出来说好吗？
0: 丽丽，你是要造反啊？啊，你还要不要你头牌的脸面？
2: 你安静一下。

0: 永生，我们跟踪你啊，不是一天两天了。你父亲找过我，你说你不好好读书，你对得起你父亲吗？
1: 我没有杀人，我也不想杀人。你们冤枉我了。
0: 冤枉你？我杀你十次都不冤枉。这会儿你父亲救不了你了，你知道你要杀的人是谁吗？
1: 我只杀魔鬼。
0: 你口中的魔鬼，连我们委员长都非常器重。就凭你说这句话，十条命都不够你死。
1: 离家出事以后，你不是远嫁了吗？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2: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跟那个杀人恶魔在一起的？

0: 你们几个是怎么保护的？这点事儿都干不了，被打死的人是什么人知道吗？
1: 。
2: 墨儿，你没事吧？哎呀，你为我受了枪伤，又害你受到了惊吓，都是我不好，我不该离开这儿的。墨儿，不要害怕，我会亲自守着你，保护你，我不会再让任何人进来伤害你。
3: 墨儿没事的，饶先生费心吧。
2: 谁说没事？你看你，脸色那么苍白。
3: 先生，晚上跑出去的那个人。

0: 你抓到了？还没有，我已接到电话，就赶过来了。不过你放心，一定会抓到他的。梦儿，害你两次险些为我送命，对不起了。先生，
1: 不要这么说，梦儿担不起。从今天开始，你就担得起，
0: 我保证。 不会再让类似的事情发生。哦，对了，你看到那个人的模样了吗？如果知道了他的模样，我们比较容易抓到他。你仔细想想，想好了告诉我。我知道你受了惊吓，没关系的，慢慢想。
1: 不着急，先生。那个人他到底是什么人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是乱党，不过你不用害怕，他是冲着我来的，与你无关。

0: 刘璋，你要想活的话，就踏踏实实的交代有价值的内容。
1: 恒生啊，你跟我好好说说，革命为了什么呀？
2: 革命，革命就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不再有剥削压迫，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1: 革命就是把你手中的红酒分给别人，把你身边的女人让给别人，你明白吗？再革命，你脑袋就要搬家了。
0: 我看你没活的意思啊。
2: 我一个字都不会对你交代。
0: 刘璋，古人云三思而后行，我再给你10分钟，如果你实在想死的话，我成全你。

0: 主任，这小子嘴挺硬啊，要不要我去动刑？
1: 动刑？用不着吧，带他去见阎王。
2: 我当时迷迷糊糊的，没有看清楚。
3: 算了，不提了。进来。
4: 先生，我们根据护士的描述，我们做了一张绘图。
3: 是这个人吗？
2: 不是，不是，我当时没有看清楚。
3: 不管是谁，我们都一定会抓到他。好了，不提他了。你在这儿啊，安心养伤。我想早点听到你的情深。
2: 要是木儿的手再也弹不了琴了呢？
3: 不会的，你会好起来。

0: 铃声，我数三个数，只有三个，一。
1: 革命就是把你手中的红酒分给别人，把你身边的女人让给别人的，你明白吗？
0: 二。
1: 再革命，你脑袋就要搬家了。

0: 丁先生，是不是指千城庄户？抓到了吗？没有，让三个人救走了。先生，陈主任的手下查到，那些首饰确实是一个叫丽丽的女人的，但是因为客人，丽丽和林翠之间有矛盾。是吗？
1: 先生的意思是，先不要打草惊蛇，盯住望春楼，放的那个林翠。
2: 是。
1: 还有，医院里面要加派一些人手，现在这个年头想杀我的人多的呢，让一个姑娘无端替我送了命，我丁某面上无光。先生请放心，都已经安排好了。
3: 你以为死人还会尿裤子吗？没什么丢人的，谁都怕死。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死还是活。
4: 这次可不是空的，
3: 我还数三个数字。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

0: 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
0: 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
5: 就赶紧饿。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

0: 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

0: 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0: 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的，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3: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2: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4: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2: 有道理，走吧。
5: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3: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6: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7: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8: 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节目。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9: 日本人从醉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0: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1: 马康连长，
12: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3: 我们记录了一架没过来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14: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5: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6: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7: Jacob, move it!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破力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
4: 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
6: 手，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

0: 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
4: 订购好视力。这
5: 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又去了医院，莫非你还想刺杀丁先生？ 你们跟踪我？你以为拿了你张名单，从此就不理你了？跟你在江边告别的那个男人是你的上线吗？他明明就在上海。为什么上次给我名单没有他？知道他行踪的人并不多。
1: 如果我供出他，一定会被他们识破的。
0: 真是读书人啊，瞎话编的都比别人好啊！
1: 我没有，
0: 行了吧？我是吃哪碗饭的？真话假话我给听不出来啊！我是不爱跟你计较，因为我看中了你，但是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1: 你想怎么样？
0: 第一。 绝不能再打丁先生的主意。第二，再有一句假话，我就对你不客气。嗯。你的上线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回上海？
1: 他叫张军。 他的行踪也不会告诉我，我也是等他通知。
0: 那他的上线呢？
1: 我不知道。

0: 知道了什么，第一时间告诉我。
1: 嗯。
0: 别再去医院了。丁先生已经带着他的女人回了自己的家，他的家戒备森严。我不像你啊，还没立功就白白的送命。

苏沫养伤期间，丁志坚对他的照顾无微不至。此时苏沫已无心去猜想刘恒生对丁志坚描述的对错。面对丁志坚的温柔体贴和几次三番对自己的帮助，苏沫对丁志坚渐生情愫。在乱世之中能留在他的身旁，苏沫感到如此的温暖和安全，这就够了。

0: 木儿，等你伤好了再回去吧，秀姑老板已经同意了。
1: 木儿不是不想住在这儿，只是已经不少天了，承蒙先生呵护，木儿只是觉得再不回去有些不大好。
2: 这都怪我啊，经常早出晚归的，没好好照顾你，
0: 实在抱歉。
1: 怎么会呢，先生？这就好比说，一个苦命的孩子，居然还能过上安逸的生活，木儿已经很知足了。
0: 木儿，
2: 我一定会替你赎身的，还你自由，给你幸福。
1: 木儿，谢谢先生，但先生不必为木儿所累。木儿终究是风尘女子。
0: 不许你说什么风尘不风尘的，你并不属于那儿。以后如果你喜欢住在我这儿，你可以一直住下去。
1: 先生，木儿就是担心您的安全，木儿怕拖累您，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您，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杀您啊？是您做错什么了吗？
0: 木儿，我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并不重要，关键是那些人只要看着我活着就不高兴不快乐。
1: 那我认识您这么久，女儿能问您一句，您到底是做什么的吗？
0: 木儿，你跟我在一起快乐吗？

快乐跟我做什么工作无关的，只要我能带给你快乐就好了。你这次回去就当是

0: 要吓死娘了。娘这些天呀，吃不下睡不着的。
1: 哎呦，你这身体好了吗？还能弹琴吗？
2: 能的，谢谢娘。
3: 哎，妹妹啊，你这次真是了不起了。你为丁先生挡的那一枪，他现在心里啊扎扎实实扑你身上了。你们郎才女貌，妹妹的好日子就不远了。
1: 姐姐，你认识丁先生？
3: 哦，我不认识他，我就是觉得，这个自古凡是能办大事的人，他都是英雄，对不对？你看啊，这个英雄救美人，现在成了美人救英雄了，这传出去岂不是佳话了？是吧，娘？
0: 这林翠妹妹的嘴巴可真是十里飘香啊，我这隔着老远的就闻到味儿了。来，小刘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墨儿妹妹。

0: 你家出事以后，你不是远嫁了吗？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1: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跟那个杀人恶魔在一起的？梦儿，你的快乐跟我做什么工作无关的，只要我能带给你快乐。

0: 关于木耳的事儿，我就知道这么多。现在你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真没有想到，他的姨娘会做出那么绝情的事情。都怪我不好。当初我执意去找他的话。
1: 也许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你会带他走，对吗？你不敢跟我讲真话，你是怕我一生气给你赶出去。
0: 不是，我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你私情，不是我现在该考虑的。
1: 我只是听到他现在的处境，有一点难过而已。这么久了，我也在望春楼，你什么时候为我难过过？刚才外面开枪四处抓烂打，你们就那样四目相视，你不怕别人看出破绽，影响你的革命吗？哎，
0: 别说了，我现在心里有点乱。 你想见他是吗？是。不管他是谁，你说过，只有他才能拿到通行证。相信我，丽丽。恒生，
2: 你就一定要运你的那批货物吗？你要运你那批货物。
3: 你就一定要找他拿通行证吗？是，无论从谁的手里，通行证是一定要拿到的。
2: 好，那我就再赌一次。我赌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我不会输。

0: 人在心凉的时候都不会觉得冷的，我也是这样。
1: 你来做什么？这个时候你应该忙着。
0: 我真想把你从这儿推下去。
1: 我记得你问过我男人和女人之间爱情的事情。

0: 你是在嘲笑我，是吗？
1: 没有，我是真心的。
2: 我告诉你，苏沫儿，我就是爱小刘先生，为了他，我可以做一切他所想让我做。

我不像你，在丁先生那里可以指鹿为马的去保护他。我告诉你，为了他，我就情愿可以去死。我猜到了，以你的清高和骄傲，会为了他来找我，安排我们见面。丽丽姐。 真的很爱他，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不会为了你所谓的耻笑而退却半步的，别做梦了，哼！我告诉你，苏沫儿，你给我听好了，我跟你争的是刘恒生他的一颗心，我绝对不会为此退让的。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恒生同学，好久不见。

0: 是啊，有日不见了。你长大了许多，你的伤好些了吗？
1: 如果你是指枪伤的话，已经好多了，谢谢。苏沫儿，这些日子你受的委屈，我也是才知道。
2: 当初学生游行之后，我去你家找过你，他们告诉我你已经出嫁了。我虽然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也没有想到你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否则，就算我丢了性命，我也会拦下这件事情。
1: 拦下又怎么样呢？拦下我就有机会和信婷重返学校吗？你不知道。
0: 当时一夜之间，听他弟先是什么感觉？再说，我当时为了彤彤，为了苏家，我已经无路可走。只是我没有想到，你也放弃了读书的机会。我们在学校的点点滴滴，我一点都没有忘记。我就不相信你会喜欢一个汉奸。
2: 我知道，你不想再望城楼多待一点。既然命运让我们又遇见了，我必须带你离开这里，我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那丽丽呢？她那么爱你。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对我。

0: 千好百好，我无以回报。可是你，你是我唯一爱的人，在我心里，我从来就没有容下另外一个女人。
1: 恒生同学，要是莉莉姐听见你今天的话，不知道会有多伤心。你今天不顾危险的来见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吗？
2: 相信我，我当初跑遍了大半个上海去找你，
0: 我发过誓了，我今生今世非你不娶。
1: 恒生同学，请你注意咱们俩现在的身份，会有男人了。
0: 那你知道他现在是干什么的吗？
1: 我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只要他能带给我快乐不就足够了吗？一个女人的幸福和这男人干什么的有关系
3: 吗？可他是杀我们学生的指挥者，就是他下令杀我们的，
0: 这点足够证明他的品质了吗？
1: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我不想谈别的，恒生同学，莉莉姐对你情深意重，还望你珍惜。今天前来见你，只是为了纪念当初的自己，没有别的想法。
0: 我不爱他，我跟他只是为了养活我的工作。

0: 先生，昨天几个人冒死闯关卡都被击毙，但是药品不获，全都失踪。
1: 你带几个人去调查此事。
0: 是。
2: 对。
3: 主任，报纸看到了。
4: 我也刚看到。您觉得这批货要运到哪儿？
1: 陈主任，我正想请你调查此事。
4: 行，交给我。
5: 这下子老天成全你我呀，丁志健这下子着急了吧？
4: 于先生，丁先生没事的时候你不会出现，每当丁先生出现危机的时候，我总能看到你。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5: 我胸襟坦荡，光明磊落，
6: 坦率地说，我就是要拉丁志健下马，只有他下了蒋先生的马，才能请他骑上汪先生的马。
4: 这次你是主谋。
5: 古人闯风索线杀人越货的事儿，不是我的风格。

0: 我们两天破案，否则唯你是问。是。戴老板要求我们两天破案。
1: 这是刚从刘恒生那得到的情报，就是不知道是真是假。最近走私药品的案件频发，参与其中的不是一个组织。这信息如果有一条是真的，就够了。他是一聪明人，我想他知道分寸。先生，陈主任好像找到线索了，正准备抓人。
2: 这次他怎么这么快啊？郭副官，这次应该会牵扯不少人，你马上去通知那些爱国抗日的组织，请他们做好准备。
3: 明白。

0: 扑空了，全都扑空了，
1: 除了铁血会的人，其余的都没抓着。好个刘恒生！
0: 主任，我觉得他给我们的消息不假。怎么讲？
1: 我们去的时候，虽然扑空了，但是能看出来屋里的人走得很匆忙，可见他的消息是真的，只是
0: 有人在我们前头放了消息。
1: 这个人应该不会是刘恒生吧？应该不是他，要不然他没必要给我们真消息。那您是怀疑我们内部？你刚才说抓到什么人了？哦，铁血会的人。要不要连夜去审？不行。
2: 这得给丁志坚打一招呼。是。戴老板，陈主任正好来了。戴老板找你。你好，
0: 。
3: 难道铁血会的人是戴老板的嫡系？陈主任，上海卧虎藏龙，很多事情连我都不知道。那
0: 后武上哪去找啊？审铁血会的人是跟上峰作对，要是不审的话，那很多的疑点恐怕永远就是谜了。我们有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特别。 我来上海时间短，我实在搞不清楚上海究竟有多少组织是有南京背景。
3: 陈主任，连我都想知道啊！看来我们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0: 可能又是一个。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牙，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

0: 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

0: 手盘多，独立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瘾，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牙，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牙。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8: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时辰已到，二虎兄弟该出发了。他们来了。如果我死了，会有很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
1: 他的肋骨已经刺穿了他的胸膜，引发了肋间出血，造成了血栓和气胸。
2: 所以我说现在怎么办？
3: 我必须立刻动手术。
4: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5: 快止咳，咳平胶囊。
4: 快止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师，也欢迎四位可爱的小朋友做客我们川菜的院子哈。
1: 大家都出局了，
0: 都错了，
2: 没有一个对的。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6月2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昨天，成都市户籍新政公布，从2026年6月5号起，成都将在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成都高新区及锦江、青阳、金牛、武侯、成华、龙泉驿、青白江、新都、温江、双流、郫都、新津共14个区域实施户籍新政，取消原居住证积分落户，无需积累学历、技能等积分，只要满足连续缴纳养老保险满3年加有效居住证的人员，就可以申请落户。符合以上条件，本人或直系亲属在本市拥有合法稳定住所的，落户该合法稳定住所；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老年父母符合投靠条件的，可以申请办理户口随迁。在本市无合法稳定住所的，

0: 本人可以落户居住证登记地公共集体户，那有效期至2027年2月20号。目前各区市县公安办证中心可以线下办理，成都公安微户政服务号可进行线上办理。近日，亚洲文博研究院发布亚洲 TOP20 大学博物馆榜单，四川大学博物馆与成都自然博物馆成功入选。四川大学博物馆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建立的博物馆，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馆内常设展览，汇聚了考古文物、民族民俗、古代书画、自然标本等数万件珍宝，堪称中国高校综合性博物馆的标杆。成都自然博物馆以展示10000年前的地球史诗为主题，设有6大常设展厅，陈列包括世界级恐龙化石、珍稀矿物晶体等丰富的藏品，馆藏超过6万件，已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自然科学科普城市地标。那本次评估从学术研究、馆藏保护、展览、教育服务、社会影响及组织管理6大维度进行量化评估。此次入选充分展现了四川高校文博事业的蓬勃发展实力与深厚底蕴。近日，甘孜州稻城天文科技馆正式开馆。该馆是坐落于稻城县城以南约7公里的天文科学园内，面积5.6万平方米，由主场馆、球幕影院、天文台及观星环廊组成，是甘孜州首个天文科研主题博物馆。稻城县呢，是我国重要天文观测基地，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在此取得多项世界级科研成果。此次开馆的天文科技馆综合运用全息投影、互动沉浸式装置、 VR 虚拟现实等现代科技手段，展示高海拔宇宙线观测、圆环阵太阳射电成像望远镜等大科学装置的运行原理与前沿科研突破，让普通游客和天文爱好者直观感受天文科技的硬核实力。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据四川省气象台预计，本周盆地大部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其中，从明天开始到星期五，成都、德阳、眉山、乐山、自贡、内江、遂宁、绵阳、广元等地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体感偏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而到了周末6号至8号，盆地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局部有暴雨，这场雨也会让盆地的气温有所控制。那目前来看，成都等地高考期间有望降雨降温。未来一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雨日较多，部分地方累计雨量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及强降水天气对交通、旅游、出行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非遗古韵流转山野，体育活力赋能文旅。日前，以天下九寨沟千年非遗潮为主题的九寨沟非遗周系列活动在阿坝州九寨沟启幕。活动创新融合非遗文化展示与户外体育赛事，打破传统文旅体验模式，以多元场景激活本地资源优势，为九寨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1: 本次非遗周活动聚焦藏羌非遗文化活化传播，国家级非遗咒舞、经典南屏曲子采花轮番上演，灵动的舞姿、悠扬的曲调，生动展现了阿坝州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此外，现场还设置特色非遗集市，汇聚30个优质非遗项目，让游客近距离观赏非遗手作，亲身参与技艺体验，沉浸式感受天府非遗的鲜活生命力与独特人文魅力。
2: 来九寨沟参加这次越野比赛，其实还挺开心的，因为刚好赶上了这个非遗集市，前面它那个舞台也非常热闹，然后有当地的表演，确实体验非常好。
1: 非遗盛宴热度不减，山野竞速热潮接续来袭。在非遗文化氛围的烘托下，环神仙池超级越野赛也鸣枪开跑。赛事设置100公里、50公里、33公里、12公里4个参赛组别，适配专业跑者、运动爱好者等不同人群的参赛需求。赛道串联高山草甸、藏家古寨、原始森林、神山秘境等九寨。

0: 勾核心原生态景观，打造出人在画中跑的独特赛事体验。
1: 这个赛道的风景也比较美，包括补给点的给我们加油，氛围很好。九寨沟是一个很漂亮很美丽的地方，欢迎大家来玩
2: 九寨沟这个环城县城的赛道。我也是慕名而来，对这个景区我也是喜欢了很久，这次通过越野赛的形式，然后很开心来到这里，所以说朋友们都很热情，那么明天也将去拍一些美美的照片，是非常建议大家有机会也来参加这个比赛。
0: 据悉，凭借独特的赛道优势和赛事体验，本次比赛吸引了全球近5000名跑者奔赴九寨山野驰骋竞速。
3: 九寨沟线持续探索体育加旅游、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路径，以精品赛事为载体，将高原山地越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藏羌民俗体验深度结合。未来九寨沟将继续以赛为媒，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让天下九寨沟在运动热潮中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
4: 昨天，川超乐山队第二届队员招募首场选拔试训在乐山市奥体中心火热开踢。这批民间高手究竟表现如何？一起来看一看。
5: 这里是乐山市奥体中心，在我身后呢是川超乐山队第二届队员招募的首场选拔试训的现场。传停球、30米打点，又有体能测试、模拟比赛对抗，四个项目轮番上阵，近30名队员正在场上接受全方位的考核。
6: 此次选拔面向乐山全市公开招募，只要你年满18至35周岁，且满足以下任意条件：身份证511开头的乐山籍，持乐山户籍，在乐山连续缴纳社保满1年，或在乐山高校就读，就可以报名为城市而战。首场试训现场，在校学生、体育教师、自由职业者，近30位追风者从不同身份中走来，用奔跑、传球、射门诠释着对足球的执着，
7: 很舒服。然后都是很多年轻人，然后一起同场竞技，又找回了我20多岁那种感觉。去年的时候就打算来报了名，然后脚踝受伤就没来，感觉比较遗憾。就是全力以赴嘛，不管能选上还是不能选上，就尽力就可以了。
8: 从小就在踢球嘛，包括现在读大学，也是在球队里帮忙。是最近川超搞得比较好，就想着来参加试训，看看找找差距。大家都很厉害，足球在蒸蒸日上，
9: 很想跟他们一起并肩作战，然后帮乐山拿下胜利，还更要磨合一下。然后希望这里面有一起帮乐山战斗的人。
6: 本场试训只是前菜，接下来6月15日起每周一选拔试训将持续进行，一直延续至7月。全部轮次结束后，教练组将根据球员在各项目中的综合表现，择优确定乐山队第二届正式名单。届时他们将代表乐山为城市荣誉而战。
10: 这次我们发了这个招募公告，来了很多年轻人，然后我们这第一轮的选拔主要还是考察他们的这个场上比赛的运用的这个能力，看看我们需要补强哪些位置，让更多的年轻人有这个机会来为乐山而战。
4: 妙笔会童趣，彩灯在梦想。近日，第四届自贡彩灯全球少儿创意征集活动正式启幕。活动面向全球少年儿童开启创意征集，邀请小小创作者们一展奇思妙想，以童趣笔墨绘万千想象，让纯真画作变身璀璨彩灯。
0: 作为自贡国际恐龙灯会的核心亮点项目，第四届自贡彩灯全球少儿创意征集活动启动仪式现场氛围热烈，往届获奖少儿代表、彩灯制作匠人、高校行业专家齐聚一堂，面对面分享少儿绘画创作与彩灯实景落地的故事。
11: Hello， 大家，我是 Felix， 我是来自英国，我8岁，我喜欢画画、玩游戏和玩拼图。这是我第二次来自贡，而且这里也很好，我还听说这里有一个恐龙乐园，希望下次我和爸爸妈妈可以一起去。
0: 来自四川自贡的11岁本土获奖选手雷雅婷也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喜悦，她的参赛作品《神马的奇幻之旅》已成功落地，化作实景彩灯璀璨亮相。
12: 这次的主题又是天马行空未来致敬，然后我就想未来的

我们住的世界肯定是一个非常梦幻美好的世界，人类也可以脱离地面，然后到达天空去住，然后也造出了机械马，机械马在云层。

0: 本届活动升级参与方式，全球少儿可通过活动官方网站在线提交创意作品。该活动自创办以来，影响力持续出圈，前三届海外投稿量逐年攀升。
1: 自贡彩厅全球少儿征集活动自举办以来，在海内外平台引发了热议，累计收到世界各地儿童画作1.2万余幅。欢迎世界各地的小朋友来投稿，优秀作品将被制作成彩灯，在下一届灯会中展出。
0: 除核心作品征集外，本届活动同步推出专属彩灯文化主题研学线路，打破纸面创作的局限，推动少儿美育从笔尖走向实景，从创意创作走向文化沉浸式体验，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非遗彩灯的制作工艺与文化魅力。
2: 我作为一个非遗传承人，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制作技艺和孩子们的这样无限的遐想结合在一起的话，是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创意。非常希望全球的所有的孩子们都加入到我们这个创作当中，真的，你们的灯品由我们来做，一定会非常的精彩。
3: 近日，一首《菜籽花花飞飞黄》的音乐 MV 在遂宁人的朋友圈刷屏了。漫山遍野的金黄油菜花，乡间孩童在花海中放声歌唱，质朴的乡音，治愈的田园场景，唤醒了无数人的童年记忆。而他的演唱者，遂宁市蓬溪县天福镇小学星期六合唱团的61个孩子，也在歌声里收到了一份独属于他们的节日礼物。
4: 童谣《菜籽花花飞飞黄》出自歌曲《幺二类》创作者何其之手，他把四川话和清音唱腔揉进旋律，让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在歌里盛开，也描出了无数乡村孩子童年的模样。唱响这首歌的星期六合唱团不仅来自乡村小学，其中超过80%的孩子还是留守儿童。老师们不急着教复杂的乐理，他们带孩子做游戏，从田埂上的风、阳光下的油菜花里找到歌声的共鸣。这里的第一课不是唱得准，而是敢开口。9岁的周怡玲是合唱团最小的成员，也是领唱之一。第一次走进录音棚时，她紧张地哭了。
5: 我心疼呀，我觉得那么小的一个孩子确实没有进过录音棚，第一次把他那个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害怕是正常的呀。我就觉得我进去陪他可能还好点，我就蹲在他旁边牵着他的手把他录完的。
4: 正是这种亦师亦友亦父母般的陪伴，让孩子们从最初绷紧身体不敢出声，到如今能在广场上舞台上一遍遍放声歌唱。歌声像一束光，照进了他们小小的世界。
6: 成立合唱团，最直接的初衷就是填补乡村孩子周末的精神文化空白，解决留守儿童周末无人陪伴、没地方去等问题，给他们一个安全、温暖又有意义的去处。
4: 得知自己参演的第一支 MV 发布了，周怡玲说，她想把这首童谣唱给在外打工的爸爸妈妈听。
7: 菜籽花花飞飞黄，长满田野和山岗，你抽空出来晒个太阳，看看这好春光。我想对他们说，我可以把这首歌完全的给你们唱一看，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看，唱完之后看看我到底厉不厉害。
4: 6.1前夕，歌手吴克群也像邻家大哥哥一样悄悄走进了合唱团中间，没有华丽的舞台，也没有隆重的仪式，大家就着欢快的童谣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纯粹快乐。
8: 我们和吴克群哥哥唱了《菜籽花花飞飞黄》这首歌，我就感到很开心，和他也收获了很多快乐，然后也能和他介绍我们本地的方言，我也很开心。
4: 如今星期六已经不只是日历上的一个标记，而是合唱团孩子们共同盼着的日子。每周六，安静的校园里准时响起歌声，那是61颗小心脏的同频共振，是一群乡村的留守花朵在音乐里找到的温暖港湾。
5: 我就想，祝孩子们那个歌声越唱越好，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能够走向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听到他们的歌声。
4: 愿每一个胆怯的孩子都能在歌声里抬

0: 抬起头，愿每一个孤独的梦想被世界听见。
1: 既能钓小龙虾，还能品槐花宴。下面的节目跟随我们到广元苍溪，去体验一套别具一格的乡村美食加生态畅游的新玩法。

0: 你看一看，看到了。
1: 哎，你我。
2: 广元市苍溪县东清镇军农家庭农场500余亩的吊场里，与平日垂钓体验不同的是，这里的主角是张牙舞爪的小龙虾。游客们手持特制的钓竿，用猪竿做饵，一只只鲜活的小龙虾经不住诱惑被钓了上来。
3: 我妈妈带我来钓小龙虾，我很开心，我钓了3只，我下次还要带哥哥来钓。
0: 跟朋友来乡下，体验这种田园钓虾的乐趣，放松又开心。
2: 水乡山水村亭子湖畔限定的槐花宴，成了大家纷至沓来的最大理由。孩子们尽情地奔跑嬉戏，在欢歌笑语当中亲近大自然，感受和美乡村的惬意美好。
4: 今天的开心早上，我才从树上摘的新鲜槐花，然后倒入我们的铁锅，用柴火慢慢的炒制，然后最后加上去核的大枣，然后炒制金黄。好了，
2: 在这里游客亲手体验制作槐花茶的乐趣，从杀青到揉捻，每一道工序都充满了生活的仪式感。最受欢迎的莫过于那一盘盘金黄酥脆的槐花饼和松软鲜香的槐花包子，一口下去满是这个季节的特有味道。
5: 今天太有收获了，不仅做了槐花茶，还品尝了槐花饼和槐花包子，感觉特别好。这种亲近自然亲手体验的乡村旅游，比单纯的观光有意思多了。
6: 我们以花为媒，以菜为引，推出了槐花饼、槐花包子、槐花茶等，同时我们在湖边打造了露营烧烤区，配套齐全，大家可以赏着美景，吹着晚风，吃烧烤，喝花茶，沉浸式体验乡村慢生活。
7: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8: 6月1号，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近日，在大同郊外林间，一名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中华攀鹊忙碌筑巢的画面。中华攀鹊是动物界有名的建筑大师，雌雄青鸟用树皮、纤维、毛絮等材料精心编织出囊袋状的巢穴，顶端侧面开口可自由进出。近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年度最佳萤火虫观赏期，夜幕降临，静谧雨林中万千萤火虫翩跹起舞，点点微光铺满林间草地，宛若银河坠落人间。
7: 乡村振兴路千条，小村庄如何找准自己的赛道？在眉山市青神县青竹街道，有这样一座宝藏村落——新光村。从千亩稻香的田园牧歌，到治愈人心的乡间民宿，再到指尖上的非遗绝活，这个昔日默默无闻的小村子如何解锁新玩法，惊艳所有人？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前往新光村一探究竟。

0: 走进星光村，小满节气过后，千亩稻田遍插新绿，三架农用无人机腾空而起，开始了田间作业。眼前这几位穿着橙黄马甲的田管家成了现在种地的主力军。
1: 有农户下单，我们马上到位，根据水稻病虫害发生的节点和规律采取作业，效率起码是过去人工操作的30倍以上。无人机飞放现在是我们农业生产的新标配。
0: 田管家在地头忙活，真正运筹帷幄的总指挥其实

0: 藏在村里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里，这块智慧大屏就是全村农业生产的千里眼和最强大脑。
1: 以前我们要知道这个田块缺不缺水、缺不缺肥，完全凭经验。现在我们通过监察数字化系统，土壤湿度、土壤温度、pH 值、病虫害情况都实时回传到这个大屏上，我们都会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解决水稻在生长周期中的各种问题。
0: 有了大数据帮忙，种地不再是靠感觉的看天吃饭，而是变成了精准调控的知天而作。这种线上加线下的完美配合，不仅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短缺的老大难问题，更让农业生产变得像工厂流水线一样标准化、规模化。如今的新光村人才结构正在悄然重塑，村里的种田老把式转型成了懂技术的天府新农人，而一批批新村民的到来更是让乡村生活有了更多可能。稻田旁的歌声给新光村增添了几分文艺范儿。这三位弹唱的年轻人是大学同窗，三年前他们还只是慕名而来的游客，如今却成了这家守望日落民宿的联合主理人，把自己的诗和远方留在了乡村。
2: 当时是一个什么契机让你们下定决心留在村里扎根创业呢？
3: 当时我们是过来看萤火虫的，一下就被这里的田园风光所吸引，我们都喜欢音乐，喜欢田园风光，所以说就留下来开了这一家有温度、有艺术气息的民宿，想把这里的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4: 这儿环境好，音乐、稻田都有，这个地方呢非常的放松，这种体验哈，完全是在城市头感受不到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向往的生活。
0: 青春业态给乡村注入了新鲜活力，而源远流长的竹编技艺则是当地独有的文化底色。村里闲置的农房摇身一变成了非遗体验的网红课堂。
5: 它是两条竹面呢绑扎在一起的，我们先把中间的这个结打开。
0: 在青神竹编高级工艺师郑霞的手里，看着普通的竹面仿佛有了生命，几下就勾勒出栩栩如生的造型。老师手把手的教，让古老的竹编技艺在方寸丝竹间焕发了新活力，也吸引了不少高校学子和游客前来体验。
6: 以前呢，我觉得竹编就是一门老手艺，只有老一辈的人才会去学它。但是今天跟着我们老师的学习，没想到一根竹子也能变化出许多美丽的模样。我也希望我们大学生呢，能够将我们的竹编文化、我们的非遗文化更好、更完善地传承下去。
5: 青神竹编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我做竹编已有20年了，每年都要做上百场这样的培训。最深的感受就是，手艺要守，更要传。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竹。更让竹文化代代相传，焕发生机。
0: 老手艺变现，新业态吸金。村里盘活9处闲置集体资产，因地制宜打造了稻香主题民宿、特色田园餐厅、竹编研学基地等多元新业态，同时还搭建起了完善的利益连结机制，把入驻企业、村集体和全体村民都绑在一块儿，实现共赢。
7: 有了这些新业态，2056年我们村接待游客突破了50万人次，帮乡亲们累计征收超过了5000万元。可以说，原生态的田园风光，实打实的变成了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美丽经济。
0: 不止产业提质升级，人居环境的改善更是新光村最直观的变化。村里琢磨出拆、收、改、栽、化五字诀，把村容村貌来了个全方位的美颜，修林盘、改庭院、铺步道、画墙绘，如今走进新光村，那真叫一步一景、推窗见绿，乡亲们幸福感满满。
8: 以前我们羡慕城头的人想城头去住楼房，现在城头的人非常羡慕我们，你看路修宽了，环境变好了，房前屋后干干净净的，安逸得很。
0: 左手抓粮仓，右手抓钱袋，过去这里仅是城郊一隅，鲜为人知，如今却成了天府粮仓示范片和网红旅游打卡地，绘就了守粮仓、兴产业、美乡村、富百姓的崭新画卷。
7: 这几年我们把县子扎基地配合，把乡村业子白粮，还搞了很多新业态。现在的新光村有业户器械，有业态支撑，有乡愁记忆，村集体一年能征收12万元，村民人均征收超过了2000元，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来越安逸。
9: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呢叫张琳，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5: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载荣开幕，王晓辉出席开幕式，王林贵、释小林致辞，田向丽出席。
1: 今天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雅安宝兴县正式启动，首站关注大熊猫国家公园。
0: 长江十年禁渔，五年来四川成效加速显现，土著鱼类较禁渔前新增24种。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农历4月17，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6月2号上午，以汇聚侨界力量谱写丝路新篇为主题的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在成都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出席开幕式，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释小林致欢迎词，省政协主席田向丽出席。
2: 王林贵在致辞中说，广大华侨华人是古丝路精神的传承者，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亲历者、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中国侨联在四川省重庆市的大力支持下，打造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这一活动品牌，目的就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

0: 精神，服务引导广大侨胞更好投身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在新时代新征程携手谱写丝路新篇章。希望大家聚焦“十五五”规划，当好桥梁纽带，在互联互通中助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实现新发展。希望大家紧扣高水平对外开放，当好开路先锋，在互惠互利中助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拓展新空间。希望大家深化文明交融，当好民间使者，在互学互鉴中助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展现新景象。中国侨联将继续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发展、服务侨胞，当好贴心人、实干家主力军，整合优势资源，搭建合作平台，传承丝路精神，凝聚侨界力量，为推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促进川渝地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注入侨界新动能，做出侨界新贡献。施晓林在致欢迎词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四川发展的中国侨联和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谋划推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并深刻指出，广大海外侨胞有着赤诚的爱国情怀、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治理资源、广泛的商业人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自古以来，南方丝绸之路连通了属地先民远拓海外的通道。改革开放以来，众多华侨华人心系巴蜀、扎根巴蜀，为四川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四川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建设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使命任务，正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我们将更好发挥侨资、侨智、侨力作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侨胞在川投资兴业、创新创业、安居生活。我们愿与大家共同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入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携手推动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人才链向高端迈进，共同促进资源高效能转化，携手推动与国内外资金、技术、管理、品牌等链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共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更多川字号产品走出去，带动更多侨商侨资走进来，全面提升四川开放型经济发展能级，共同创造高品质宜居生活。希望大家走进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感受巴蜀文化独特魅力，分享并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普布顿珠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上，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商奎，中国侨商联合会荣誉会长、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郭孔峰、信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贤义先后致辞，现场发布了“一带一路”侨力量十佳案例，进行了代表性项目展示。开幕式前，施晓林、商奎等共同会见了出席大会的王林贵、郭孔峰等国内外嘉宾、有关省领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相关司局负责同志、重庆市有关部门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兄弟省区市侨联、社侨组织、海内外侨商侨企和侨界人士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1: 6月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在成都会见应急管理部党委书记、部长张成忠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就进一步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强化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交换了意见。省领导董卫民、田庆银、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天开幕的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聚焦侨界人才、技术资金与国内产业、贸易、科技、文化资源深度对接，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侨界动力。
3: 执行院
0: 本次大会围绕服务海内外侨胞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交流合作展开。

0: 四个平行主题专场，分别聚焦经贸、人才、文化和青年四个维度。在侨智交流专场活动上，参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重点产业和热点领域进行主旨演讲、趋势解读、成果发布、产学研对接。
1: 中西部发展啊，在新能源的研发，在人工智能的研发，包括在量子科技的研发，都发挥了它的潜在的优势。我去看了成都机器人中心，它的智能操作啊，具身的设计啊，它的应用场景有家庭型，也有商业型、公共型。
0: 推动高端治理资源向川渝集聚，投资兴业，人才是关键。在“一带一路”侨界青年创新创业交流活动上，与会嘉宾针对创业趋势分析、投融资对接、政策支持等议题展开探讨，助力更多海外华裔青年、归国留学人员、新生代侨商等侨界青年扎根川渝创新创业。
2: 我们主要是海外的高层次人才创业，成都的整个优美的环境啊，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都是创业的最重要的要素。这些要素你要让海内外的高层次人才看见。
0: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独特的美食是四川最具辨识度的名片之一。在人文专场活动上，嘉宾们围绕文旅推介、国际传播、中餐出海、公益合作等方面，搭建起交流互鉴平台和情感相融的人文纽带。
3: 四川也是一个旅游大省，四川怎么跟坦桑尼亚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在农业资源的开发产生一个深度的这种合作交流？
0: 而在经贸专场活动上，200余家侨企与近100家川渝企业重点对接了轻工制造、特色食品、文旅文创产业等方面合作需求，进一步为企业出海打通全球市场新通道。
4: 今天“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雅安宝兴县正式启动，首站将关注大熊猫国家公园。接下来，央省主流媒体记者将奔赴四川、陕西、甘肃三省，深入一线探访5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进展和成效。
5: 我现在是在宝兴县邓石沟，这里是世界第一只大熊猫科学发现地。美丽中国行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也在这里正式启动。
0: 本次集中采访，记者们将深入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大熊猫国家公园重点片区，实地走访生态修复现场、科研监测站点、社区共管示范村和自然教育基地，全方位记录大熊猫国家公园在大熊猫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惠民等方面的生动实践。
6: 这次中央宣传部联合国家林业草原局5个部门举办“美丽中国行”国家公园主题采访活动，希望通过全国主流媒体的视角，讲好生态保护、法治护航、科技赋能、生态护民的故事，进一步提升国家公园影响力，凝聚全社会，共同守护绿水青山的强大合力。
0: 大熊猫国家公园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地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是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国家公园之一。其中，四川片区面积1.93万平方公里，占全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总量的92%，是全球大熊猫保护的核心区和主阵地。
5: 我们也经常会在网上刷到很多，比如说在马路上呀，或者是在路边的林间，就有看到野生大熊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这个肯定是大家都非常想要争取的这种很吸引眼球的画面。
7: 我们对于这一次采访的期待，更多的是想看在这5周年的时间里面，除了生态之变、产业之变、大家的生活之变，还有更多的是关于未来美好的期待的一个变化。
0: 近年来，我省与陕西、甘肃协同联动，持续提升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管理水平。我省出台地方性法规，依法强化保护管理，构建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网络，修复栖息地26.56平方公里，推动生态旅游、自然教育融合发展，实现保护与发展互促共进，相得益彰。
8: 我们坚持严格保护、科学修复、社区共享、绿色发展，不断提升保护治理能力，拓宽惠民路径，努力把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造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样

0: 百。现在产品供给标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典范，为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贡献四川力量。
1: 长江十年禁渔是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工程。2021年1月1日起，四川全面实施为期十年的流域禁渔。五年来，全省在执法监管、公众参与、物种保护与资源养护等方面持续发力，禁渔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交出一份稳扎稳打的中期答卷。
2: 禁渔要见成效，首先要守得住。达州市着力构建人防加技防监管体系，112个监控点位覆盖1000余公里禁捕水域，实现重点水域全天候无死角监管。今年以来，查处涉渔违法案件近100起，有效遏制了非法捕捞势头。
3: 我们辖区河段已监测到鱼类66种，包括四川白甲鱼、盐源鲤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浮游植物、浮游动物、低栖动物种类明显增加，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达到70分以上，生态恢复向好趋势十分明显。
2: 禁渔不仅是部门职责，更需要全民守护。在周河塔沱段，联合执法人员通过政策讲解、案例普法等方式，引导群众知法守法，自觉参与护渔行动。
4: 其实还是更明显的，因为这两年也听到说啥子电鱼啊、非法捕鱼的这种情况了。其实我们自己也是通过手机啊，还通过其他的媒介呀、都了解到每一年的禁渔期的时间段是哪些，大家都会自觉遵守。
2: 守牢禁捕底线的同时，让长江恢复生机，物种保护是核心一环。在泸州市泸县砾石镇，泸县水产良种厂正全力推进珍稀鱼类的种鱼人工繁育。眼下，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正在进行，技术人员加紧对清波进行集卵与人工受精。
5: 它是长江上游的一种特种鱼类，现经过人工繁育，可达到80%的成活率。我厂粮仓明天有鱼苗，近1000万尾，除部分增殖方的外，其余为周边省份养殖户提供优质的种苗，为维护长江上游水生生物多样性做出贡献。
2: 特种鱼类能否真正回归江河，壮大野外种群，是检验禁渔成效的关键一步。在德阳市中江县凯江河回龙沿线，工作人员与当地群众一道，将纤尾经严格检疫的裸斑鱼苗缓缓放入河中，鱼苗顺流入水，将有效补充野生鱼类资源，改善河道水质。从一地探索到全域推进，四川禁渔成效正加速显现。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成31个国家级、8个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7个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年均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超2000万尾。通过134个监测站位的持续跟踪，已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202种，占历史记录种类的84%，较禁渔前新增24种。接下来，四川将把十年禁渔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机衔接，不断巩固禁渔成果，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6: 当前，全省各地正全力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绵阳立足科技创新优势，以关键技术突破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以量产落地夯实工业增长根基。一批硬核绵阳造产品加速突围，为经济稳增长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7: 近日，在绵阳市质谱仪等高精度分析技术及仪器装备中试研发平台，一根根微米级加工的 U 型碰撞池金属电机杆新鲜出炉。作为质谱仪的核心部件，它的加工精度要求表面粗糙度、平行度、误差均控制在微米级别，曾长期被国外垄断。如今，在历经上千次测试与工艺优化后，绵阳成功攻克非直线电极高精度成型这一卡脖子技术。四川瑞莱斯成为全球第二家掌握该核心技术的企业，实现了高端质谱仪核心部件的国产化替代。
8: 碰撞池是质谱仪的心脏，对质谱仪的检测精度及分辨率起到决定性关键作用。我们公司开发的 U 型碰撞池具有成本低、分辨率高等特点，成本仅为国外同类产品的10%，目前已经实现产业化生产， 良品率达到

0: 90%，其离子传输率也达到90%以上。
1: 依托绵阳大院大所资源，企业将精密超精密制造与粒子仿真、离子光学等技术深度融合，建成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高性能质量分析器中试生产基地。目前产品已服务国内20多家头部质谱企业，涉及生物化学、医疗筛查、食品农残检测等领域，让高端检测技术快速走向民生领域。
2: 今年的目标产值将突破5000万元，正全力冲刺上半年的2000万元这个产值的交付。企业还将继续聚焦离子源、电子倍增器等核心零部件的攻关，把质量稳定的批量化生产做好，进一步给我们国内的这些下游企业提供一个产品和一个制造技术的一个支撑。
3: 在绵阳五八机器人的生产车间，一台台橙色的防爆六轴机械臂是整齐的排列，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也正在为这批即将出货的设备进行最后的组装工作。再过一段时间啊，他们将发往全国各地正式上岗，成为易燃易爆高危环境中的特种兵。
4: 我们的这款机器人是正压型防爆机器人，通过对外壳内持续的通入洁净安全的压缩空气，使外壳内部的压力大于外部环境，从而阻止外部环境的气体或者粉尘进入到正压外壳内部，达到一个防爆的效果。
1: 随着石油化工、新能源等产业快速发展，高危场景智能化设备需求持续攀升，企业聚焦细分领域打造完整防爆机器人产品矩阵，精准匹配不同工况需求，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
5: 我们企业防爆工业机器人订单较去年同期实现双倍的大幅增长，目前我们正全力攻关冲刺上半年防爆机器人订单交付，通过优化生产工艺、装配工艺，降低产品生产周期，全力以赴赶订单保交付。
1: 从质谱仪核心部件实现国产化，到防爆机器人订单量倍增，绵阳以科技加产业双轮驱动，既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又稳住工业经济增长基本盘。接下来，绵阳将持续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落地，强化产业协同发展，以实干实绩交出高质量期中答卷，为全省经济稳增长贡献更大力量。
6: 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在四川，生物医药正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15个新兴产业重点赛道之一。15五开局之年，我们走进成都高新区天府国际生物城，看这片44平方公里的土地如何以创新策源之力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
7: 帕金森病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如今一支来自成都的创新力量正试图改写它的治疗格局。今年2月，瑞健医药自主研发的帕金森病细胞治疗产品管线在美国启动二期临床，一个月后，国内二期试验全部患者入组给药完成，这是全球首个进入二期临床的通用型帕金森病细胞治疗产品，也是目前唯一同时获得美国 FDA 快速通道资格和再生医学先进疗法认定双认证的细胞药物。
8: 细胞与基因治疗是15期间生物医药领域最具颠覆性的方向之一。我们之所以能在这个赛道跑出全球速度，关键在于生物城构建的全链条支撑体系，从公共技术平台到成果转化通道，让创新能快速从实验室走向临床。
7: 企业跑出加速度的背后是一套精准滴灌的创新生态。打开生物城万物生小程序，找实验室，对贷款报政策，动动手指提交需求，10分钟就有专人响应。这个线上管家所连接的是园区77个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超170亿元产业基金群，以及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政务资源网络。
9: 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做的就是打破信息壁垒，让每一个创新主体都能在最短时间内精确获取所需资源，真正实现服务等在企业门口。
7: 服务跑在前，创新才有底气。作为产业发展的顶层推动者，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局正以增质化改革破题，把分散在多个部门的审批、监管、金融、平台等碎片化事项统筹起来，推动政府服务从基础保障向价值创造升级，让政策红利率先流向新质生产力的最前沿。
10: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们落实这一要求，核心就是营造让企业敢创敢试、让人才安心创新的营商环境，推动资源要素向新赛道倾斜，服务链条向全周期延。

0: 伸。
1: 十载深耕，从一张蓝图到一座未来之城，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已聚集药械研发企业380家，在研一类新药89个，并在核医疗、细胞与基因治疗等未来赛道率先落子。
2: 今天，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陈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群山为屏，竹海为居，九成野生大熊猫栖身于此，金丝猴小熊猫穿梭林间。节目的最后，走进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沉浸式邂逅野生国宝，探寻深山里的自然浪漫。

0: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明两天，我国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将上线，同时高温也在发展。今天我国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从我省来看，今明两天盆地大部以多云天气为主，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大部多阵雨或雷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明天开始到五号有阶段性高温，盆地西北部、西南部部分地方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阵雨转多云，其中呢，在宜宾、泸州、成都、雅安、乐山、武氏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川西高原大部和攀西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阿坝州南部、甘孜州中东部及凉山州北部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多云，20到34摄氏度。自贡阵雨，22到32度。攀枝花阵雨，24到33度。泸州阵雨，23到30度。德阳阵雨转雷阵雨，20到34度。绵阳阵雨转雷阵雨，20到34度。广元多云转晴，18到35度。遂宁多云，21到32度。内江多云，22到31度。乐山阵雨，21到34度。南充阴转多云，21到32度。宜宾阵雨，22到31度。广安阵雨，22到31度。达州阵雨，22到31度。巴中阴转晴，19到33度。雅安阵雨，20到32度。眉山阵雨转雷阵雨，20到34度。资阳多云，

30到34度，马尔康阵雨9到22度，康定阵雨10到17度，西昌阵雨20到25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22到32度。

0: 大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神仙似
1: 的要。测好了，凤姐。哎呀，
0: 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1: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0: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2: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3: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儿，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0: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1: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2: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1: 155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5: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

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

0: 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日至8日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 一代代

0: 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提质。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5: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粮食运输停滞时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户数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刺激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键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

0: 绍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强威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

0: 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 80%， 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 90%。 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太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4: 时辰已到，二虎兄弟该出发了。
5: 他们来了。
6: 如果我死了，会有很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

0: 他的肋骨已经刺穿了他的胸膜，引发了肋间出血，造成了血胸和气胸。所以我说现在怎么办？我必须立刻动手术。
1: 熊猫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日寇横行，犯我中华！
1: 三灶同胞，一心同体。
0: 替天行道，忠义长存。

0: 这是澳门什么地方？
1: 这条街是澳门最底层的社会，由于这几年战乱的缘故，到处都是乞丐，进还有来自各地的逃亡者，请您出作跟监工，
0: 辛苦你了。

老姨说，这位是，请稍等。

0: 哥，这天气没事吧？天气没事，要是路上别遇见日本人的巡逻艇，咱就安全了。
1: 对，没事儿，咱们带着家伙呢。
0: 而且，中国还多给了2000发子弹，两三个小时，差不多就到了。
1: 风太大了，小虎
0: 啊，
1: 去帮马达打开，咱们加速前进。
0: 好。

0: 赶快请进，
1: 请沈处长。
2: 叶老先生，久仰久仰。
0: 沈处长，
2: 哈哈，
0: 这些年安澜堂和国府的人打交道少了，稀客
2: 早就应该来拜访您了。来人，初次见面，一份薄礼，请笑纳。

1: 来到是无功不受禄，沈处长这么晚来，肯定有事情。我这个人啊，不喜欢兜圈子，有什么话直接说吧。
0: 好，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您委托吴发仔给我们的三灶岛信息，我们收到了。戴老板让我一定要表达他对您的谢意。
2: 不用谢，来来来，坐，
1: 请。
2: 岛上传出的消息啊，我只是遵照我兄弟之命，照做就是了。
1: 是，沈某早就知道你们兄弟情深，敬佩敬佩。<笑>
2: 看到前面有条街吗？花王堂街，当年著名的住宅街。沿街啊有300多家贩卖华工的馆所，当时的澳门呢？ 有15万个外国人专门从事人口买卖，什么拐骗、绑票，什么手段都来，将华工强制买卖售出。有的死在海上，有的侥幸活到美国，像我，可生不如死。如果不是我那位兄弟啊，向朝廷讨了个史官的差事，随后就到了檀香山，哪会有我们的今天呀？
1: 哟，叶老先生，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您是不是有个小侄女叫叶碧莹？
2: 你怎么知道她？
1: 她在为我们工作，
2: 为军统工作，
1: 家里不缺钱，她不该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2: 叶老，此话差异。 叶小姐在大难当头之际为国家做事。那年我们兄弟俩一手抱着她，一手牵着霞儿，从夏威夷一起回到了岛上。
1: 这几天，我刚好把她派到了三灶岛，她现在正跟她的父亲叶德公在一起。
2: 我听说你是不是有个任务？今天晚上要派人去把他们接回来。
1: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事的？是不是今天晚上？你想要干什么呢？
2: 我实话对您讲吧，我这次来澳门找您的目的，就是想问问您，对这次计划你有把握吗？
1: 那我也实话对你说。
2: 为了我的家人和小侄女，什么事我都可以做。
1: 叶先生，您误会了，我跟您一样，希望他们平安顺利。那你为什么还对我有所质疑啊？
2: 我就问三个问题：第一，这次行动你们有没有详细的计划？第二，行动之前有没有详细的勘察？第三，万一任务失败的话，你的第二方案是什么？
1: 该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做。沈处长如果还有异议，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接他们的人啊，已经出发了，而且现在他们应该快碰面了。

0: 到时候把这个送给你，把车直接推到海里去，记住把车辙一码就好。明天早上，日本人会组织人大批在这里搜捕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能多争取一天的时间从我们离开，这样我们就安全了。车上所有的东西都别动，一会儿推到海里去。明天你回到家之后，如果他们来问你，你就记住了，说昨天下午我们一起从家里回来，就再也别回来。
1: 好像差不多该来了，走吧。叶先生，我知道你跟三灶岛还有一条属于你的联络方式，能不能现在马上通知他们终止行动？
2: 哦，你肯定弄错了，我跟岛上没有任何联系的办法，
1: 那只能听天由命了。那我能和你一起静候佳音吗？

0: 哎，来了，走。笑笑，伤口怎么样？还撑得住吗？他怎么来了？他答应帮我们。文武先生，我知道你做这个决定很艰难。
1: 非常感谢你的协助。先别说这个了，一切等安全出去之后再说吧。找个地方先躲起来，这儿太危险了。东家，上那边盯着，船过来了跟我们说。
2: 好。
1: 去后面的山号等一下。这是我们三造的，这是澳门。 这个岛叫做大红金岛，是我们去澳门的必经之途。这也是海军第六航空基地的势力范围。在这个岛上，有两个海军大队和一个海军摄影团在这里常驻。
0: 澳门有人建议我们吗？
1: 澳门有国民政府军统联络点，我已经给他们发了信息，但是我无法收到他们的回信。
0: 澳门虽然是个中立区。
1: 但应该有很多日本人的情报机构在，不管怎么样，花锦总没招好。是，我们到了澳门以后，要先设法找到安兰堂，在那里会好得多。然后我们要尽快联系上国民政府，把你交给他们，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啊，
0: 这样最好了。我总感觉在这儿被日本人发现，这是个时间问题。
1: 还有一种情况，我必须要提醒你们两个人。 如果我们一会儿在海上遇到任何危险，我们当中活着的人需要把这份情报带出去，或者销毁掉。所以，少校，我还是希望你能坦诚地告诉我们，这份情报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0: 我只能告诉你，如果我死了，会有很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
3: 这份情报真的和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的报复行动有关吗？
4: 小五，咱马达过来，赶紧过来！
3: 哦，怎么了？这儿离三道不远了，好，快！

0: 是大伯，少爷，大伯，少爷，这是自己人，这是吴梦，这是为他杀少。
1: 大伯，小五，这是自己人，他们的家人都被日本人杀害了，现在在我大伯那儿做事。
2: 耕伯让我赶紧过来一趟，估计是叶伯出了什么问题。
1: 没事，哎，你们在海上遇到日本人的巡逻艇了吗？
2: 没有，从我们到这儿要多长时间？大概3个小时。
1: 大伯，这件事非常重要，一定要平安的把他们送到我大伯那儿。
2: 好，知道了，少爷。
1: 好，那走吧，
3: 此地不宜久留。
2: 走走走，哥，爸爸去拜托你了。
3: 好，放心吧。走。哎，
2: 少爷，你不走？
1: 我不走，我得在这儿陪我爸。
2: 行，那少爷，我拜托你一件事儿。
1: 说。
2: 马上到清明节了，清明节那天，你去山上帮我们给二老烧点纸钱，告诉他们我和小伙在耕伯那儿过得很好。
1: 放心吧，这事我去办。
2: 好，拜托了，少爷。
1: 好，
2: 多保重。
1: 保重，
2: 走了。

0: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过得还好吧？
1: 这个说来话长，以后再慢慢告诉你。怎么样，家里都好吗？
2: 都好。叶伯呢？他身体怎么样？
3: 你们听见有马大声了吗？

0: 这个巡逻艇，估计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1: 巡逻艇，你不是说半小时才一班吗？
2: 小伙，调转船头，把马达打开。
3: 不行，来不及，动静太大了，他们很快会追上我们，我们谁也跑不了。
0: 那怎么办？
3: 起船，下水。
0: 你们干什么？
3: 小姐，我们不能走。如果我们走了，敌人过来以后肯定会搜查水下的。
0: 要走一起走。
3: 小姐，你们先走，你们赶紧走，别管我们。

0: 出什么事了？
1: 神舵团提前来了，车被推下去吧。
0: 还没有，
1: 我们得赶紧走。警察大队马上就会封锁这片海域。
0: 你大呼小呼呢？
1: 他们两个人本来能下船，但是却没下船，就是为了我们拖延更多的时间。要是再不走，他们就白牺牲了。走。
2: 这爆炸！
3: 受伤！呼吸急促，有可能是肋骨断了，刺穿内脏引出了出血问题，必须立刻找地方替他做检查才可以。
2: 小轿车，

0: 我们先来吧，
1: 。造成了巨大疼痛，胸痛会引起呼吸变浅，呼吸道一旦有了分泌物之后，会引发肺部感染或者是肺部张。
2: 所以现在怎么办？
1: 但我现在判断，更严重的是，他的肋骨已经刺穿了他的胸膜，引发了肋间出血，造成了血栓和气栓。
2: 所以我说现在怎么办？
1: 我必须立刻动手术。
2: 我承认现在只有这些了。
1: 该有的都有了，有管子吗？我需要管子。
2: 这行吗？
1: 用火消毒。
2: 好。
1: 下刀了。
3: 撑住。
1: 管子。帮我找一个，找一个盆来。
2: 好。
1: 驾驶，别让他乱动。驾驶舱。放下面就好了。
2: 等一下，闭嘴！
1: 忍住！
2: 忍住！
4: Meet， 他昏过去了。

0: 现在怎么办？等一会儿。
1: Wait.
2: 差不多了，我要贴上缝合。 灯罩好，好，照过来。

0: 结束了吧？结束了。那我们得赶紧走了，大导航随时回来。陆家，你负责收拾。
1: 这你交给你了。
0: 好。哎，手电，你拿着吧。
1: 注意安全。

0: 今天的事情真的很惊险，
1: 先别说这些了。
0: 我真的很抱歉，我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0: 都走了。
1: 走了。
0: 看来我今天晚上也不能离开了，对吗？
1: 你这里面，我是外面。

0: 老爷，小儿，怎么样？不好了，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我们遇到巡逻艇了。
0: 你妹妹呢？
1: 她没事，她现在跟五木在一起。啊，
0: 少校呢？
1: 少校被我们转移到约束堂，他受了点伤。婴儿给他做了手术，我跑回来的时候，他睡着了。
0: 消息了吗？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船刚开出去没多久，就遇见鬼子巡逻艇。后来我听他们枪声打得很密，然后莹儿跟五木就驾着少校游了回来，但是他们没能逃出来。你大伯肯定急死了，赶紧去取个信吧。
2: 好。哎，东夏。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勤见，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一週間で解決しろと言われたことはまだ何一つやってないんだからな。
4: 一週間？
5: 大家注意了，昨晚皇军抓到两个偷渡客，现在已被皇军就地正法。
4: 这可是日本人的一个圈套啊，他们正等着人去收尸，谁去收就抓谁呀。
6: 贤儿，姐，
7: 好。
8: 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9: 相对于其他地方而言，这里已经算现在岛上最安全的地方了。
10: 不知道笑笑在里面怎么样？
11: 根治が不可能で薬で抑えるしかない。慌ててきたので薬を切らしている。少し処方してもらえないか。
10: 里面这个伤兵，他

0: 是机场的守备队，二等兵戒心立即。
1: 怎么了？
2: 玩具电梯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怎么会这样？这是走漏消息了吗？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船刚开出去没多久，就遇见鬼子的巡逻艇。后来我听他们枪声打得很密，然后莹儿跟武木就驾着烧焦游了回来，但是他们没能逃出来。
1: 李大伯肯定急死了，
0: 赶紧去取个信吧。
1: 好。哎，东霞。

0: 威特少校偷渡到澳门去，也不该私自答应威特少校要帮助他偷渡，更不该不听你的话。是我害死大虎二虎。
1: 我是你的上级，对你所有的行动负责。是我没有及时制止你们的行动，责任不在你。但是今天你救威德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勇气，让我对你刮目相看。你看着我干什么？我又没打算要责备你。
0: 我都宁愿你像平常那样责备我。
1: 我只是希望以后不管你做什么决定，都能先跟我商量一下，行吗？

我记得到上海的时候，我曾经的一位老师跟我说过，我性格中有致命的缺陷，就是有的时候心会软，它往往会影响我的判断，影响我的决定，让它偏离正确的轨道。二虎兄弟的死，我承担全部的责任，你不用内疚。

0: 战争打了那么久，看过无数的死亡，但是我今天头一次感觉到死亡这么贴近我的亲人，甚至就贴在我眼前。
1: 我的母亲，我的战友都在东京，虽然他们现在远离战火，但是今天威德少校的话不得不让我去想，美国会对日本采取怎样的报复手段，是不是会对日本本土不利。如果真的有那一天，那我的母亲和我的战友，
0: 难道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吗？
1: 我现在应该去思考，思考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感情联系，然后超越大部分人，忘掉这些烦恼，忘掉这些杂念，这才是我现在最应该做的。
0: 我做不到。
1: 你现在要做的是控制你自己的情绪，避免暴露身份。未来可能还会发生很多这样的情况，但庆幸的是，少将还活着，他也还需要你。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说的太多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和一个认识不到两个礼拜的女人说这么多话。

犠牲になっても由美子だけは巻き込みたくない。

0: 李叔，他们还没到。
1: 看来真是凶多吉少啊。
0: 那我们还等吧。
1: 你们再等等吧，我先走一步。如果你们把人接到了，立刻先派人回家通报一声。
0: 是。

0: 你辨认一下这些两个人认识吗？仔细看一看。到底认不认识？
1: 好像是后山草堂村的大虎小虎兄弟俩。你们来了以后，他们就跑到澳门去了，怎么会死在这儿呢？
0: 草堂村，唐家湾的什么人跟他们有关系？
1: 这个我可真不知道啊。
0: 这两个人去示众，你作为危机会的会长，必须通知岛上的所有人，与我们作对，这就是下场，你明白？走。
2: 喂，喂，
0: やつに言われて思い出した。騒動山を見ていた奴はどうした？
3: まだ帰っておりません。
0: もっとちゃんと見るように言うんだ。
3: は。
0: お前は丹沢湾に行け。ここは俺がいる。
3: 丹沢湾村。
0: ああ、死体に触れる者がいたらすぐに逮捕しろ。俺は司令部に行く。
3: はっ。
4: 这样吧。嘿，慢点儿，
5: 慢点儿，不要跑，别跑了，
4: 好，走吧。
5: 不要跑，不要跑了。来，凳子放这里，放这儿。
6: 来来来，都过来拍照了。
7: 嗨，
6: 来，凳子往这边一点。
4: 老爷，照相了。

0: 直等到现在，这俩兄弟一点消息都没有，船也没见回来。
1: 看样子真的出事情了。
0: 估计大少爷和小姐都在船上，这可怎么办呢？
1: 放着鸽子回去问问，看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了。
0: 哎，我这就去办。
1: 还有，昨天晚上来咱们这儿那个国府军统的沈处长，好像能与岛上有办法取得联系，派人去找吴发仔去打听一下。啊，问他们住哪儿，啊，就说我请他们去打听打听，这岛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一定要弄清楚啊，看他们有什么消息。
0: 好，那我去了。老爷，家里来信了。
2: 大河小虎都被杀了。
0: 这
2: 他在峡二那营二没事，这是金湾风口，对谁都不准他们捣乱。
0: 是。需要给他们回信吗？
2: 慢点慢点，我来先想想想。吴发仔这边怎么说？
0: 他说还是希望你们见一见。
1: 你尽快去安排对二虎兄弟家人的抚恤，一切按照常规。另外，我还要再额外补助他们孤儿寡母一套宅院，以四期终老。

0: 我马上去安排。等一下，你亲自跑一趟沈处长那儿，对他说今天晚上家中设宴，老夫要与他详细畅谈。是。
1: 我叫人把大衣给你取来了，把衣服换好，就准备走了。
2: 怎么那么难穿呢？
1: 今天我们早上要先去一趟月初堂，看看那边是否一切正常，然后再去一趟医院，按照你开的药单子给贝特少校取一些药。之后我送你回家，我召集高少保中队的人开会。
2: 我不回家，我要直接去看望一天少校，他的身体挺不住的。
1: 不行，那个地方去的人越少越好。
2: 我现在是以医生的身份告诉你的。
1: 我知道了，昨天晚上我已经见识过了。走了，看了一上午了，看得懂吗？

0: 注意了啊！昨晚皇军抓到两个偷渡客，现在已被皇军就地正法，失守示众，以儆效尤。
1: 哎哎，傻子傻子，别跟这玩，傻子！哎，去去去去，快！
2: 哎呀，你哥哥，
1: 傻子，这不是你玩的地方，快一点啊！
2: 你哥哥，
1: 还有我说你干嘛呢？

0: 你这是一病孩子，你吓唬他干什么呀？找他找他，赶紧走，不是你玩的地方，快快快！哦，
1: 你，哎，饿了不？走走走，我带你找吃的去，快，走走走走走，哎，
0: 不跟这玩啊，走走走，快，接着喊，接着喊。
2: 现已被皇军就地正法，扔了，脏！尸体示众，哎呀，
1: 别动了！
0: 已经效尤。
1: 大家注意了，昨晚皇军抓到两个偷渡客，现已被皇军就地正法。
0: 什么到了？
1: 尸体示众，已经效尤。
3: 是我。
1: 德公在不在啊？
2: 又有什么事儿啊？
1: 哎，婶儿啊，饿了，你给他弄点吃的，我找德公有点事儿啊。 来，接着呀！我给你弄点吃的。啊。大家注意了啊！昨晚皇军抓到两个偷渡客。四伯，我进去了啊。德公啊，嗯，秉辰，什么事儿？后山草堂村的大虎、小虎两个兄弟偷偷跑回来了，让日本人给抓住了，全都打死了。 这尸体啊，正在示众呢。后山草堂村的人全都死在日本这手里。这眼看清明节马上就要到了，这两个孩子偷着回来，也不过是烧烧纸钱、上上坟，怎么就被枪毙了呢？
4: 哎呀，我猜想他们回来也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嘛。
1: 这日本人真是丧尽天良啊！
4: 哎呀，谁说不是呢？
1: 孩子调去那示众，你不把他们尸体给弄回来，还在那边吆喝，让乡亲们去看热闹，你这还有点人味吗？德公，我也不想这么干呐。
4: 士可破也而不可夺坚，单可磨也而不可夺翅。
1: 两个孩子的尸体要不回来，叫什么三灶岛人呢？
4: 那你说？
1: 咱们该怎么办呢？得好好安葬这两个孩子。
4: 德公，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1: 这可是日本人的一个圈套啊，他们正等着人去收尸，谁去收就抓谁呀。
4: 我有办法。

0: 我就不应该让你见汤君儿，知不知道刚才在里面说了那么多话，多少危险？你是一名舞女，不是一个医生，你个舞女懂这么多医学常识干什么呀？给自己治病啊！
1: 里面这个伤兵，他是机场的守备队，二等兵，戒心力级。
0: 怎么了？
1: 你记得我看过你的案卷没有？
0: 警察大队送过来的，关于大角三城坠机案的案卷。
1: 大角将军专机执行守卫人员名单里面就有这个人，
0: 确定你没记错吗？
1: 你领教过我的记忆力的，没错。

0: 나가겠습니다.
1: 野狼爷，你干什么呢？我们代表谭家湾全体村民，要求你们把这两个孩子放下来。凭什么？凭他们是从三灶岛出去的孩子，凭我们都是三灶岛的人。 清明了，我知道你们回来，也只是想给亲人扫扫墓、磕个头、上炷香。你们何罪之有？回来一趟不容易，大伯这就接你们回家。小二，姐。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我这里也有一个伤兵，他骨折了。我跟武穆有一个计划，把他跟你那个伤兵调换，由你来照顾。我是医生，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处理的。
2: 你是医生？
3: ここにいたな。あの島に落ちてきたアメリカン野郎でしょうかね。
4: ああ、間違いないな。

0: 老师，也欢迎四位可爱的小朋友做客我们川菜的院子哈。
1: 大家都出局了，
0: 都错了，
2: 没有一个对的。
3: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4: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课，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迁移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方兴未艾，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喷桂林西瓜霜，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加重肠胃，桂林三金。

今天来坐个风车。吃一个。

不错。风车坐好了，哎，挺好看的，很夏天。

今天的小院来信。亲爱的主理人，今天要来小院的客人是一位给孩子写歌的人，他的歌孩子能听懂，大人能共情。今天呢，他要带着四个葫芦娃去开门吧，宋晨。今天这顿饭呢，我们要让灶火上有烟火，席间有童声。哎，看来今天啊是会来一位音乐家，同时呢他还会带四个小朋友过来，所以今天的这顿饭看来是要做比较适合小朋友吃的。找一下心语。

0: 请问是在买早餐吗？
1: 对，我在买我最喜欢的叶尔巴。哦，走，
0: 付钱了吗？
1: 刚刚付好了。
0: 好，谢谢老板啊，
1: 谢谢老板，拜拜。哎，真的好久没吃了。
0: 哇，太有烟火气了，这个菜市场。先去买
1: 腊肉。
0: 腊肉，
1: 对，四川的灵魂。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它的那个二刀。二刀的话，这种太瘦了。
0: 这个比较好。
1: 对，这个要肥一点。
0: 嗯，肥肉多一点。
1: 对，要一定。

0: 你吃东西永远要肥瘦相间。
1: 嗯，这个怎么卖的呀？
2: 28一斤，
1: 那我们称一下呗。
0: 啊，我们要这加这一根吧。
1: 谢谢，
0: 我来加。
1: 好，往这边走吧。
0: 走走。

0: 45一斤。
1: 买两个吧，
0: 买两个就够
1: 了。对，买两个备着。
0: 好，
1: 但是你选的话，千万别选那种容易有凹槽的，它里面容易有坏的，一定要捏一捏它，它是硬的，
0: 硬的
1: 就说明它是比较新鲜的。
0: 哦，
1: 这个也不错。
0: 羊肚菌，
1: 像3、4月份、4、5月份这个季节的话，就非常适合吃羊肚菌。
0: 羊肚菌是怎么卖的呀？
2: 90。
0: 哦，这个更贵耶。
1: 但是呢，很轻的
0: 啊，
1: 它就是
0: 它不压秤。
1: 对，我们稍微买一点点，做一些搭配，
0: 嗯，
1: 什锦菌菇的搭配就好了。
0: 那这个挑起来有没有什么讲究？
1: 你就选一些就是大小均匀，然后颜色是，就像它下面是白白的。
0: 哦，
1: 这个时候这边又没有什么伤口，就很好。
3: 34。
0: 啊，你的算术能力好好啊，我算不出来。34。
1: 好，我们转战下一个。
0: 菌菇买好了，再买什么？
1: 给小朋友们吃，那肯定是要健康。
0: 嗯，
1: 那我们肯定得来条鱼吧。
0: 买一条鱼，太好了，我也爱吃鱼。
1: 老板，
0: 哎，你
1: 好，有鲑鱼吗？
0: 鲑鱼有没有？
3: 有。
0: 这个好多钱一斤？
3: 14。
1: 哦，14。这鲑鱼的话，相对于其他的鱼价的话，还是会贵一点，
0: 55。
1: 它的肉质偏嫩。
0: 啊。
1: 好，
0: 谢谢。
1: 我们现在已经买完了，
0: 全部买完了，就这点儿，这不够吧？
1: 不止这一点，五花八门呐。
0: 还有五花八门的
1: 留着
0: 啊，还留着悬念呢。
1: 对，
0: 那我们就直接回小院呗。
1: 对，我们直接去小院吧。
0: 好吧，好吧，那走。
4: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快喷桂林西瓜霜。川菜开放日有3斤西瓜霜特约播出，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火热开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键开启寻味之旅。
1: 是做的鹿儿酒酸汤桂鱼。
0: 鹿儿酒是什么呀？
1: 鹿儿酒它其实是盛产于高原高海拔地区的一种野菜，然后呢，这个是经过发酵加盐，它会有不一样的风味质感。
0: 哦，鹿儿酒，我们看到今天有西红柿，然后有剁椒，有这个红辣椒、小米辣、
1: 糖啊，基本的一些调味料啊，这些来进行腌制。
0: 这个呢？
1: 这个是它的配菜莲子，因为像夏天的话，这种浓汤配莲子，然后再配鱼是非常搭配的。嗯，然后我们今天的手法是用浸鱼的手法去做，浸鱼其实就是用水煮的方式去让鱼烹饪熟，保证鱼的鲜嫩。这些呢是我们做完这个腌制，然后我们汁水的话一些调配的东西。我们现在来先给鱼做个马杀鸡，先爆盐腌一下，2-3分钟，然后就可以。
0: 爆盐腌就是用比较多的盐腌。
1: 对，比较大量的盐，让它的肉质呈蒜瓣状，更紧实。爆盐的话，就是你盐量大，但是呢，你很快会洗掉它，所以它不会咸的。
0: 嗯，而且我们等一下要过水煮哈。
1: 我们可以放在旁边。
0: 大概过多久来着？
1: 1-2分钟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在同时的话，我们就可以操作下一步。
0: 好，
1: 来腌制我们的辣椒，对，甜椒，
0: 然
1: 后小米辣，然后加入洋葱、葱段，其实就是把我们的所有配菜先倒进去，
0: 洋葱，
1: 然后最后，
0: 然后这个是香菜段，
1: 对，香菜段，加入一点点剁椒，剁椒也是增加它的发酵香味和它的一点点辣度的，然后加入蒜、姜片、拍蒜。现在就可以放入我们的调味品了，
0: 蚝油，
1: 蚝油，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辣椒仔，它其实是有点西式的调味品，其实大家也在市场上也蛮好买到的，其实就是为了增加不同的复合风味，然后加入盐、白胡椒，
0: 嗯，
1: 然后白糖，
0: 哇，
1: 所有的调味料加好之后，我们戴上手套把它抓腌均匀，
0: 嗯，
1: 会腌制它3到7天的时间
0: 哦，
1: 去让它拥有发酵的味道。
0: 所以如果我们想做这道菜的话，要提前先做这个料，
1: 然后呢最后淋上我们的红油，放好保鲜膜，放冰箱就可以了。
0: 好，
1: 现在就是提前准备好了。
0: 那它的味道其实很柔和，
1: 对，因为经过时间的发酵，它的酸香味会更加的浓郁。我们的鱼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马上要洗掉。

0: 后我们稍微把鱼改一下刀，那方便它煮的时候受热更加均匀。然后我们先吸掉它的水分。
1: 提前吸水分是不是防止手滑？
0: 对，
1: 会更安全一些。
0: 是的，
1: 桂鱼的肉还挺厚实。一边切个三刀，
0: 水里我们加入花椒、金葱、生姜，还有我们的辣椒，然后最后就是料酒。
1: 料酒，
0: 对，火一定不要太大，我们把它烧开以后火一定不要太大。然后现在水烧开了，然后下入我们的鱼。好，慢慢
1: 边上哈，慢慢的，
0: 对，
1: 让它滑下去，
0: 滑下去。然后的时间的话，其实就我们在5分钟到7分钟左右，得看鱼的大小，就用我们的筷子能插动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来看鱼熟了没，然后我们用筷子能不能插动它肉最厚的地方，就说明它好了。
1: 时间到了，刚好。也是推荐大家日常呢，如果会需要等待的时候啊，在做饭的时候最好弄一个计时器提醒自己。哇，新鲜的桂鱼，
0: 好，我们放在旁边备用。好，现在就是很简单，把我们的鱼汤，
1: 哦，这是提前准备好的，
0: 对，提前准备好的鱼汤，其实在家自己都可以弄。
1: 鱼汤是用什么鱼做呀？
0: 鱼汤的话，肯定最好的永远都是鲫鱼，然后放入我们刚刚好腌制的辣椒。
1: 哦，直接倒进去了。
0: 对，直接倒进去。对，其实我们烧开之后，差不多萃取5到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它过滤掉。就是不断的冒泡，就是浸入它的分子力会更强一点。
1: 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光是鱼汤在冒泡，是这个鱼汤里面的各种物质在互相的交融。
0: 对。好，现在5到10分钟已经到了，大家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过滤掉。好，现在我们的这个汤已经好了，所以我们来进行下一步汤的制作。好，现在是老规矩，锅一定要制热。好，下入我们的猪油。
1: 热锅放猪油。
0: 然后下入我们的姜蒜粒，火可以不用太大，太大的话东西容易糊。然后下入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我们的腌制鹿儿酒。
1: 从来没吃过，听都没听过。
0: 下入一点点的泡野生姜，去增加它不同的风味，然后倒入我们的汤。
1: 哇，好香！真的，这个鹿儿酒一炒进去之后，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香味儿。
0: 对，是的。其实鹿儿酒的话，它其实是加盐，经过时间的一定的沉淀加发酵，然后形成的这个味道。而且它的时间是非常的短暂的，因为它只有春季到夏季这一个时间段，它才拥有才会生长。
1: 现在非常应季的一种食材。
0: 现在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然后加一点点鸡精，然后一点点白胡椒。然后一点点白糖，最后再来一点点我们的泡椒水。
1: 泡椒水，
0: 对。然后现在可以下入我们的莲子。
1: 这是去了芯儿的莲子。
0: 对，这是我们已经煮好的，其实大家在家其实用小火把它煨或者高压锅压10分钟都是可以的。像酸辣一点的汁配上这种绵密的莲子是非常适合下饭的。现在淀粉可以勾芡。然后一定要有一点厚度，让我们扒在鱼的味道上面。
1: 2大勺水淀粉，
0: 大火收下汁，看一下它的稠度，大火快速收汁。好，我们现在就关火。现在就是淋上我们的这个莲子，加上汁水
1: 去。哇哦。
0: 然后我们最后撒上我们的藿香，去增加去腥增香的作用。
1: 我很爱吃藿香，和鱼肉特别的搭。
0: 对，像茴香和藿香都是非常搭配鱼的一个食材。
1: 好，谢谢馨宇。那今天我们的第一道菜鹿儿酒酸汤桂鱼就做好了。
0: 来，宋晨刚炸好的，趁热吃，蘸辣椒面才更香。
1: 哇，谢谢，闻着就很香了。

0: 让我来试试。外酥里嫩，和这个辣椒面是绝配。
1: 被辣到了吗？
0: 不是，是这两天啊，嘴巴里长了一个小泡泡。这刚才这一口辣椒面下去啊，火辣辣的刺痛。
2: 来，口腔溃疡用药才好得快。
0: 哎，是啊，谢谢。护好口腔，才能吃遍四方。
2: 口腔健康不用慌，畅享美食才尽兴。来，趁热吃。
0: 那现在我们准备做第二道菜了，但是心雨一直在卖关子，到现在都没告诉我这第二道菜究竟是什么。
2: 那这个野熟不？
0: 这是我们第一个买的食材，腊肉是吧？
2: 对的。
0: 所以腊肉用在这道菜里，但为什么这里还有一大盆米呢？
2: 这就是它的灵魂，它是四川的一个省饭。
0: 四川的省饭，哎，你说到这个，我知道四川有一个省饭，不是红烧稀饭吗？
2: 对，还有一个最具有灵魂性的四川的孔饭。
3: 空，一种介于煮与蒸之间的智慧。西汉方言记下拱字，民国新繁县志沿用至今。一口砂锅，小火慢空，粒米藏百味，灶边见真章。
2: 今天其实是为了小朋友们的到来，我特意在四川传统孔饭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轻微的改良，让它变得更加的健康，营养丰富。啊，
0: 所以加了很多其他的食材。
2: 对，
0: 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是我们的缅南火腿，我提前爆好的。
0: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做吧。
2: 来，现在一定要先把我们的米煮到七成熟。
0: 不能用电饭锅吗？
2: 对，那肯定是不能。这个在传统里的里面叫粒米。
0: 粒米。
2: 对，就是把米过一道水，然后煮到半熟。
0: 是三点水的那个粒。
2: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现在的孔饭的孔字，其实也就是有粒米的那种象形。好，水烧开。然后下入我们的米。
0: 是不是要用到这个？
2: 对。然后把米下去。
0: 用炒菜锅来煮米，我还是第一次见。
2: 对，物资匮乏的年代嘛，然后传说有一个富人，他当时家里柴火没有了，就快没有了，只有一点点柴了，他就在思考怎么办。我也没有，
0: 就是要么能煮个饭，要么能炒个菜。
2: 对，
0: 怎么办呢？
2: 干脆直接把他的蔬菜炒一炒之后，加一点点的水，把这个沥好的米倒进去，盖上锅盖焖。有了锅巴之后，更意外的好吃，
0: 所以是也发明出来了这个孔饭。
2: 对，是的，所以我想让现在的年轻的小朋友们也来体验一下我们儿时的一些回忆。
0: 这个想法很好。
2: 粒米的话啊，我们一般会煮到七分钟到八分钟左右，其实就可以了，它就能达到我们的七分熟的一个状态。一定要搅动，不然的话容易粘底。好，我们现在的米已经煮得差不多了，然后我们把它盛起来，让我们先把它盛起来。
0: 哇，已经有这个米汤的香味了。
2: 然后把它倒，
0: 直接过滤一下。
2: 做好的这个放到旁边备用。
0: 好，
2: 老规矩，制锅，锅一定要烧热。好，锅好了，然后放入我们的油，猪油，
0: 一小碗猪油。
2: 然后第二步放入我们的，小心有点水分，很正常，不要怕。然后下入我们的腊肉，把它煸出油。好，可以看到我们的腊肉其实已经有一点出油了，火不要太大，我们可以小火的煸炒。然后现在呢，就放上我们的姜蒜，去炒香。
0: 去腥提香。
2: 对。然后放入我们的豆瓣酱，
0: 提鲜豆瓣儿。
2: 对，增加它的咸香风味。
0: 我们做这个饭竟然还要放郫县豆瓣儿啊！
2: 我想让它的那个饭里面有一点酱香的风味。一定要小火哦，然后放入我们的豆豉，这些都是灵魂。
0: 对，
2: 然后现在就可以放入我们的一些基础食材，菌菇，我们去炒香它，把它羊肚菌下锅，牛肝菌。好，小火炒得差不多了，现在放入我们的配料，豌豆，

0: 萝卜，
1: 还有胡萝卜，非常的营养啊。
0: 对，我们的土豆，
1: 土豆也是很灵魂的，
0: 一定要有土豆。
1: 对，
0: 调味的话，我们其实放一点点白糖，然后放一点鸡精。其实我们豆瓣和我们的腊肉，它其实都有一点点咸香底味了，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不用加那么多的盐味去弄它，然后加一点点胡椒，去香。
1: 对，我们在调味的过程就没有单独再加盐了。
0: 对，好，这时候就差不多了，可以关火啦。然后取出我们的煲仔。哇哦，好，我们的煲仔一定要文火先预热，我们再用旺火来进行炒制。预热现在已经差不多了，然后先把
1: 稍微有一点温度了，
0: 来先把我们的炒好的料放进去，
1: 料来打底。
0: 它按平，按平，
1: 这还有放饭的空间吗？
0: 好，然后就放上我们的米。
1: 多多益善，我们今天。
0: 对，多多益善。
1: 哇，这个饭就这样包在里面，大概要包多久啊？
0: 其实差不多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 这么快啊？
0: 对，因为你的米是沥过的，把它铺平了之后，然后我们用筷子给它戳出气孔。哦，就像平常我们蒸饭一样。
1: 让它能够更好的受热。
0: 对的，我们开小火，盖盖。然后我们盖上焖10分钟左右，其实边上我们可以起稍微淋一点点水。
1: 这个作用是什么呀？
0: 其实焖饭它就是还是需要一点点水去作为一个基底的，让它有水蒸气。
1: 就是既要有锅巴，还不能糊掉。
0: 对，
1: 还是挺考验火候的。
0: 是的。好，现在我们的孔饭已经差不多快好了。我们来打开，
1: 10分钟的时间了，
0: 检查一下它。哇
1: 哦，哎，怎么没什么变化呢？看起来
0: 现在看起来是没什么变化，它的米已经熟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趁热，
1: 米粒是变大了一些。
0: 对，好，下面你看，看到没？下面已经有一点焦了，所以我们现在先把它拌匀。一直加在上面的料就会全部糊掉，就没有那么好吃了。搅拌之后，我们还需要再焖会儿，让它的米饭的锅巴形成。
1: 原来，
0: 所以我们先把料拿起来拌一拌，
1: 可以把料都翻上来就可以。
0: 对，把料翻上来均匀一点就好了。好，其实已经差不多了。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沙葱。它会更加的比我们的小葱更加的鲜甜一点。香味会更加的浓郁。
1: 然后我们颜值也更高一些，它更细一些。
0: 对。
1: 哇，这个颜值好高啊。
0: 加上我们的缅甸火腿。可以了。
1: 好，还要盖盖吗？
0: 对，盖盖，我们焖个1分钟。
1: 好，
0: 来，再焖1分钟，它就可以了。
2: 有点饿
3: 了。哎，那里有花，很久没开的，好好。那里就是川菜的院子。
4: 到了，
5: 我们走吧，吃东西啊。
1: 哎，Hello，唐老师，欢迎欢迎，来到我们川菜的院子，来。

0: 老师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院子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心语大厨，给大家准备了一桌好吃的。来吧，我先给你们看看这锅里是什么。当当当当。

0: 是。
1: 不知道你们吃过没？
0: 应该没有吃过。
1: 饭啊，
0: 你们可能都还不知道是什么。
1: 是的。
0: 好，那刚好你们来的这个时间特别正好，我们最后一道凉菜也刚刚做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吃饭怎么样？
2: 好嘞，
3: 走，
0: 一起吃饭，走。
4: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5: 口腔溃疡，喷！牙龈肿痛，喷！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桂林西瓜霜，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家中常备，桂林三金。
4: 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火热开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键开启寻味之旅。
0: 再次欢迎谭老师，也欢迎四位可爱的小朋友做客我们川菜的院子哈。那我们要不就先从品尝开始好不好？赶紧趁热来吃。
1: 对，
0: 咱们第一道菜呢，就先尝这个孔饭，好不好？来，每个人都给大家盛了一碗，现在还是热乎的，先来尝一尝。哇，好香哦！
1: 试一下，让小朋友们试一试我们儿时的一个味道，它是四川的省饭，就要简称孔饭。
0: 但它这个字本身念空，
1: 对，
0: 只是因为在四川方言区，我们会把它念成口，念成三省。
1: 它距今现在其实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文化了。
3: 嗯，那个辣椒啊，
1: 醋辣椒类似的一个。
6: 谢谢谭老师。
1: 算比较酸甜可口一点，所以配上这种孔饭，它会非常的解腻。
0: 那除了这个孔饭之外，你有没有小的时候自己特别中意的一道菜？
1: 其实。小时候我觉得除了孔饭以外，其实还有一个也是四川省饭，红苕稀饭。
0: 你真是一个爱吃饭的孩子。
1: 小时候不管做干饭做稀饭，总要有两块红苕在里面。
0: 对，我们家现在是蒸米饭都要红苕。
1: 对，这是四川的灵魂。
0: 对，来尝尝这个鱼的味道怎么样？这个也是心雨姐姐特别制作的。
1: 其实我用的就是想让大家试一下我们四川山野的味道。它其实是在海拔于2000米，就是1500到4000米海拔里面才会生长的一款野菜，叫鹿耳韭。
0: 是不是都没有听过这个菜？
1: 没有。
0: 鹿耳韭。
1: 然后呢，它这个菜新鲜的时候，它是会有一点韭菜的清香，然后有一点金葱的鲜甜，所以这就是它清炒的时候一种状态。但现在我给大家用的这一款呢，是我们已经腌制过、发酵过后的，会有一点点独特香气的。一个汁水来调节的。
0: 哎，现在每个人评选一道菜啊，今天你们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
2: 我觉得话就是这个饭吧，
0: 饭最好吃，饭一票。来，
7: 我觉得最好吃的是那个桂鱼。啊，
0: 鱼一票了。
2: 鱼饭
0: 也是饭，饭两票。你呢？鱼。哇，2-2。
1: 剩下的重任就要交给老师了。
7: 我可能觉得这个鱼对我来说是比较下饭的一个状态。那其实两个都很好啊。
0: 我想跟大家一起玩一个游戏。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手边哈都有几张卡片，它上面呢就是我们川菜的24味型中的其中的味型。好，那没有吃够的呢就可以先吃着，我们就先从谭老师开始好不好？好，那我们的游戏规则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呢大家来分享一道你自己最喜欢吃的，可以是妈妈做的菜、姥姥做的菜、奶奶做的菜等等啊，你最喜欢吃的家里人做的一道菜。先分享出来了之后呢，来判断一下它是什么味型，最后我们的评审官就是心雨。如果说对了，那当然是皆大欢喜，如果说错了的话，我们是有小惩罚的哦。
7: 那不参加了，那不参加了，那不参加了。
0: 说错了我们要当场学一个小动物叫。哦，
2: 可以
0: 吧，这个很简单，对你们来说。好，那就先从谭老师来分享一道菜，你最喜欢的家人做的菜。
7: 嗯，其实严格意义上，它算不算一道菜呢？就是我其实就是一个不喜欢吃外面的面条的人，其实是比较吃习惯了我妈妈做的面条。然后她做面条的话，她是先用韭菜炒蛋，炒了蛋之后呢，就是把它加到面条里面去，它是这样子来做的。
0: 听起来挺小众的，好像外面的馆子还真找不到。
7: 对，好像是没有。但是我一度觉得那个面条就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面条。
0: 你选好了哈，选好了自己先扣着，先放好。等一下，我们3、2、1的时候集体亮牌。3，
7: 这个金面容，
1: 我相信自己。
2: 在哪儿？先贴在哪儿？
0: 1，你选的家常味，你选的什么？咸鲜味，谭老师是什么？家常。

0: 家常味，家常味啊！只有一个不一样。
1: 我也没想到，一个小朋友居然知道他是咸鲜啊！
0: 真的是只有他对了是吗？
1: 对，
0: 我以为是只有他错了，我也以为是家常味。
1: 其实我们的家常味里面其实应该要含有豆瓣。
2: 哦，川菜中的家常味要有豆瓣儿。好吧，那除了这个小妹妹之外，所有的小朋友，包括谭老师，从那边开始要学一个小动物叫啊，来吧，可以重复的，可以。咩。叫两声嘛。咩。好，下一位。
3: 那我学啥呢？
2: 学鸭子吧。
0: 好。
2: 嘎。
0: 可以。
3: 那我学猪吧。
2: 小猫。啊。啊。
0: 来，掌声送给这位答对了的小妹妹哈！
3: 我真喜欢我外婆做的宫保鸡丁。哦，这个题好，
0: 外婆做的宫保鸡丁放在中午的时候，外婆常常给我做。好，现在问题就来了，宫保鸡丁是什么味型？
2: 有点像家。
0: 好，学好了。
2: 3、2、1，
0: 学好了没有？
3: 学好了。
0: 好，准备3、2、1，亮牌。 哇，
3: 酸辣怎么会呢？我说它甜，为什么会辣呢？我感觉好多人都选了糖醋。
1: 不好意思，大家都出局了，都错了，
2: 没有一个对的。
1: 对，像我们宫保鸡丁，它其实是川菜里面的一个复合味型，是胡辣味和荔枝味。
3: 荔枝它这里面有，它这里面有，
0: 找一找。
1: 这个荔枝，对，它是属于川菜的复合味型。其实川菜它可以有。 很多搭配，它可以不是单一的那个味型。
0: 那它跟糖醋怎么做区分呢？
2: 糖醋就是这两个重点是会很重，然后但这个的话是有咸香，然后小醋小甜。嗯，它的糖和醋的比重不太一样。刚才所有人都答错了，那从你开始。
3: 大，你来。
2: 喵。
4: 我就学小狗。
2: 好。
4: 哇。
2: 我学青蛙。哇。
0: 我选小鸡，哇，这是母鸡，这是下蛋的母鸡，咯咯哒了都。啊，恭喜游戏结束，来我们碰个小杯好不好？跟旁边的人一起碰个杯。那我知道咱们第一首歌是叫《我有一个梦》。
2: 而且这首歌特别厉害的点在于，它是袁隆平爷爷作词的。就我们这首歌写完了之后，然后第一次的
1: demo 拿去给老人家听的时候，听完了以后呢，他其实没有评价这首歌，他是就是有点儿抬着头，然后就说，再过几天就是我妈妈的忌日了。 因为爷爷其实讲了很多故事，就比如说，爷爷的妈妈其实在那个年代是很有文化的，还教他英语。 对，然后所以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的。后来他到了，安江农校，那样一个小镇上，然后去研究水稻的时候，然后妈妈呢，也就是为了帮他照顾孙子，然后就到那里，最后也永远的留在了那个小村庄的。他对他的妈妈的情感也非常的深厚，他觉得自己能够有这样一个梦想，让天下人有饱饭可吃，其实这颗梦想的种子是妈妈给他种下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的对我来说是双层的含义。第一个含义呢，就是当然是对妈妈的感恩，其实也是对于自己梦想的初心的一个回顾。另外一头呢，其实也是鼓舞我们，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梦想的种子，我们也应该怎么样去呵护它，或者让它怎么样好好的长大。
0: 来，我们就一起用一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晚餐吧。我们就来一起听一下咱们葫芦童声的第一首歌《我有一个梦》。
2: 好，
1: 好，
2: 加油。

0: 来了，齐活！今天这菜颜色看着可不简单啊！主理人吃辣挑战开始！
1: 这菜这么辣，咱们口腔受得了吗？哎，
0: 你忘了我们吃货的常备好物了吗？无辣不欢，一时爽，口腔溃疡疼得慌。别慌，桂林西瓜霜传承古方，一喷起效。
2: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快喷桂林西瓜霜。认准三金牌桂林西瓜霜，中华老字号。川菜开放日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3: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4: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6: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7: 你在动他，想打
8: 记住，这是三招刀。
5: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4: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3: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原汁原味，就在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一桌好饭，三五好友，在川菜的院子，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准时开放。
1: 我这里也有一个伤兵，他骨折了，我跟武穆有一个计划，把他跟你那个伤兵调换，由你来照顾。我是医生，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处理的。
2: 你是医生？
3: ここにいたな。あの島に落ちてきたアメリカン野郎でしょうかね。ああ、間違いないな。

白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

地位。他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古富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八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载荣开幕，王晓辉出席开幕式，王林贵、施晓林致辞，田向利出席。
1: 今天，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雅安堡兴县正式启动，首站关注大熊猫国家公园。
0: 长江十年禁渔，五年来四川成效加速显现，土著鱼类较近渔前新增24种。观众朋友，晚上好。
2: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农历4月17，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6月2号上午，以汇聚侨界力量，谱写丝路新篇为主题的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在成都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出席开幕式，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
3: 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致欢迎词，省政协主席田向利出席。王林贵在致辞中说：“广大华侨华人是古丝路精神的传承者，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亲历者、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中国侨联在四川省重庆市的大力支持下，打造‘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这一活动品牌。” 目的就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服务引导广大侨胞更好投身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新时代新征程携手谱写丝路新篇章，希望大家聚焦“十五五”规划，当好桥梁纽带，在互联互通中助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新发展。 希望大家紧扣高水平对外开放，当好开路先锋，在互惠互利中助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新空间。希望大家深化文明交融，当好民间使者，在互学互鉴中助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展现新景象。 中国侨联将继续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发展、服务侨胞，当好贴心人、实干家主力军，整合优势资源，搭建合作平台，传承丝路精神，凝聚侨界力量，为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促进川渝地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注入侨界新动能，做出侨界新贡献。 施晓林在致欢迎词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四川发展的中国侨联和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谋划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深刻指出，广大海外侨胞有着赤诚的爱国情怀、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治理资源、广泛的商业人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 自古以来，南方丝绸之路连通了蜀地先民远拓海外的通道。改革开放以来，众多华侨华人心系巴蜀、扎根巴蜀，为四川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四川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建设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使命任务。

0: 正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我们将更好发挥侨资、侨智、侨力作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侨胞在川投资兴业、创新创业、安居生活。我们愿与大家共同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入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携手推动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人才链向高端迈进，共同促进资源高效能转化，携手推动与国内外资金、技术、管理、品牌等链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共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更多川字号产品走出去，带动更多侨商侨资走进来，全面提升四川开放型经济发展能级，共同创造高品质宜居生活。希望大家走进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感受巴蜀文化独特魅力，分享并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普布顿珠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上，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商奎，中国侨商联合会荣誉会长、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郭孔峰、信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贤义先后致辞，现场发布了“一带一路”侨力量十佳案例，进行了代表性项目展示。开幕式前，施晓林、商奎等共同会见了出席大会的王林贵、郭孔峰等国内外嘉宾、有关省领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相关司局负责同志、重庆市有关部门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兄弟省区市侨联、社侨组织、海内外侨商侨企和侨界人士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1: 6月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在成都会见应急管理部党委书记、部长张成忠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就进一步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强化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交换了意见。省领导董卫民、田静银、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天开幕的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聚焦侨界人才、技术、资金与国内产业、贸易、科技、文化资源深度对接，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侨界动力。
0: 本次大会围绕服务海内外侨胞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交流合作展开，四个平行主题专场分别聚焦经贸、人才、文化和青年四个维度。在侨智交流专场活动上，参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重点产业和热点领域进行主旨演讲、趋势解读、成果发布、产学研对接。
3: 中西部发展啊，在新能源的研发，在人工智能的研发，包括在量子科技的研发，都发挥了它的潜在的优势。我去看了成都机器人中心，它的智能操作啊，具身的设计啊，它的应用场景有家庭型，也有商业型、公共型。
0: 推动高端治理资源向川渝集聚投资兴业，人才是关键。在一带一路侨界青年创新创业交流活动上，与会嘉宾针对创业趋势分析、投融资对接、政策支持等议题展开探讨，助力更多海外华裔青年、归国留学人员、新生代侨商等侨界青年扎根川渝创新创业。
4: 我们主要是海外的高层次人才创业，成都的整个优美的环境啊，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都是创业的最重要的要素。这些要素你要让海内外的高层次人才看见。
0: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独特的美食是四川最具辨识度的名片之一。在人文专场活动上，嘉宾们围绕文旅推介、国际传播、中餐出海、公益合作等方面，搭建起交流互鉴平台和情感相融的人文纽带。
5: 四川也是一个旅游大省，四川怎么跟坦桑尼亚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在农业资源的开发产生一个深度的这种合作交流？
0: 而在经贸专场活动上，200余家侨企与近百家川渝企业重点对接了

0: 轻工制造、特色食品、文旅文创产业等方面合作需求，进一步为企业出海打通全球市场新通道。
1: 今天《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雅安宝兴县正式启动，首站将关注大熊猫国家公园。接下来央省主流媒体记者将奔赴四川、陕西、甘肃三省，深入一线探访五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进展和成效。
2: 我现在是在宝兴县邓石沟，这里是世界第一只大熊猫科学发现地。美丽中国行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也在这里正式启动。
0: 本次集中采访，记者们将深入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大熊猫国家公园重点片区，实地走访生态修复现场、科研监测站点、社区共管示范村和自然教育基地，全方位记录大熊猫国家公园在大熊猫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惠民等方面的生动实践。
3: 这次中央宣传部联合国家林业草原局五个部门举办美丽中国行国家公园主题采访活动，希望通过全国主流媒体的视角，讲好生态保护、法治护航、科技赋能、生态护民的故事，进一步提升国家公园影响力，凝聚全社会共同守护绿水青山的强大合力。
0: 大熊猫国家公园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地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是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国家公园之一。其中，四川片区面积1.93万平方公里，占全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总量的92%，是全球大熊猫保护的核心区和主阵地。
2: 我们也经常会在网上刷到很多，比如说在马路上呀，或者是在路边的林间，就有看到野生大熊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这个肯定是大家都非常想要争取的这种很吸引眼球的画面。
4: 我们对于这一次采访的期待更多的是想看在这五周年的时间里面，除了生态之变、产业之变、大家的生活之变，还有更多的是关于未来美好的期待的一个变化。
0: 近年来，我省与陕西、甘肃协同联动，持续提升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管理水平。我省出台地方性法规，依法强化保护管理，构建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网络，修复栖息地26.56平方公里，推动生态旅游、自然教育融合发展，实现保护与发展互促共进，相得益彰。
5: 我们坚持严格保护、科学修复、社区共享、绿色发展，不断提升保护治理能力，拓宽惠民路径，努力把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造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样板、生态产品供给标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典范，为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贡献四川力量。
6: 长江十年禁渔是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工程。2021年1月1日起，四川全面实施为期10年的流域禁渔。五年来，全省在执法监管、公众参与、物种保护与资源养护等方面持续发力，禁渔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交出一份稳扎稳打的中期答卷。
7: 禁渔要见成效，首先要守得住。达州市着力构建人防加技防监管体系，112个监控点位覆盖1000余公里禁捕水域，实现重点水域全天候无死角监管。今年以来，查处涉渔违法案件近100起，有效遏制了非法捕捞势头。
8: 我们辖区河段已监测到鱼类66种，包括四川白颊鱼、盐鳊鲡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浮游植物、浮游动物、低栖动物种类明显增加，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达到70分以上，生态恢复向好趋势十分明显。
7: 禁渔不仅是部门职责，更需要全民守护。在周河塔沱段，联合执法人员通过政策讲解、案例普法等方式，引导群众知法守法，自觉参与护渔行动。
9: 其实还是更明显的，因为这两年也听到说啥子电鱼啊、非法捕鱼的这种情况了。其实我们自己也是通过手机啊，还通过其他的媒介呀，都了解到每一年的禁渔期的时间段是哪些，大家都会自觉遵守。
7: 守牢禁捕底线的同时让长江恢复生机，物种保护是核心一环。在泸州市泸县砾石镇，泸县水产良种厂正全力推进珍稀鱼类的种鱼人工繁育。眼下，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正在进行，技术人员加紧对清波进行集卵与人工受精。
10: 它是长江上

0: 这是贡献。
1: 特种鱼类能否真正回归江河，壮大野外种群，是检验禁渔成效的关键一步。在德阳市中江县凯江河回龙岩县，工作人员与当地群众一道，将纤维经严格检疫的裸斑鱼苗缓缓放入河中。鱼苗顺流入水，将有效补充野生鱼类资源，改善河道水质。从一地探索到全域推进，四川禁渔成效正加速显现。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成31个国家级、8个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7个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年均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超2000万尾。通过134个监测站位的持续跟踪，已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202种，占历史记录种类的84%，较禁渔前新增24种。接下来，四川将把十年禁渔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机衔接，不断巩固禁渔成果，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2: 当前，全省各地正全力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绵阳立足科技创新优势，以关键技术突破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以量产落地夯实工业增长根基。一批硬核绵阳造产品加速突围，为经济稳增长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3: 近日，在绵阳市质谱仪等高精度分析技术及仪器装备中试研发平台，一根根微米级加工的 U 型碰撞池金属电机杆新鲜出炉。作为质谱仪的核心部件，它的加工精度要求表面粗糙度、平行度、误差均控制在微米级别，曾长期被国外垄断。如今，在历经上千次测试与工艺优化后，绵阳成功攻克非直线电极高精度成型这一卡脖子技术。四川瑞莱斯成为全球第二家掌握该核心技术的企业，实现了高端质谱仪核心部件的国产化替代。
4: 碰撞池是质谱仪的心脏，对质谱仪的检测精度及分辨率起到决定性关键作用。我们公司开发的 U 型碰撞池具有成本低、分辨率高等特点，成本仅为国外同类产品的10%，目前已经实现产业化生产，良品率达到90%，其离子传输率也达到90%以上。
3: 依托绵阳大院大所资源，企业将精密超精密制造与粒子仿真、离子光学等技术深度融合，建成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高性能质量分析器中试生产基地。目前产品已服务国内20多家头部质谱企业，涉及生物化学、医疗筛查、食品农残检测等领域，让高端检测技术快速走向民生领域。
5: 今年的目标产值将突破5000万元，正全力冲刺上半年的2000万元这个产值的交付。企业还将继续聚焦离子源、电子倍增器等核心零部件的攻关，把质量稳定的批量化生产做好，进一步给我们国内的这些下游企业提供一个产品和一个制造技术的一个支撑。
6: 在绵阳五八机器人的生产车间，一台台橙色的防爆六轴机械臂是整齐的排列。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也正在为这批即将出货的设备进行最后的组装工作。再过一段时间啊，他们将发往全国各地正式上岗，成为易燃易爆高危环境中的特种兵。
7: 我们的这款机器人是正压型防爆机器人，通过对外壳内持续的通入洁净安全的压缩空气，使外壳内部的压力大于外部环境，从而阻止外部环境的气体或者粉尘进入到正压外壳内部，达到一个防爆的效果。
3: 随着石油化工、新能源等产业快速发展，高危场景智能化设备需求持续攀升，企业聚焦细分领域，打造完整防爆机器人产品矩阵，精准匹配不同工况需求，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
8: 我们企业防爆工业机器人订单较去年同期实现双倍的大幅增长，目前我们正全力攻关冲刺上半年防爆机器人订单交付，通过优化生产工艺、装配工艺，降低产品生产周期，全力以赴赶订单保交付。
3: 从质谱仪核心部件实现国产化到防爆机器人订单量倍增，绵阳以科技加产业双轮驱动，既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又稳住工业经济增长基本盘。接下来，绵阳将持续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落地，强化产业协同发展，以实干实绩交出高质量期中答卷，为全省经济稳增长贡献更大力量。
2: 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

0: 先进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在四川，生物医药正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15个新兴产业重点赛道之一。15五开局之年，我们走进成都高新区天府国际生物城，看这片44平方公里的土地如何以创新策源之力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
1: 帕金森病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如今一支来自成都的创新力量正试图改写它的治疗格局。今年2月，瑞健医药自主研发的帕金森病细胞治疗产品管线在美国启动二期临床，一个月后，国内二期试验全部患者入组给药完成。这是全球首个进入二期临床的通用型帕金森病细胞治疗产品，也是目前唯一同时获得美国 FDA 快速通道资格和再生医学先进疗法认定双认证的细胞药物。
2: 细胞与基因治疗是15期间生物医药领域最具颠覆性的方向之一。我们之所以能在这个赛道跑出全球速度，关键在于生物城构建的全链条支撑体系，从公共技术平台到成果转化通道，让创新能快速从实验室走向临床。
1: 企业跑出加速度的背后是一套精准滴灌的创新生态。打开生物城万物生小程序，找实验室，对贷款报政策，动动手指提交需求，10分钟就有专人响应。这个线上管家所连接的是园区77个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超170亿元产业基金群，以及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政务资源网络。
3: 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做的就是打破信息壁垒，让每一个创新主体都能在最短时间内精确获取所需资源，真正实现服务等在企业门口。
1: 服务跑在前，创新才有底气。作为产业发展的顶层推动者，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局正以增质化改革破题，把分散在多个部门的审批、监管、金融、平台等碎片化事项统筹起来，推动政府服务从基础保障向价值创造升级，让政策红利率先流向新质生产力的最前沿。
4: 国家15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们落实这一要求，核心就是营造让企业敢创敢试、让人才安心创新的营商环境，推动资源要素向新赛道倾斜，服务链条向全周期延伸。
1: 10载深耕，从一张蓝图到一座未来之城，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已聚集药械研发企业380家，在研一类新药89个，并在核医疗、细胞与基因治疗等未来赛道率先落子。
5: 今天，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程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群山为屏，竹海为居，九成野生大熊猫栖身于此，金丝猴小熊猫穿梭林间。节目的最后，走进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沉浸式邂逅野生国宝，探寻深山里的自然浪漫。

0: 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体制，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五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好，服务员。你好，服务员。你好，打扫卫生。

0: 啊，唐老师，我看您的稿纸快写完了，我就给您买了些。哎呀，太好了！谢谢谢谢，啊，这个多少钱？我把钱给你。啊，
1: 不用不用，这没多少钱，那我不打扰您了。哎，
0: 等等，江娜，之前你说过你喜欢我的书，这一本我签上了名字，送给你。
1: 谢谢唐老师，那我先走了。
0: 好。

0: 黎明即起，孜孜为善。
1: 谁啊？
2: 唐老师，我是江娜。
1: 啊，来了。
3: 江娜，还有事吗？
2: 唐老师，是这样的，我们酒店是不允许携带宠物入住的，所以……
3: 哎呀，不好意思，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2: 唐老师，我是想说，所以我会替您保密的。您要是忙没时间的话，我可以帮您遛狗。
3: 那太好了，谢谢。
2: 应该的，谢谢您的书。
3: 谢谢，谢谢。

0: 是吧？嗯，你最近早上怎么老犯困啊？
1: 哎，不光是早上，下午也犯困。刘强电话。喂，
2: 艾文姐，我刘强，我跟你汇报一下啊。根据你交代的，
3: 我们又去深挖了一下张晴大学时候的关系。通过走访调查呢，我们发现他有个大学同学。
2: 这个人在去年案发前就曾向其他同学打听过张晴。
1: 找到这个人了吗？
2: 他没有固定的住所和工作，所以我们还在找。
1: 那继续找，找到了告诉我啊。
2: 好。
0: 什么？想什么呢？
1: 咱们查的是秦江城中村的奸杀案。
4: 那么唐寻不管是罪犯也好，还是目击者，都只是咱们的猜想，还没有证据，对吧？
0: 对。
4: 那么现在唐寻已经去世了，江娜也好，顾启明也好，都跟奸杀案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0: 可是唐寻带走了案发现场的狗啊。
5: 石警官、江警官，你们回来了啊。
1: 嗯。
5: 呀，有何罪猖狂啊？
1: 啊，那个火腿肠是我放的。
5: 他呀，本来是只流浪猫，现在把酒店当家了。
1: 肯定是因为他知道你们一直给他喂吃的，所以就老来。
5: 江娜之前老喂他，江娜走了之后，他就饿得天天叫唤，搞得我也看不下去，所以也开始喂他。
1: 你们都很有爱心。
5: 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怕他。嗯，江娜是真的喜欢小动物。
6: 之前他还因为一只狗

0: 江娜是真的喜欢小动物，她之前帮朋友遛狗，结果一个小孩怕狗，自己摔了，孩子家长就赖江娜。哎，
1: 干嘛去啊？
2: 哎，师傅，我想去前台问点事儿。
0: 走，你快。
3: 小张啊，
0: 哎，江警官，你刚刚跟我说的江娜经常遛的那只小狗长什么样，记得吗？
2: 就是那种很普通的小狗。
0: 是这只吗？嗯啊，就是这样的。它有狗绳吗？
2: 有吧。
0: 是这样的吗？你看看。嗯，它那有点旧了，但看着挺像的。
2: 挺像的哈。
0: 嗯。这个就是江娜的床。
2: 床一直空着呢吗？他走了以后又来了个小女孩，干了几天嫌累，然后又不赚钱就走了。嗯，
0: 江娜在这儿有没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2: 他父母在他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一直跟着他爷爷在农村长大的，后来他爷爷也去世了，他就出来打工了。至于朋友，没听他提起过什么朋友啊。
0: 你跟他关系怎么样？就那样吧。就那样是什么样？就他那天跟我说他请假，说去找工作，我以为他真去找工作了。后来他给我发一消息，说他不回来了。结果他就走了。我就觉得正常朋友之间也应该吃顿饭，正式告个别吧。所以我也没觉得他把我当朋友。
2: 他给你发最后那个短信还在吗？我得找找，看看。这儿呢。嗯，我找了个不错的工作，就不回去了。再见。2018年8月23日。你后来给他打过电话吗？
0: 我打过，一直关机。
2: 那他一直不回来，他的东西呢？东西啊，在那边储藏室呢。嗯，带我们去看一下吧。
0: 行。嗯，这儿，江娜的东西我都收拾在这儿的箱子里了。我担心她哪天回来，所以我就一直给她留着。唐寻？对，他是个作家，这本书就是他送给江娜的。 江娜当时可喜欢这本书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带走。这个是江娜的日记本，她平时喜欢写写东西什么的。这是怎么回事？ 江娜跟我说，她帮一朋友遛狗，结果被人讹了3000块钱，钱不够，管我借的。后来她发了工资，就把钱给我了。
2: 她是帮谁遛的狗？
0: 她跟我说得帮朋友保密，我就没多问了。
2: 明信片拿给我。

0: 江娜是替朋友遛狗的，她口中那个朋友应该就是唐寻。
1: 唐寻把案发现场的狗从秦江带到了方海，这是为什么呀？完全没有逻辑啊。
0: 咱们现在至少方向是对的。你想，张晴的那只狗脖子上的狗绳就是作案工具，唐寻把小狗带到了方海，江娜替他遛狗，

0: 按照杨慧的说法，唐寻回家的时候就没有带小狗。那么，小狗和狗绳的下落，只有江娜知道。
1: 我再联系江娜了，但是一直没有消息。
2: 真的，哎，
3: 苏总最近挺好的，
2: 挺好的，跟以前一样，就是有点忙。他现在啊，就应该在家呀，喝喝茶，种种花，享受下天伦之乐。你看他把自己整的跟个创业的小伙一样，天天勤勤恳恳的开拓事业。不过话说回来，他的这种精神啊，
3: 绝对值得我们学习。
4: 王叔叔也很值得我们学习啊。王叔叔，
2: 几名的小说您看了吧？
4: 嗯，我看了，我可是一口气看完的，写的那叫一个好啊！文笔流畅，人物立体，这结构清晰，悬念迭起，肯定能成为下个季度的爆款。那太好了！<笑>您过奖了，这还只是第一稿，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再打磨打磨。
2: 几名，
4: 你这谦虚了不是？我觉得这个小说就已经非常完美了，准备出版吧。
2: 王叔叔，那您最喜欢小说的哪一部分啊？
4: 我都喜欢，都喜欢。<笑>您觉不觉得小说结尾的地方太悲情了？
2: 悲情是悲情一点，但是完全符合情理。我觉得这个结尾啊，您处理得非常完美。
0: 王叔叔。嗯。
2: 不好意思，我想上个洗手间。
5: 哦，知道地方吗？啊，来，我帮你。
2: 来，
4: 适配一下。
5: 他根本就没读过。
2: 我看出来了，但是他们很喜欢你的小说。
5: 读都没读过，他怎么喜欢的呢？
2: 吉明。 相信你自己，你写的东西很好。你现在已经是一名知名作家了，你的名字就是销量的保障，所以出版社和书迷他们就算没有看内容，他们一看到你的名字就会买单的。你要学会接受这种特权。
5: 那我也得对我的小说负责吧？
2: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作家。 是，你要对你的小说、对读者负责，但是你也要对出版社负责吧？已经到交稿的时间了，对吗？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快点进去吧，王总编还等着我们呢。
5: 你先进去抽根烟。
2: 行，那我先进去。
5: 嗯。

0: 刚才不是说要开会吗？怎么还没通知啊？
1: 开会推迟了呀，里面总编在跟大作家聊事儿。
0: 哪个大作家？
1: 还能是谁？
2: 顾启明。
1: 哎，他那新小说你看了吗？
2: 看了，说实话，我觉得真不如黑羽。
1: 我也这么觉得。哎呀，但是吧，以他这个名气，写成什么样已经不重要了。他现在有顾启明这三个字，就能保证卖个不错的销量。
2: 确实，确实。
3: 那行，那就这么定了。下个季度我们就正式推出这本小说。啊，在推出之前呢，加大力度宣传和预热。到时候呢，让启明做几场现场签名会。
4: 嗯，没问题。到时候我跟启明说。
3: 启明，来，快坐。
4: 我们正在聊出版的事儿。
5: 王叔叔啊，哎，我刚才又好好想了想，我觉得这本小说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出书的事儿呢，我不想这么急。
3: 哎呀，启明啊，我觉得这个小说已经写得非常完美了。
4: 王叔叔，要不还是听启明的吧，让他把这本。

0: 跟小说好好打磨打磨，写得更加完美一些，也是对喜欢他的读者负责任嘛。您觉得呢？
1: 也对，可能是我先考虑了啊。那就这，出版那个事儿啊，咱先放一放。金明啊，你回去以后呢，把这小说再好好的打磨打磨，争取写出一个精品中的精品，好不好？啊，那我就谨记在心了。
2: 谢谢黄叔叔。
1: 来，坐坐坐坐。

0: 这只狗到底在哪儿啊？江娜和唐雪是什么关系？江娜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啊？
1: 别着急，一着急就会遗漏掉重要的线索。
0: 我没办法不急啊，我现在满脑子全是案子。
1: 脑子里都是案子，肚里是空的，先吃饱了再说。
2: 警官，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讲。
1: 你说。
2: 刚刚有个人来找过江娜。
1: 叫什么？
2: 他叫贺鹏。
1: 干嘛的？
2: 是团购网的销售经理。
1: 他跟江娜什么关系？
2: 我感觉他好像喜欢江娜。
1: 贺鹏。
2: 对。
1: 哪个贺？
2: 祝贺的贺。
1: 鹏呢？
2: 大鹏展翅的鹏。
1: 大鹏展翅的鹏。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2: 我没有。
1: 那行，谢谢你啊。
2: 没事，我走了。
0: 喂，张警官，帮我查一个人。对，是团购网的贺鹏，祝贺的贺，大鹏展翅的鹏。我要他的地址和联系电话。好，我等着。

0: 哎，来了。
1: 你好，我是秦教刑警队的刑警江光明，我们有事找你了解一些情况，方便吗？
0: 哦，那进来吧。这边，不好意思，我这太乱了。
1: 没事没事，你不用说不用说，我们就有些事儿跟你了解一下情况。哦，你坐下来。
0: 好。
1: 嗯，你认识江娜吗？
0: 认识啊，他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不是，我们也在找江娜。你最后一次见江娜是什么时候？
0: 去年8月份，我因为工作去他们那酒店，碰见过她。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再去他们酒店的时候就见不到她了，我就打听，后来听说她出去打工了，我就给她发信息，结果她一直都没回我。
1: 哎，她电话号码你有吗？我们核对一下。
0: 有。我记得是这个。
1: 你错了，就这个。没有新的联系方式吗？
0: 没有，就这一个。
1: 你跟江娜什么关系啊？
0: 我们俩就普通朋友。
1: 你们怎么认识的？
0: 去年我们公司派我去他们酒店采集图像，我就在他们酒店楼下看见他了。
2: 哎，好的，经理，我到门口了啊。我过来了，您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哎，来来来，好嘞好嘞，先这样。哎，
0: 然后具体的细节就还是我之前跟您沟通好的。
3: 那我们酒店大概什么时候能在你们 APP 上架？
0: 您别急，是这样，
4: 我今天呢就需要拍一些照片，比如咱们酒店的客房啊、公共区域啊各个细节。
0: 等我拍完整理好上传后台，审核通过那一刻，我们就成功上架了。
3: 好，江娜，你手上活先放一下，你过来。
5: 好。

0: 这位是唐果网的贺经理，你带贺经理去拍几张海景房的照片。你好，好的。
1: 你好，你好。那行，麻烦了，麻烦了。
2: 这边请。啊，好好。我刚才看见你在门口喂猫，那是你养的猫啊？啊，
1: 不是，是酒店附近的流浪猫。
2: 啊，你还挺有爱心的。我本来也打算。
1: 贺经理，这一层。
2: 啊，没事，你叫我贺鹏就行。
1: 啊，我叫江娜。
2: 我刚刚听到了。

0: 这就是江娜。对，
1: 这张照片能发给我们吗？可以啊。后来你们会经常见面吗？
2: 我有工作去他们酒店的时候，偶尔能见到。他
1: 有没有跟你提过他想离职啊？没有，
2: 他离职这事儿我都是通过他同事才知道的。
0: 江娜养过一只小狗，你见过吗？他养狗？没见过。
2: 我都不知道他养狗啊，他也从来没跟你提起过。没有，不过我在他酒店楼下看见过他喂猫。但是狗的话，哎，这个人是不是写《黑与雨》那个？对啊，
0: 你们也知道他呀，他叫顾景明。你们认识啊？
2: 认识，他原来住这儿。
0: 你们俩住一块儿？对啊。
2: 我们俩是大学校友，一个系的，他是我师哥，在学校就很照顾我，所以毕业之后我们就一块合租了。哦，这么巧，那他什么时候搬出去的呢？
3: 大概去年9月份吧，他搬去跟他女朋友一块住了。
2: 你们坐，随便坐。
1: 他女朋友是谁啊？
0: 我只知道他谈了女朋友。
2: 啊，
0: 我也没见过。
2: 你们坐，别客气。
3: 好，谢谢。
0: 顾景明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老顾人很好，努力、踏实、勤奋，对朋友也仗义。他在大学里什么样啊？
2: 警官，你们问的是景明有什么事儿吗？
0: 没有，你不要紧张，我们正好在查一件事儿，跟他那个小时候有点关系，就顺便问他一下。
2: 哦，老顾大学很优秀。他的高考分数听说是我们那个专业近几年最高的，然后他学习也很认真，平时我们去网吧玩游戏什么的，喊着他也不去，就一个人窝在寝室看书。
0: 这么厉害？
2: 对啊，他毕业之后就去了那家杂志社嘛。嗯。
1: 顾景明和江娜认识吗？
2: 他俩不认识。
0: 我们倒是也没什么其他问题了，就先走了。你要是想到江娜的任何事情，跟我们说啊。
2: 哎，好。嗯。啊，那个警察同志，能不能拜托，如果你们有江娜的任何消息，也告诉我一下，拜托，感谢。
0: 放心吧。好。
2: 好。
0: 谢谢啊。
2: 那我送你们。
0: 哎，不用不用不用，您先忙。嗯。

0: 怎么觉得越来越复杂了呢？
1: 藤寻认识江娜，
0: 江娜认识贺鹏，贺鹏和顾启明是合租，这么巧吗？

0: 但是贺鹏很肯定地说，江娜不认识顾继明，
1: 除非贺鹏在撒谎。
0: 贺鹏为什么要撒谎？
2: 这几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啊？看来只有找到江娜，才能把张庆安继续查下去。启明，你怎么样了？我差不多好了。
3: 我系好领带，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0: 表姐刚给我发信息，她说希望我们今天就别回来了，在长乐住一晚上。你觉得呢？
3: 长乐？
0: 啊，姐夫是长乐人，所以呢，婚礼就在长乐举办了。反正这个路程也不远，开车也就2个小时。

0: 哎呀，
1: 你怎么啦？
0: 哎呀，我这胃突然特别疼。
1: 胃怎么会突然特别疼的呢？
0: 我估计昨天跟那个刘作家喝酒喝的。哎呀，
1: 我给你放的解酒药在包里，你是不是没吃啊？
0: 没来得及吃。
1: 王姨，给锦明倒杯热水。
2: 好嘞。哎呀呀呀！
1: 要不你别去了，你去躺着吧。
0: 你表姐结婚，我不去，这说不过去啊。
1: 我表姐结婚，你去不去没关系的，我就跟他们说你工作忙，我去了就行了。你快去躺着吧。快去啊！
0: 行，你帮我跟他们解释一下。
1: 你 OK 吗？
0: 我 OK， 我 OK。啊，你快去吧。
1: 那你如果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0: 您好。
1: 您好，先生，请问有预定吗？
0: 有，顾先生订的。
1: 好的，这边请。
0: 你好。
1: 这边。
0: 啊。
1: 顾先生订的就是这间。
0: 哎，好。
1: 这边请。
0: 哎，好，谢谢啊。老顾，老顾，来了
2: 啊。你好像瘦点儿啊。
0: 哎，我最近事儿都熬的。不是，就咱俩吃饭，你订这么个地儿太奢侈了吧。
2: 主要是现在去坐大堂不方便。
0: 哦啊，是。
2: 来，这送你。
0: 就是。哎，这个不是我之前我。
2: 对啊，你发朋友圈说想要一个吗？电子书。
0: 感谢，破费了。哎，对。老郭，你出什么事儿了？怎么警察跟我打听你啊？
2: 我能出什么事儿啊？那两个警察还找过我，他们是在查一个案子，到我这儿了解点情况，后来弄清楚了，跟我没关系。
0: 吓死我了。
2: 嗯。他们问你什么了？
0: 一开始问我跟加纳怎么认识的，后来看见咱俩照片之后，就开始问你跟加纳认不认识。我说不认识啊。本来你们就不认识嘛。
2: 服务员，起热菜。
1: 好的，顾先生。
2: 来吧。
0: 啊，这。
3: 兄弟，今天跟你一块喝酒，我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0: 嗯，
3: 现在走一个。
0: 嗯。我更高兴，老顾，你知道吗？我一直就想去约你，但我知道你太忙了，不太敢约你。你这样。以后你想喝酒了，你就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告诉我，我就第一时间出现，好不好？哎，大哥，你刚才就没喝是不是？我多大酒量，我用这个喝，行行行。
1: 哎，这有个问卷调查，
0: 查，
1: 我问你啊，说。
0: 富家子弟和普通人家的孩子谈恋爱，谁更容易在感情中被骗？富家子弟呗。你看，从小不用操什么心，家庭环境好，所以他就单纯，就容易被骗嘛。
1: 你看看上面怎么说的？啊，78%的网友回答的是普通人家孩子更容易被骗。
0: 人家富家子弟从小都被人惦记，身经百战了。这
1: 么回事儿？哎，说的怎么那么像你跟我嫂子？
0: 说什么？
1: 逗你呢。
0: 你跟我嫂子怎么样？
1: 好啊，特别好啊！我很幸福。
0: 哎，我。
1: 敬你跟我嫂子，我祝你们俩越来越幸福。<笑>
0: 慢点，慢点。我的妈呀，你这家还是商场啊？你平时睡哪儿？啊，就这沙发呀？哎呀，你平时就睡沙发呀？什么家庭地位？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转弯，转弯，转弯，给磕着啊！来来来，好好，转身，转身。哎，啊，来。 来来来，哎，躺这，哎呀，哎呦，嗯，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原来没这么重，胖了最近啊，哎，我的妈妈！

0: 景明他怎么了？
1: 他刚吃饭的时候喝的有点多，我这刚给他送回来。
0: 你哪位啊？
1: 我是老顾的朋友，我叫贺鹏。您是嫂子吧？哎，你好。嫂子好。
0: 对，景明他最近写作压力有点大，谢谢你啊，谢谢你送他回来。
1: 嫂子客气了，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了啊。
0: 好，王毅，你送一下。
1: 不用，没事。
0: 贺鹏，对吧？
1: 对，贺鹏。
0: 等我跟景明的婚礼日期定下来，我让景明通知你，一定要来啊。
1: 好，一定参加嫂子。哎，拜拜。
0: 你这边。
1: 哎，好好。

0: 小郑，哎，江警官，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1: 这是干嘛呢？
0: 我们经理让我把储藏间的东西清理一下，这不加纳布回来了吗？说他看看要不要我帮他扔了。
1: 别扔了，放我那儿吧。
0: 啊？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啊。
1: 没事，我帮他保管。
0: 行，那我一会儿让他们帮你搬上去啊。
1: 那行，谢谢你啊。
0: 晚安。
1: 哎，

0: 醒啦。
1: 你怎么回来了？
0: 本来是要打算在长乐住一晚的，但是担心你的身体，所以就提前回来了。

0: 其实啊，你跟朋友去吃吃喝喝，我是不会怪你的。下次不要再装病了。
1: 对不起。
0: 喝了吧。

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3: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

6月19号凌晨，秦江市石桥区城中村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案发后，秦江市公安局迅速启动命案侦办机制，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李某，于6月23号17时许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抓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好的，观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0: 医生，她没事吧？
1: 没什么大事儿，她就劳累过度。她一孕妇，你让她这么累，这孩子你们还想不想要了？
0: 孕妇？
1: 你这当丈夫的怎么回事？自己老婆怀孕了都不知道？
0: 不是，我跟她，你。

0: 你说，稿纸拿了吗？什么稿纸啊？江娜的手稿，一张纸，
1: 好像在地上。
0: 你怎么没拿呢？哦，
1: 现在就要吗？
0: 去拿来呀！
1: 这么着急啊？
0: 好，我去。
1: 回来！
0: 怎么了？
1: 他们是不是告诉你我怀孕了？
0: 啊！
1: 谁都不许说，听见了没有？走。
2: 江警官怎么样了？没事吧？哦，没什么大碍了。好，谢谢。麻烦问一下，地上那张稿纸是你们帮收下来的吗？我给扔了。
1: 扔了？
2: 我看它被扔在地上，我以为不要了，就给扔了。
1: 扔哪儿了？带我去找。
2: 扔垃圾箱啊！哎，刚被垃圾车拉走。
1: 走多久了？
2: 走一阵了。
1: 好，谢谢。
2: 没事。
3: 喂，江警官，帮我查一下，海滨酒店的垃圾会被送往哪个垃圾站？好，我等你电话。

0: 车送往莲湖垃圾站，车牌是0C74086，但是我们联系不上这个司机了。
1: 好的好的，谢谢张警官。

警察。

0: 啊，师嫂啊！啊，您出去啊？听说望海附近有个寺庙，今天正好是十五，我去上炷香。
1: 那个地方挺远的，您知道路吗？
0: 我开车了，也查好了线路，天黑之前应该能回来。
1: 您带着花椒一起去啊？
0: 路上正好有个伴儿。
1: 好，那您注意安全。
0: 谢谢。

0: 一份微笑带来无限温馨，
1: 一份微笑带来无限温馨，
0: 十分热情换取百分满意，
1: 十分热情换取百分满意。
0: 好，谁的手机？啊？谁的？
2: 我的，经理。
0: 拿过来。
2: 啊？
0: 快点！
2: 至于吗？
0: 什么至于吗？回去。我是天天带着你们喊口号啊！我决定，以后上班时间

0: 必须交出手印，下班以后找我领回。记住了啊，谁不交，谁滚蛋。拿过来，你们两个快点，拿过来，快点。行了啊，读工作去吧。
1: 什么人？手机拿走了，你还怎么谈恋爱呢？

0: 哎，娜娜，你前天咱不是说好了吗？上次你替我，这次我替你。
1: 不用了，我今天正好没事儿，我来就行。
0: 行，辛苦了啊。
1: 嗯。

0: 写东西的时候啊，如果是一沓厚厚的稿纸，厚厚的，只要写上去就会留下印记。用铅笔在表面轻轻的一刷一涂，它那个字迹就会显现出来，就跟拓印一样。我对比了一下这个稿纸上面
1: 写的内容，跟黑鱼小说的几个段落是一模一样的。
0: 而且我看了一下笔记，我觉得很像江达的笔记。
2: 那就是说

0: 黑羽是江娜写的，去年八月底江娜离职，那这个稿纸之后就没有动过。黑羽是去年年底出版的，所以是有这个可能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黑羽是别人写的。 江娜只是抄在了自己的稿纸上。唐寻写了黑羽，江娜誊写在稿纸上，辗转到了顾启明的手里，可能是通过贺鹏，也有可能江娜跟顾启明本来就是认识的。对，
1: 这样就多合理了。 哎呀，都怪我！要是再能快一点，这证据说不定就……
0: 别说了，这个就光凭这一个证据根本站不住脚。去趟公安局查一下他们三人的关系。
1: 哎，师傅，你就别去了，你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呢，我自己去就行了啊。

0: 一、二、三，
1: 跳！
0: 一、二、三，跳！一、二、三，
1: 跳！
0: 小心点啊！

0: 光斌，出差怎么样啊？辛苦吗？
1: 啊，挺顺利的。你怎么样？
2: 我还能怎么样？我还不是老样子吗？我就是担心你，干你们这一行的风险太大了。以后不论遇到什么事儿，你一定要跟同事商量，不能一个人就冲上去。
1: 哎呀，你又开始啰嗦了。
0: 我是担心你嘛，你嫌我唠叨，当妈的哪个不唠叨啊？
2: 你是还没有当妈，你要当妈了，肯定比我还唠叨。
1: 妈，我怀孕了。

0: 好，慢点，不着急啊。再用点力提一点点。嗯，好，很棒。行，很棒啦，已经走了一段距离了啊。
1: 不行不行，等会儿。
0: 那就歇会儿吧，

0: 秀儿，医生怎么样？我是不是有进步？
1: 嗯，你现在情况啊，比其他人好很多了。
0: 那如果我一个月之后用器械可以行走吗？
1: 一个月还是不太可能。
0: 哦，一个月之后我要去办婚礼了。
1: 你是要给你先生一个惊喜？
0: 我想站着完成我的婚礼。继续吧，我们。
1: 好，加油。好，已经很厉害了，快到了，快到了。
2: 哎，护士，护士，你看见这床病人了吗？
3: 没看到。
2: 啊，谢谢啊。哎，师傅，你去哪儿了？
3: 去买吃的了。
2: 哦，查到一件事儿。嗯，去年七月初，顾景明涉及一起交通事故。
3: 什么交通事故？
2: 他不是肇事者，但是他救了一个人。你猜他救了谁？
3: 苏珍珍。
2: 师傅，你怎么猜到的？
3: 不是，我看见苏珍珍过去了，你给我拿着字儿，等着。啊，苏珍珍，真的是你啊？
4: 哎，是你啊，警察同志。嗯，
3: 你来做复健吗？
4: 对啊，你怎么了？
3: 嗯，我昨天昏倒了，然后刚刚在那儿输液。啊，医生让我观察一下。你现在有空吗？
4: 我有空啊，我们小花园聊两句吧。
3: 好啊好啊。
4: 小王，你先去付费吧，到时候来小花园找我们。
5: 好了，姐。
3: 嗯，我推他啊。嗯，怎么走？
4: 往那里走。你怎么回事？晕倒吗？
3: 啊，可能低血糖吧。
4: 哦，
3: 你很熟悉这儿啊。
4: 对啊，经常过来。
3: 哦，哎呀，放海的天是真好，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0: 我也这么觉得，秦江的天我总觉得阴沉沉的。
3: 哎，你去过秦江？
0: 对啊，前几天几名不是去秦江做新书发布会吗？啊，我陪他一起去的，帮他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1: 真好。你们俩认识多久了？
0: 快一年了吧。
1: 快一年了。嗯，那就是在他的小说发表之前就认识了。
0: 嗯，
1: 厉害啊你，找了个潜力股。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0: 说来也挺凑巧的，我出了一场车祸，差点就没命了，是景明救了我。
1: 车祸？什么车祸？
0: 嗯，就是……
1: 啊，不说了不说了，过去的事儿不聊。
0: 哎，你们来方海是来办案的吗？
1: 对啊。
0: 具体办的什么案子啊？办的怎么样？
1: 嗯，
0: 不好意思，你们有纪律，我知道。
1: 嗯，我们是有纪律的。嗯，
0: 明白。
1: 我能跟你要联系方式吗？我们在这儿办案还要好长时间呢，也没别的朋友，有空来找你。
0: 好呀，没问题。
1: 想你啊。
0: 好，随时找我，请你吃饭。
1: 嗯。苏珍珍。
0: 对，真实的珍。嗯，
3: 走。
2: 哎，师傅，回来了。是苏珍珍吗？
3: 是，走吧。
2: 啊，走。
3: 啊，
2: 医生不是说让你再观察一下吗？
3: 你看我长得像需要观察的吗？拿着东西走了，赶紧干活去了。

0: 唐鑫住在这儿，一般什么人会跟他有接触？
1: 江娜，嗯，他跟唐鑫好像挺熟的
0: 啊。那经理能不能请江娜来问一下？
2: 他已经离职七八个月了。
3: 是啊，是工号。
0: 还有他其他联系方式吗？
4: 没有了，
5: 没有了。

0: 在我小的时候，我爸妈工作的煤矿出了事故，两个人都走了。后来我跟着爷爷一起生活。我小学的时候，爷爷也去世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被人关心过。那种感觉就像是炎热夏天的午后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发现天都黑了，身边没有一个人，好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
1: 我父亲在我没有出生的时候也去世了，我没有见过他，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
0: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好孤独啊，我很笨，学习不好，也没有什么朋友，在学校里就像一个透明人一样，遇到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就只知道逃避。我很讨厌自己这种性格，但却又不知道应该怎么改。
1: 孤独不好吗？我就挺喜欢孤独的。我小的时候特别希望也当一个透明人，因为只要没人看见我，就不会有人欺负我。
0: 我一直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总是在否定自己。

0: 你怎么摔了呀？我想拿点东西，不想就摔了。
1: 捡什么呀？你叫我，我待会儿就好了。
2: 慢点吧，慢点。
0: 没事，我自己来吧。小姐，我刚才不小心把花瓶给摔坏了。
2: 人没伤着吧？
0: 没有。

0: 把花瓶扔了。
1: 你等一下，
0: 啊，
1: 花瓶我看一眼，就这个，挺好的，还可以用啊。这花瓶我挺喜欢的，
0: 回头再伤了谁，换个新的不就好了？
1: 那你是不是要把我给换？

0: 陈真，怎么了？怎么了？没事儿，我太激动了，对不起。那个，晚宴我就不去了，我在家里处理一点陶艺店的事儿，你去吧。陈真，等办完婚礼，你再开那陶艺店吧。
1: 我已经在家里闲了很久了，我也想找点自己的事情做做。你去吧。

0: 赶紧穿上。
1: 伯伯好，叔叔好。
0: 哎，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可是我未来的儿媳妇，
2: 是我儿子从小定的娃娃亲。
1: 商伯伯，哎，商磊呢？哎
0: 呀，本来说好要来的，临时啊陪客户去吃饭去了。
1: 又临时陪客人吃饭，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呢？
0: 他敢，看我打断他腿。
3: 苏小姐吧。
1: 您好，您是？
3: 你好，那个我叫顾锦明，我是个作家，我写了一本小说。
1: 你找我爸是吧？我爸在里头。
3: 我不是找你爸，我是找你。那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花点时间读读我的小说，帮忙指点指点。
1: 不好意思，我没这个事。
3: 不是苏小姐，那个我这个小说写了很长
1: 时间。不好意思，请你让一下。
3: 真的，苏小姐，那
4: 个真
3: 我这小说写了一年多。
4: 你谁啊？干嘛的？
3: 我是个作家。哎，苏小姐，苏小姐，哎，苏小姐，苏小姐，
4: 你回来，
3: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哎，真真，去哪儿啊？
1: 回家，这儿没意思，我先走了。
4: 那我送你。
1: 不用，我开车了。哎，
4: 太晚了，我送你。上车。上车吧。

0: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个歌是你最喜欢的吧？啊，真真啊，你和那个商磊现在怎么样了？
1: 跟你有关系吗？
0: 不是，我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还搞娃娃亲那套？我觉得吧，我比商磊强。你要不要考虑考虑我啊？嗯，送给你。
1: 不用不用不用，谢谢啊，你还是送给别人吧。娃娃亲怎么了？我觉得娃娃亲挺好的，我就挺喜欢商磊哥的。
0: 你好歹看一眼嘛，好不容易托朋友才买到的，全球限量就三个，你看看嘛。
1: 哎呀，你烦死了！
0: 干嘛呀？你不喜欢你别扔呀。

0: 喂，
1: 喂，姐，我已经到地方了，跟路过一起吃饭的人呢，你都认识，没什么问题。
0: 好的，我知道了，继续盯着吧。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红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4: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5: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6: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7: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8: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9: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0: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1: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3: Jacob, move it!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万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他就是常书鸿。

0: 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前来参观的游客既可以领略到他早年留法时期的学院派佳作，也可以欣赏到他学成归来之后直至晚年的创作精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很饱满，这都是他的油画语言的高度加上他自己的修养所体现出来的状态。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

0: 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1: 很可惜呢。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2: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的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3: 我父亲7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2: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3: 因为他三叔患的是西洋画水彩画，他很喜欢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4: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2: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4: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2: 或许是天生与

0: 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五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1: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2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1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2: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 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工会留协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恢复工，这样的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按照要求，新生必须首先从石膏素描开始学起，循序渐进地进行基础训练。但是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一个潜心钻研绘画，一个专注学习雕塑，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3: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0: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4: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0: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没有想到，以简练精到的人物肖像和静物画而著称的劳朗斯教授，对他已有的成绩并不以为然。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已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先画什么 边画边思考，

0: 按自己的意图画，直到完成一幅作品，我真是受益匪浅。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4年，他的肖像画作品《病妇》《裸妇》先后获得法国里昂春季沙龙金奖。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警卫》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1: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2: 所以他在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0: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100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100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

0: 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1: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哎，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

0: 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那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1: 坐落在巴黎十六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它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2: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1: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3: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它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0: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一千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4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1000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4: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1: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2: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就谈到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她说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1: 1936年9月，告别了妻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0: 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2: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没过来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Jacob, move it!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芜。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

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三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

0: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声。

常书鸿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

0: 部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2: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都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1: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它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呢？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沙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损坏的厄运。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前来实现艺术理想的常书鸿无奈地意识到，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这个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3: 对于常书鸿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一刮风，流到他手上，那沙就。能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点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搭牛车，搭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2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0: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1: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2: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1: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0: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3: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4: 就是在洞口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口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5: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4: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打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6: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5: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

0: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1: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2: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0: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3: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2: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艺术之梦。
3: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中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诉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中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中清逃。他最后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0: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中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3: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呢，我把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4: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有这路边上这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0: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254库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四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

0: 我想，萨朵纳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1: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0: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2: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0: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3: 呼吁了以后，受到许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0: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4: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着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去。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那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这苦就去。
0: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5: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

0: 上帝那种感觉上的摧残，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也就答应求婚了。
1: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2: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呀、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3: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器用，或者一种神采也好，他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4: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啊，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1: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5: 我父亲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即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

0: 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母亲打电话，我说报警了，他说你不好，感冒了，肺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驾鸿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1: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地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0: 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1: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0: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1933年3/21
1: 这个。
2: 1933年2月12日，中国北方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体《大公报》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专栏——写真通讯。
0: 写真通讯
2: 用写生绘画的独特形式，连载报道农村的现实生活和新闻时事。专栏一经刊出，立刻引发了大众的强烈共鸣。90多年前，这一幅幅手法朴实、直击现实生活、聚焦农民疾苦、关注民生、鞭笞黑暗的画作，把读者的视角带到了当时几乎被遗忘的中国底层。

农村社会。也正是这些震荡社会的作品，让一个年仅27岁的美术青年崭露头角，一举成名。多年以后，这位穷苦农民的代言人在中国的大西北独树一帜，拓荒耕耘，最终成为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一代开宗立派的绘画大师。

0: 这座中国美术的最高殿堂，珍藏着赵望云家属捐赠的351幅代表作品。打开这些作品，一种浑厚朴薄、雄强大气的超然意境，带着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酣畅的笔墨，将辛勤劳作的人们描绘得生动传神，呼之欲出。
1: 中国美术馆多次举办赵望云先生的捐赠展览，他深厚的情怀以及他高超高妙的艺术表现，都感动了许许多多的观众。
2: 20世纪的美术的巨匠，一定必须有赵望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中国的美术史真正的自觉地意识到，要以劳动者作为自己绘画的对象，而且在自己的作品中间不画不劳动的人的这种自觉意识的确立，是从赵望云开始的。
1: 赵望云是20世纪艺术大众化的先驱，他把他表现最底层最贫苦的劳苦民众的生活当成一种神圣的职责，而终身不渝地去实行，他是把它当成一个信念，一个信仰。
3: 我始终认为我父亲的艺术是人民的艺术，是老百姓的艺术，是一个时代的写照。
0: 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赵望云被誉为平民画家，人们不禁会问，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让赵望云选择了这样一条面向大众的艺术道路呢？

0: 在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但他对艺术的痴迷和执着一直影响着我们这一家人。我总是很好奇，爷爷小时候是怎样生活的，一直很想回去看看爷爷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1: 位于河北省新集市的周家庄，是冀中平原上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庄，这里就是赵望云的故乡。
0: 这村道比较窄啊，
2: 快到了，看这村子。
3: 爷爷从这走有一百年了吧？
2: 一百年了。
1: 这是赵林和赵盾第一次回到爷爷的故居，
0: 就在这个院儿是吧？
4: 没回来过，
0: 这第一次回来。然后几间屋的？
4: 这是北屋是三间，
0: 北屋三间，
4: 后边还有两小间。哦，
1: 如今这座百年老宅早已物是人非。通过乡亲们的叙述，他们似乎感受到了爷爷童年的生活情景。1906年9月30日，赵望云就出生在这个院落里。赵家世代务农，兼营皮革生意。
5: 我的父亲有七个姐姐，生他一个男孩叫八妞，起正式的名叫赵兴国。
6: 因为他是老小，所以得到全家的一种溺爱，再加上他是唯一的一个男孩，按照当时社会啊，是寄生家里的唯一一个希望。所以父亲呢是让他上学，读到小学。
1: 虽然被父母寄予厚望，但儿时的赵望云却对艺术情有

他在自传中写道：我自幼热爱艺术，特别对于绘画。记得从我四五岁起即用笔墨学习乱涂。

0: 一些浓厚的兴趣。
1: 然而，赵望云的艺术天赋却与他的人生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冲突。15岁那年，父亲不幸病逝，家道中落。作为家里唯一的继承人，被迫辍学的赵望云被母亲送到了新集的一家皮革店做学徒。新集古称树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北方著名的皮草之都。民间有句俗语说，京油子喂嘴子，斗不过新集的皮猴子。皮猴子特指收入不菲的皮匠，可见柔皮制革是当地人颇感自豪，能够发家致富的好活计。然而，肩负着继承父业、顶门立户的赵望云，却对赚钱的皮匠手艺毫无兴趣。当皮猴子的日子让他感到十分苦闷。他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是说，我经常感到的是一种厌倦和痛苦。人们不但不考虑我在艺术上的天赋和兴趣而有所支持，反而认为热爱艺术是一种没出息的不良嗜好。也正由于他不能发财致富，特别为商人们所轻视。
0: 怎么制革，怎么经商啊，不是他兴趣，所以那种厌倦更加促成了他对这种绘画的痴迷。所以他曾经讲过，这个时候绘画成为他唯一的精神寄托。
2: 我父亲很有抱负的人，他在一个皮革店里面给人打工，住在一个破房子里头，那个房躺到那儿能看到天上，看到外面的云彩。后来我父亲索性就改成了赵望云，趁着天上的五彩祥云，他准备飞出去。
1: 5年后，母亲病故，让赵望云在极度的悲痛中迎来了人生的转机。他结束了学徒生涯，在表兄的资助下毅然离开家乡，踏上了追求艺术梦想的求学之路。然而，这个踌躇满志的青年并未料到，他的未来也将坎坷重重。今天的赵登禹路一带，在100多年前，曾是北京城里的文化教育重地。那些清朝遗留下来的王府大院，在西学东建的背景下，有不少被改造成了各类新式学校。1925年秋，20岁的赵望云满怀憧憬，来到了这片全新的天地，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绘画艺术。2年间，他先后进入私立京华美专和北平艺专预科，刻苦学习绘画基本功。
3: 在那个时候啊，这个新式美术学校实际上都是西式和中式结合的一种方式。那么所谓西式呢，就是有写生，他接触到了写生这样一种绘画方式，学到了很多有关西式写生的一些基本的技巧和方法。
4: 但是那个一般写生来讲的话，他是用铅笔、用炭笔写生，但是赵望云创造性的用他自己习惯的毛笔、水墨来写生，这种画法使他在今后的国画改革里边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1: 赵望云的理想是考入艺术的最高殿堂北平艺专，然而他没有料到，2年的刻苦努力却换来了一个令他绝望的结果。由于没有中学毕业文凭，他被北平艺专拒之门外，艺术的象牙塔从此对他关闭了大门。此时的赵望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正值五四运动之后的社会变革时期， 新文化浪潮席卷而来，冲击着古城的美。

0: 个角落。从来到北京的那一刻起，赵望云就接受了新思想、新观念的启迪。他写道，我那时除了热衷于国画研究和学习之外，读了些国内外的文艺书籍及与艺术创作有关的理论书。在新文化的影响下，我确定了从事国画改造的志愿。那时在艺术上也有新口号，如艺术到民间去，艺术家应该走出象牙之塔，到十字街头。在新思想的启发影响下，求学无门的赵望云选择了自己未来的艺术方向。既然不能走进象牙塔，他便义无反顾地转身，直接走向民间，去自学，去画平民大众。他要用自己的方式闯出一条中国画改革的新路。这一时期，租住在北京西郊、生活困苦的赵望云独自开始了改造中国画的尝试，并不断向报社投稿。他的写生作品《贫与病》《疲劳》《幸福梦》《流民图》等相继在《大公报》发表。这些画风拙朴，直击现实生活，充满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和对社会现状批判的作品，彻底颠覆了传统绘画的表现程式。
1: 20世纪初是中国历史发生千年巨变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以及平民意识的觉醒。赵望云先生正好生逢其时，他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的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他很自觉的在这么年轻刚刚来学画的时候就首先确定了自己一生的艺术的理念，就是要表现平民大众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28年，此时初出茅庐的赵望云神情倔健而坚定，他与李苦禅等志同道合的画友一起创立了吼红画社，办杂志，搞画展。他写道，那正是我青年气盛时期，困难艰苦不容易使自己气馁，同时由于成就和信心的督促而坚信自己所走的艺术道路是绝对正确的。上世纪30年代初，9·18事变后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特别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村，在常年的战乱匪患中，经济衰败破产，生活窘迫困苦。而赵望云的写生作品正是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写照。赵望云的作品很快引起了一个人的关注，他叫王森然，时任《大公报》艺术周刊的主编。他对赵望云的作品一见倾心，正是他改变了赵望云的人生轨迹。
2: 王森然本身是一个早期的革命民族主义者啊，又受到共产主义的强烈影响的这么一个理论家、史学家、教育家。他跟那个赵望云接触以后，就把这些思想灌输给了赵望云，使得赵望云成为一个由自发的一个同情民众、表现民众的这么一个画家，到了一个自觉的去走这么一条革命的一个路的画家。
0: 于是在王森然的推荐下，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的《大公报》决定扩充版面，以普遍调查农民疾苦而宣扬之为宗旨，为赵望云量身打造一个全新的专栏《写真通讯》。
3: 我叫赵盾，像我爷爷一样，我也是做艺术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重走我爷爷走过的路，去感受他画过的世界，体会他当年走南闯北。

0: 艰辛。
1: 赵盾的脚下，正是他爷爷90多年前走过的路。1932年年底，赵望云正式以《大公报》特约记者的身份，从家乡出发，踏上了艰辛而漫长的旅行写生之路。风尘仆仆的赵望云，或坐大车，或步行，终日奔波辗转于乡间村落。他的足迹踏遍了河北济南的10几个乡县。白天，赵望云深入观察，采集素材；晚上夜宿小店，在昏暗的油灯下，他凭着记忆，把一天的所见所闻默写成一幅幅具有纪实性质的水墨速写。作品积攒到一定数量后，就寄回报社。通过《大公报》这个窗口，赵望云将当时中国农民如牛马一般的生活状态、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苦相与中国社会贫苦落后的面貌，赤裸裸地袒露在了国人眼前。一时间，这些大众摄影师的写生作品引发了大众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写真通信也因此成为了最受读者欢迎的专栏，赵望云一举成名。
2: 赵望云是中国画学史上第一个用中国画的方式去写生、去表现中国乡村和农民的第一位画家。这也许在今天看来可能比较正常，但是在那个时候具有破天荒的意义。
3: 在那个时候，20世纪初期，有那种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不多，赵望云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位。
4: 他开创了一条中国画，过去是贵族式的少数人上层阶级所欣赏的，走向大众，他是这方面的一个开拓者，就开了一条新路，所以这是他最重要的贡献。
1: 今天，赵家的后代依然珍藏着当年出版的《赵望云农村写生集》。画集收录了1933年《大公报》连载3个月的130幅作品。在自序中，赵望云发出了自己的艺术宣言：“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此后，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职责，作为终生生命之寄托。”
2: 我们美术史学上还没有一个人是把这样几句话当作中国现实主义思想来进行阐发并亲身去实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赵望云是了不起的。
5: 他一直把自己对于人的关注落在劳动者身上，这个是赵望云最了不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扭动乾坤的一个举动。所以这一点就是在中国20世纪的水墨人物画上头，赵望云肯定必须要载入史册。
1: 被尊为五岳之首的泰山，以巍峨壮观的气象和人文盛景闻名天下。泰山也曾是赵望云人生的一处重要场景。1933年深秋的一天，受邀而来的赵望云沿着这条小路走进了山脚下的一处宅院，而宅院的主人竟是声名显赫的国民革命陆军1级上将冯玉祥。原来这位贫苦农民出身的布衣将军也是写真通讯的忠实读者。令赵望云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大人物竟然会对他的作品一见倾心，不仅剪下来做成剪报，还为每一幅作品

0: 配上了打油诗。
1: 冯先生啊，这个人他虽然是一个军阀，但是他也是乡间出来的，他跟我父亲有共同那种对这块土地的情怀。
2: 冯玉祥说，我在泰山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看报纸，我都是急急忙忙的看有没有赵望云的画，如果有我就给他配诗啊，可见他对这个赵望云的这个作品是由衷的喜爱。这种喜爱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我们说的艺术的立场，最主要的还是社会立场。他们两个人在关心社会、关心民生上头，可以说是完全是一致的。这种一致导致了他们后面的自觉的合作。
0: 一位是布衣将军，一位是平民画家，共同的理想让两人惺惺相惜，结成了莫逆之交，从此开启了一段中国美术史上诗配画的佳话。从赵望云的第一次农村旅行写生算起，到后来的塞上写生、泰山社会写生，冯玉祥一共为这些作品配诗近300首，两人共同出版了3本诗画集，并且将泰山社会写生做成石刻。至今人们仍然能够看到当年留存下来的石刻，这些石刻是他们共同的作品，见证了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
3: 所以这个泰山刻石啊，是艺术家也好还是将军也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抱负，这个共同的抱负毫无疑问就是要变革社会，要想改变乡村生活的贫困和落后，就是怎么能够唤醒民众，这是他们唤醒民众的一次有益的艺术尝试。
0: 正当他们沉浸在共同的事业，开始施展抱负的时候，一场全民族的灾难降临。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赵望云被迫停下了农村写生的步履，转身投入到了抗战救国的洪流中。重庆，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1938年，赵望云跟随冯玉祥经武汉、长沙、桂林，一路颠沛流离，辗转来到这座山城。此时他们共同的事业已经从心忧天下的诗画集变成了宣传抗日的抗战画刊。1年前，由冯玉祥出资的画刊在武汉创刊，来到重庆后，冯玉祥公馆就是画刊的编辑部，赵望云既是主编也是作者，他夜以继日伏案挥毫，抗敌救亡成为了他创作的主旋律。
1: 当时抗战爆发以后，我父亲从泰山就到了武汉，在冯先生的支持下办抗战画刊，当时有老舍、有吴祖湘等等，他们就是笔友画友在一起，以笔当枪，从武汉开始办，然后武汉失守撤到桂林，又从桂林到了重庆。
0: 重庆图书馆的馆藏文献库至今还珍藏着1940年出版的抗战画刊。这一时期赵望云的绘画内容既有鼓舞士气的抗战场面，也有对日军暴行的控诉和愤慨。赵望云在发刊词中写道，限制民族生存的抗战时期，人民们都应各尽其能，文人以笔当枪是应有的职

0: 责与本分。在那个烽火硝烟的年代，时局艰难，抗战画刊的编印工作十分困难。但是无论条件多么艰苦，赵望云都始终没有放下过画笔，一直坚持办刊。
1: 他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创办抗战画刊，整整三年时间，用这种形式来宣传抗日。当时这抗战画刊发行量数量相当大，在整个大后方都有流传，一直到延安都有。
0: 然而随着冯玉祥的逝世，时有时无的办刊经费彻底告罄。1941年1月，在初刊了30多期后，抗战画刊被迫停刊。此时赵望云又一次站在了人生和命运的十字路口，他将何去何从呢？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

0: 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8: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9: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10: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1: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2: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13: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降落。
14: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5: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十月的北京，秋高气爽。半个多世纪之前的1961年10月1日，由西安美术家协会举办的国画习作展在首都北京隆重开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西安画坛在首都的第一次集体亮相。这一幅幅风格鲜明、标新立异的中国画作品，散发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大气磅礴的笔墨，带着大西北的苍茫与厚重，充满着强烈的时代气息。这次展览轰动了整个中国美术界，从此，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诞生了一个全新的艺术流派——长安画派。然而，作为长安画派的奠基人和创始人，赵望云在他人到中年之前，却与西北这片地域全无交集。究竟是怎样的机缘，让这位来自华北平原的平民画家，在中国的大西北开宗立派的呢？

0: 名扬天下的四川青城山，层峦叠翠，幽静秀美。1941年初春的一天，赵望云来到这里。然而，此时的他却无心浏览这山中的美景。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拜访一位隐居在此的朋友，这位朋友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大千。不久前，由于失势的冯玉祥再也无力资助，创编3年的抗战画刊经费告罄，被迫停刊。从此，赵望云走上了自食其力、以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之路。就在这个艺术和人生面临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他结识了国画大师张大千。
1: 他认识张大千就是半家了，因为那个赵望云不是要当职业画家吗？他当职业画家以后，他必须通过办展览来维持生计。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名画家了，他在那个什么地方办展览，那都是人山人海。所以他在1941年在成都办展览，张大千去了。当时在展览会上，他们就谈得非常好啊。张大千当场就买了很多画。张大千他有特别好客，像这种远来的朋友，他都请到家里边去了。
2: 张大千在青城山上上清宫，然后大千先生就请我父亲上山。到了这个上清宫以后，跟大千在一起在山上待了还要近半年。
0: 如今在青城山上清宫文武殿的这个庭院中，仍保留着张大千的故居。从1938年开始，为了躲避战乱，张大千曾隐居于此，潜心作画长达4年。就在这个院落里，赵望云翻开了他绘画艺术全新的一页。
1: 当时那个赵望云去了以后啊，张大千对赵望云非常热情，就把他的收藏给赵望云看。所以在张大千这儿呢，他了解中国绘画的传统有多深厚。赵望云在青城山天天就跟张大千在一块儿看张大千的收藏，他也看张大千作画，
3: 看他现场画画，直接临案观摩。赵望云跟张大千的交往，他最主要的就是向张大千去学习传统。
0: 就在这间画室里，饱览古画、临案观摩的赵望云，被张大千带入了传统绘画的艺术宝库中，真正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4: 在和张大千认识之前，赵望云应该说是对中国传统啊，由于50新文化运动的观念的影响，可能对传统是具有某种排斥性的。但是抗战这个一起，对于中国的文化人来说，传统突然变成了自己文化的根，民族的根。所以赵望云先生后来从旅行写生的速写转向水墨文人绘画，转向山水，就是一个对传统的一个重新认识的一个过程。张大千对他最大的影响是改变了对于传统的文化立场。
0: 这一时期，如何将传统国画的笔墨意趣融汇到自己的绘画风格中去表现现实生活，成为了赵望云研究的新课题。然而对于赵望云来说，虽然青城山之行使他受益匪浅，但是在这秀丽的巴山蜀水中，他却始终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归宿。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一年。当时，中国的半壁江山已经沦陷。随着战争事态的日益严峻，文化艺术界纷纷将民族救亡的最后希望。

0: 寄托在了未遭战火摧残的大西北，而赵望云对这片净土也心生向往。
1: 很多的文化人当时都认识一个基本道理，只要文化不灭，我们中华民族就不会灭，文化灭了就真正的是亡国亡种了，而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留下自己文化的根，民族的根。在西北这样一个被我们好像已经忽略了几百年的这样一大片的荒漠中间，能找到我们历史深处的根，文化的根啊！所以当时候这些人就往西北走，包括赵望云他们也开始往西北走。
0: 有着十三朝古都之称的西安，历来是中国的西北重镇。1942年仲夏，离开四川的赵望云举家来到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起初他只是想在这里暂时落脚，安顿好家眷以后继续西行，但他却未曾料到西安从此成为了他人生的第二故乡。这张拍摄于1940年代的照片是赵望云定居西安以后的全家福。自从1931年在河北老家结婚以后，他一直辗转各地，与妻儿聚少离多。如今他们一家终于在这座古城里安定下来了。
2: 我是1944年1月生在西安的，我父亲从成都跑到西安，他到西安来以后他就认定西部好，他喜欢这儿。到40年代以后，我生到西安以后基本上都在西北过的，北边他老家不去了，南边那个热闹地方他也不去了，一口咬定大西北。
0: 赵望云的孙子赵森也是一位画家，追随爷爷的足迹，常年在西北写生，而这条路正是他爷爷当年走过的路。1942年，36岁的赵望云第一次踏上了这条他从未走过的路。当时的他或许不曾想到，这条路竟会成为他日后开宗立派的起点。当赵望云沿着河西走廊一路来到祁连山深处时，眼前的一切都震撼着他的心灵。广袤的草原一望无垠，奔腾的骏马无拘无束，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气象磅礴，巍峨雄奇，参天的林木郁郁葱葱，充满生机，浓郁的民族风情别开生面，令人流连忘返。长河落日，云暗峰叠，赵望云被这神秘壮美的大西北彻底征服，这里才是他心中一直神往的艺术天地。80多年过去了，如今赵森眼睛里所看到的景象正是赵望云当年笔下的世界。在这片广阔无垠、磅礴豪迈的雄浑天地间，赵望云近乎忘我的肆意挥墨，燃烧激情。他知道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归宿，他将大西北的山川风貌和民族风情融为一体，西部之美在他的笔下升华出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1: 我们中国的美术史，特别是山水画史，在赵望云的身上有一个转折性的一个变化。西北的壮丽的山川，在我们的唐诗中间、边塞诗中间，有非常这个浓墨重彩的表达。但是在山水画不过关陇啊，1000多年山水画不过关陇，那么谁流转这个呢？赵望云。就是整个西北的山川之美、壮丽之美、苍茫之美的这个

0: 发现者就是赵王爷。
1: 坐落在重庆市渝中区的这栋老建筑，是民国时期的中苏文化协会旧址。1943年1月23日，赵望云将他在河西走廊和祁连山一带所画的作品整理之后，就是在这里举办了赵望云西北旅行写生画展。这次展览给当时的艺术界带来了强烈的震动。
0: 43年在重庆的那个展览呢，基本上是人山人海，政要基本上全体出场，冯玉祥那边就带了国民党那边的政要出场，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这边也悉数到场，周恩来、郭沫若到场，
2: 还有茅盾、老舍，当时在重庆的文化名流，很多人都去了，就是盛况空前，并且周恩来买了他一幅画，买了一幅相马图，他还赠送了一幅。
1: 当天出版的《新华日报》对展览盛况进行了详细报道。
3: 画坛的轰动实际上就是赵文先生传达了大西北的精神，在抗战那个最困难时期，那种沉闷的苦难的，那个没有出路的那种人的心里啊，忽然看到了希望，看到啊，我们还有这么有充满生命力的地方，感到了一种生命的鼓舞。
1: 在展览会上，兴致勃勃的郭沫若当即赋诗一首，对赵望云的绘画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
0: 郭沫若那个诗最后两句是“从之画室中长留蜀庐照”啊，那个就是他已经给他在美术史上给他有一个地位。
1: 这次画展的成功，让赵望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艺术方向。此后数年，他先后五上祁连山，深入西北各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写生创作，用画笔尽情地描绘着祖国的大西北，绵延的山脉，广阔的牧场，勤劳的各族同胞。自此，中国的山水画坛出现了第一位以大西北的山川风貌和人文风情为表现主题的画家。
0: 这在中国美术史上应该算是个大事情，他是一个探索者，是一个开拓者，他在一片完全没有人开拓的那个处女地上创造出一种他自己的那种西北风，这就构成了后来长安画派的基础，也构成了中国绘画史上西北画风的一个基础。这是赵望云又一个了不起的对美术史的一个贡献。
1: 在西安市中心的莲湖区有一条小街，名叫社会路。80多年前，当赵望云一家来到西安定居时，这里叫做梁道巷。如今，尽管赵家当年居住的小院早已踪迹难寻，但这条小街却见证了赵望云开拓西北画坛的那段岁月。这张照片就是赵望云和友人怀抱着孩子在当年的小院里拍摄的。他的到来使沉寂已久的西安画坛又如荒漠逢甘霖，凭借着名震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赵望云很快成为了当地的艺术领袖，而他也自觉地肩负起了艺术拓荒的责任。
4: 应该说赵先生就是一个艺术的拓荒者。赵先生来了以后，由于他的这种画风，特别是我认为他的这种艺术观念和艺术精神，把陕西当时啊这块算贫瘠的一块土地带来了新的春风。
2: 当时他把西安一些画家团结在他周围，成立一个平民画会，讨论艺术问题，互相观摩作品。当时办个杂志叫做《用画杂志》，发表了很多全国和当地画家一些优秀作品，
0: 还办了一个美术社叫青云美术社，来给大家办展览还裱画，这样以赵望云为核心呢，就把整个西北地区啊，当时

0: 主要是在西安地区的那个画家就给团结起来了。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5年初，照片中怀抱孩子的青年叫黄昼，他是赵望云来到西安以后收的第一个学生。此时正值抗战胜利前后的艰苦阶段，生活并不宽裕的赵望云又开始悉心培养人才。黄昼、徐树之和方继仲先后住进了小院。
2: 黄昼在街上流浪，我父亲这孩子不错，没地儿去，就到家来吃饭。
3: 黄昼第一个，方继仲、徐树之画画，你还拿着纸拿着墨画画，那时候等于是老爷子全功了。我们家的弟兄一大堆，就靠我父亲一支笔每年挣点钱。
2: 我母亲有意见，我父亲我就爱这几个学生，他就爱让他们就在这吃饭，我养着他们都是人才。
1: 就这样，赵望云在这个小院里播撒下了一颗颗艺术的种子，给西北画坛带来了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新气象。
2: 你看，在那一个院里，就我父亲这么一个人，他的那个艺术上的那种东西，对三个学生的影响可不得了。黄昼、方继仲、徐树之，一个北京中国画研究院创始者，一个是陕西画院创始人，一个是新疆画院创始人，辐射了中国。
1: 时间来到了1948年的夏天，为了给弟子们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赵望云又带领他们去祁连山和新疆写生。然而，赵望云没有料到，这次写生之旅却给他带来了一场灾难。1949年初春，就在赵望云回到西安后不久，国民党特务突然闯进家中，将他逮捕。
3: 当时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突然间来几个人，还都带着驳壳枪。
2: 我父亲出去，你是望云先生吗？是，跟我们走一趟。
0: 直接起因呢，是他当年送给周恩来的一幅画，那幅画又被挂在延安党中央的那个接待室里边。
4: 1947年吧，就是胡宗南率几十万人马攻打延安，占领延安，他们在延安看到了赵望云的画，他们就怀疑赵望云去新疆写生，回来途中绕到陕北去了。
2: 你看，哇，赵望云，通共。重要的共产党分子潜伏西安，抓进去以后，老虎凳是坐过的，
4: 关了70多天吧，差点丢掉性命。但是后来由于张自忠将军还有其他一些人士上层去救他，最后才在西安解放前几天这出狱放出来了。
1: 1949年5月20日，就在赵望云被释放后的第7天，西安迎来了解放。此时的赵望云心情格外激动，新社会的到来让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随即将大弟子黄昼送去参军，然后立刻投入到了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中。一个月后，赵望云赴北京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理事。1950年，赵望云被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命为文化部文物处处长。
4: 因为赵望云过去在国统区啊，长期跟最基层的普通老百姓交往，所以他对旧社会那种黑暗制度，他是深恶痛绝。
0: 所以赵望云当时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的热情极高。
3: 那时候他管这个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文物处，那个西北地区的文物都归他管，他等于从50年到54年全部做了文物工作了。
1: 赵望云上任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远赴千里之外的敦煌。

0: 当时刚刚获得解放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处于人心惶惶之中，不少人错误地认为莫高窟是反动的封建迷信，甚至有人怀疑所长常书鸿是特务。
1: 接管敦煌的是把常书鸿救了一命吧。西北野战先遣部队到了敦煌，因为敦煌内部矛盾也大了，就说那是法国特务，法国来的特务。解放军马上把他就紧闭了，抓了个特务。结果我父亲来了一看，赶快放，这是专家，就把常书鸿解救了。
0: 随后，赵望云一面对研究人员过去的文物保护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许，安抚大家继续安心工作，一面又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了重新组建。从此，莫高窟这座举世闻名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
2: 接管敦煌以后，他还考察比邻寺，考察那个麦积山，然后筹建西北博物馆啊，他身体力行，筹建半坡博物馆，做了很多的事情。
3: 当时那个时代，西北地区文保工作都是他负责，他带队，所以都讲赵望云是西北文物考古工作、文博工作的事业的一个奠基人。
0: 位于西安市北大街32号的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是一个不大的院落。自从上世纪50年代初来到这个院落以后，这里就成了赵望云办公的地方。1953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赵望云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和西安分会主席。不久后，他又被陕西人民政府任命为文化局副局长。从此，离开了文物处长岗位的赵望云，成为了陕西美术事业的带头人。这一时期，在他的努力下，陕西画坛中国画的研究和创作活动开始步入正轨，蓬勃展开。
1: 新中国成立以后啊，组建了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赵先生是我们第一任主席。在他的引领下，当时的这个机构啊，包括人员，实际上来自比如说从延安来的，还有全国各地来的艺术家，其中当时有石鲁先生，也有贺海霞先生等等，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共识：艺术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艺术就是要为时代服务，艺术就是要为我们今后的发展建设服务。
0: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在他的领导下，陕西的美术事业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而步入壮年的赵望云，也迎来了他个人创作的高峰期。为了表现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风貌，他满怀激情，不辞辛劳，组织画家上秦岭，登华山，渡黄河，到陕北，奔赴生产第一线，写生采风，创作出了一大批讴歌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
1: 应该说啊，赵望云先生充分地表现了新的时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所反映的主题全部是那个时代热气腾腾的生活画面，
4: 就是真正山水画创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的大创作《万山丛中》就画的是宝成炉的建设。这张画场面特别大，上头就上百人吧，劳动者。当时老画家里能把这种大型创作画好的人也就没有。
2: 这就是赵望云的独创。赵望云最好的一批画，就是他50、60年代用他的那种对建设新中国的激情灌注在其中的这批画里。这批画它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它不完全是山水画，它一定要把人的活动加上去。这些人物在里边都有情节性的，都有叙事性的，都抒发他通过这些农民的生活和工作。

0: 作呈现出的对新社会的那种热爱和劳动的激情。这批画真的在传统山水的技法上主题上你不太找得着，
1: 所以他的画面的很多内容是古人没有的，他认为传统的笔墨已经不足以让他表现他所要表现画面中间的那些艺术感染力了，所以就在中国绘画的笔墨上有了新的突破和提升。现在看到他的画作，我们每次看完都感到很鼓舞和震撼，那是真实的热气腾腾的一种现实生活。
2: 1961年的金秋十月，西安美术家协会以国画研究室的名义，在首都北京举办了一个国画习作展，其中赵望云参展的作品就有20余幅。出人意料的是，这次展览竟然轰动了当时的中国美术界。人民日报用长安新画的标题整版刊登了展览作品，从此被誉为重视传统破格创新的长安画派诞生了。时至今日，根植于大西北的长安画派已经成为中国美术界的一面旗帜，他们当年倡导的理念依然是今天陕西美术创作所恪守的核心价值观。
3: 长安画派之所以引起人们对他们的格外的关注和敬重，作为组织和领导者的赵望云，他功不可没。
4: 通过他的这样一个艺术实践，形成了一种大家觉得哎很有特点的东西，继而才能形成一个画派。没有他最初的这个积累和学术上的造就达到的一定的程度，他是无法来凝聚一批人跟从他的这个画派，来继续推动他的这个画派的发展和进步。
2: 晚年的赵望云由于在十年浩劫中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已经无法继续外出写生创作了，但是他依然心系大西北，心系这片辽阔的土地。尽管重病在身，但是凭借着超强的毅力，他依然用画笔抒发着自己灵魂深处对这片土地浓浓的深情。
3: 我对赵望云先生的晚年的作品有极高的评价，他达到了一种炉火纯青的这样一种笔精墨妙的高度，非常的透明、干净、纯粹。在某种意义上，其实这个晚年最后的这些画是他的一个自画像，在山水中间经常会出现一个孤独的背影，你可以想象他沉浸在自己的一生中间，化为了一个踽踽独行的一个形象，很感人。
5: 到他晚年，他的笔墨人书俱老，这个时候的笔墨的精炼凝重苍茫和他的早年的深厚的生活功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所以他晚年的作品应该说是他人生最精彩的艺术创作。
6: 我父亲他实际上晚年真正坐到那儿开始画画，进入那个状态了以后，他就进入了一个他的境界，周围啥都不知道。我父亲最后那天一夜我在旁边守着，早晨我看不对，我赶快联系医院送医院，就我陪着我父亲，我母亲，我扶他起来的时候，你猜他说啥？呼之我要画大画，这是给我最后说的话，我要画大画。
2: 1977年3月29日凌晨，一代巨匠赵望云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市中心医院逝世，享年

0: 这位老人名叫郑文慧，今年87岁。退休以后，她一直在写回忆录，纪念她的丈夫。郑文慧的丈夫叫黄胄，已经去世多年。黄胄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杰出的画家之一，他是那样的著名，以至于毛主席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黄胄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的画家，他能画我们的人民。
1: 黄胄是我敬爱的丈夫，他是画中国画的，他生于1925年，河北澧县梁家庄。
0: 河北省保定市澧县新兴镇梁家庄是黄胄的家乡。1925年3月31日，黄胄出生在梁家庄的一户农家，取名梁干堂。父亲最初是村里的教书先生，略通绘画，后来参军，成为冯玉祥西北军的一名军需官，常年在外。梁干堂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在梁家庄生活。梁干堂家院外有一个戏台，祖父爱唱戏，是村里戏班的会头，负责各种戏剧演出。梁干堂经常跟着大人看戏，当时河北农村流行的地方戏是梆子戏，戏里的是非善恶悄悄地影响着农家孩子梁干堂。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

日军侵华以后，梁干堂一家的生活越来越艰难。1933年，八岁的梁干堂离开家乡，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一路流浪到山西，找到在旧军队工作的父亲，在临汾住了几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们再次加入逃难的队伍，过枫林渡、潼关，沿着黄河来到陕西宝鸡，最后在蔡家坡安顿下来。在蔡家坡，梁干堂一家的旧居已经无法找到，从这些仅存的老房子依稀可见当年的模样。在蔡家坡有一所十里铺中学，1939年梁干堂来到这里上中学。今天在这里上学的

孩子幸福的笑容常挂嘴边，他们很难想到80多年前梁干堂在这里求学的时候，这所学校还叫宝鸡县私立惠工学校，是抗战时期为解决抗战内迁工厂职工子女就学问题而建立的。梁干堂在惠工中学上学期间，中国美术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不论是油画家、国画家，还是漫画家、版画家，都不约而同地投入到以抗战为主题的创作中去。

在惠公中学，梁干堂接触到国画大师赵望云的作品，他深受吸引，开始自学赵望云的笔墨技法。同时他还临摹德国画家科勒惠之的版画、唐伯虎的国画以及徐悲鸿的油画，画画这颗种子慢慢地在少年心里扎下根来，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当一名画家。在惠公中学，一件很小的事情成为梁干堂艺术人生的起点。学校组织体育比赛，梁干堂获得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炎黄之咒。老师告诉梁干堂，炎黄之咒解释为炎黄子孙，就是指我们中国人一代代的延续。得知这面旗帜的含义后，梁干堂当即给自己取名黄咒，立志做有为的炎黄子孙。如今十里铺中学在校园里立了一块石碑，纪念他们这位著名的校友。

0: 1939年，黄胄的父亲从河南回到蔡家坡，半年后因病去世。父亲去世以后，家里的顶梁柱没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也就断了，再也供不起黄胄上学，黄胄只好辍学回家。在回公中学，黄胄只读了一年半，这是黄胄一生中的最高学历。
1: 1939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以后，没什么可以供他读书的了，他就到了一个村里附近的一个县城里头教美术。
0: 黄胄教美术的地方是宝鸡市千阳中学，这所学校至今还保留着黄胄当年的宿舍。
2: 土话就这个还手艺还不行，你得去餐馆呀、饭店呀，去也就是写生的话，同时在野外也多次写生。
0: 那段时间，黄胄主要的活动地点就是蔡家坡和千阳县，一边教书一边画画。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他，自然关注的都是劳动人民。这些就是黄胄当时的作品。然而，画画太费钱，黄胄微薄的薪水几乎全部送进了附近的纸墨店，家里糊口都成了问题。母亲出于生活上的考虑，非常反对黄胄画画。
1: 这个时候呢，他的姐夫就觉得他岁数已经大了，就应该找个工作，就让他去在他们厂里头当电工。他不愿意干这事儿，所以晚上呢，他就想了一想，想了一想，他就独自的跑了，他就没给他父母，没给他的母亲说，也没给他姐姐说，就自己从宝鸡跑到西安。
0: 那一年是1940年，黄胄15岁。

西安，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几千年厚重的历史文化沉淀下来，让这座城市拥有独特的文化气韵，孕育了很多文化大家。初来西安的黄胄只是一个怀揣理想的流浪少年，初时他在铁路上打石头做短工，后来又长期在莲湖公园当小工，除草浇花打扫卫生，整天饥一顿饱一顿，在公园的长椅上度过了许多个漫漫长夜。求生之余，黄胄继续追寻他的人生理想，他陆续画了20多幅京剧人物速写，送到一家书画店去寄售。然而几个月过去，无人问津。这时的黄胄发现，画家之路走起来多么艰难，他需要一位指路人。

0: 西安市东南隋唐长安东城墙的边上，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老街，名叫开通巷。1942年，经人介绍，黄胄来到这里，拜见了一位即将影响他一生的画家韩乐然。韩乐然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是我国杰出的朝鲜族政治活动家、人民艺术家。
1: 韩乐然是个朝鲜族的革命画家，是画家里边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原来我们查着他是1922年吧，23年入党，后来说查他1921年就入党，我建党那年就入党了，是朝鲜族的，但是他属于和苏联联系的第三国际这一派，一边画画一边做统战工作。
0: 黄胄的作品让韩乐然眼前一亮。第二天，韩乐然就让黄胄搬进开通巷，住进自己家。流浪少年黄胄终于找到一个家。从那以后，韩乐然每天教黄胄一些绘画常识，同时还向黄胄讲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盛况。在韩乐然家，黄胄还读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2: 1943年来回在韩乐然先生大概住的有7-8个月，这个时候呢，他们一块从进行了写八百里秦川的写生。
0: 八百里秦川，即陕西关中平原。自古以来，这里风调雨顺，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为秦国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强大的基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生活在大都市的画家因战乱迁向内地，在长途跋涉中，他们有了接触贫苦百姓的机会，涌现出一股边疆行脚的热潮。八百里秦川就是边疆行脚的热点。1943年，黄胄跟着韩乐然西出西安城，步入八百里秦川写生作画整整3个月。韩乐然多画水彩写生，黄胄则用铅笔画速写。
2: 所以对于他来说，从韩乐然先生那里开始，他对于一些西方的一些步骤，一些怎样有水用水彩，怎样用素描来捕捉形象，他才有了一定的了解。
0: 八百里秦川写生结束后不久，韩乐然离开了西安。1944年元月，黄胄在西安找到了他的第二位导师赵望云。赵望云，河北涿鹿人，擅长山水人物绘画，是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他多次到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河北等地农村写生，描绘抗日战争时

0: 农民的贫苦生活，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获平民画家称号。黄胄拜赵望云为师以后，住进了赵望云家，成为了赵家的一员。赵望云家有六个孩子，黄胄比他们都大，孩子们都叫他黄胄哥。这张照片里，黄胄手里的小孩就是赵望云的儿子赵振川。
1: 你想在抗日战争的后这个后期，这家里多一口吃饭的也不容易啊。像我老父亲、我老母亲，我认为那都是非常好的人。
2: 现在看来，赵望云的教育的成果，为人处事、组织美术活动的成果，这个一点都不比他的绘画的成果成就低。
0: 在赵望云家，黄胄开始系统的学习中国画。当时赵望云极力主张用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精神面貌，因此赵望云家附近的菜市场就成为黄胄经常写生的地方。
1: 这实际上都是我父亲对他的一种要求，就到生活里去画，而不是在模特在这个课堂上或者在这个素描室里去画。因为我们也没钱去雇人呢，我们只有到街上画，他不花钱，而且鲜活呀。

0: 新民の柱状も今よくこれを知る。
1: 1945年8月15日，日语广播里传来一段尖哑的声音。那是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的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了，中华民族长达8年的抗战结束了，全中国人民为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而欢呼。这年冬天，通过赵网云介绍，黄周来到河南开封《民报》工作。在开封，他意外地获得了一次去黄泛区考察写生的机会，邀请他的是一个画家司徒乔。司徒乔出生于1902年，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人，曾留学法国。对于司徒乔，黄胄并不陌生。他15岁时就临摹过司徒乔与徐悲鸿的同名油画《放下你的鞭子》。这次司徒乔邀请黄胄一同去黄泛区写生，黄胄爽快地答应了。出开封往东80多公里就是花园口镇，顺黄河而下的河岸地区就是黄泛区。早在抗战时期的1938年，日军进攻开封、郑州，国民党政府为减缓日军进攻，把花园口镇的黄河堤坝炸毁，导致黄河水泛滥。河南、安徽、江苏3个省44个县受灾，直接淹死、饿死百姓达89万人。黄胄跟随司徒乔去写生的时候，已经是1945年，距离黄河决堤已经7年，但黄泛区依然惨不忍睹。在黄河两岸，眼见无助的难民，黄胄感同身受，他创作了一大批速写、漫画、国画和木刻作品。尉氏县南大街描绘了黄胄和司徒乔到达的第一站河南尉氏县的景象。在花园口，黄胄亲眼目睹了近10万民工紧急堵口的劳动场面，黄胄据此创作了花园口堵口工程之一。在西华县城郊

0: 黄昼遇见一位逃荒的妇女，她的房屋和土地全被洪水冲洗而光，只好挖食草根度日。黄昼据此做下这幅速写，遍地汹汹黄水。司徒角和黄昼的这次黄泛区写生长达8个月，黄昼创作了300多幅作品。
1: 我看了一部分速写，当然这些纸都已经发了黄了，那些作品有的是寥寥几笔非常简单，有的是画的人物。我估计那个时候他在画速写是两重含义，一种是观察生活了解生活，一种就是训练他的绘画技巧造型能力。
2: 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时候，他们不是为了画画，他是为了记录生活。那么黄昼在这种精神的感染下，可以说他这个路子，他一开始他不是个人，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他是为人生而艺术，他是为国家为民族在这个时代用绘画的方式发出

0: 对有准备的年轻人来说，机会总是出现在他的面前。黄泛区写生两年后，1948年秋天，赵望云接受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的邀请，到新疆写生，黄胄作为陪伴，一同前往。
1: 现在我们可以说，像我父亲啊，黄胄啊，去表现新疆少数民族的题材。黄胄一画，一发不可收拾，画了一辈子。
2: 在新疆这个地方，因为人长得也美，特别是年轻的姑娘和巴拉都那么有精神，应该说去了新疆呢，就感觉到走到了一个文化艺术氛围极为好的那么一个乐园。

0: 新疆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6，色彩斑斓，人文风情多样。赵望云和黄胄这次新疆之行长达8个月，他们画了大量写生。如今黄胄当时的画作已无法找到，但毫无疑问的是，新疆是黄胄把笔墨与生活相统一的新天地。
1: 黄胄玩的是什么？玩的生活之路，谁给他的这个路，实际上他是承袭了老父亲用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的这样一条路。用今天来看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当时来讲，等于为中国画整整开拓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这次新疆之行只是黄胄多次新疆之行的开始。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曾多次到新疆，在新疆的山川河谷之间创作出独特的民族题材作品。

0: 直接到生活中去，连技法都没有的时候，他就被生活所感染，被老师所带领，直接到了生活中间画了大量的速写，他就从速写画成了大侠。所以黄州这个呢，我觉得表明了一个师傅带徒弟这种体制，这种教学体制，它其实是可以走通的。
1: 我觉得黄州遇到了，应该说，一个是韩诺然先

一个是赵婉云先生，一个是司徒乔先生。我觉得这三个人呢不同的来给黄州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那个阶段对黄州的做人，对黄州的对世界观的塑造，人生价值观的成立是有绝对的关系。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1949年5月20日，解放军解放西安，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解放军不伤民不扰民，仪表堂堂，成为当时年轻人学习的榜样。画家赵望云把他的徒弟黄胄也送到部队上。赵望云的儿子赵振川直到今天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刚一解放，我这个黄胄兄就当了兵了，带了把手枪回来了，拿了个凳坐在院中间，起来咔嚓就在那卸枪，我呢就趴在他腿上，就是趴在他腿上看他卸枪。
2: 从此他就结束了他的漂泊的这个童年。他自己在他任何的时候，他就说他找到了一个归属，找到了一个家。
0: 黄胄当兵后，首先在兰州服役，他被分配到解放军西北军区做美术编辑和记者。那段时间他经常赴甘肃、陕西、青海的部队采访作画，在西北画报、战士读物等报刊发表大量作品，其中一幅表现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亲人们临别送行的作品《爹去打老蒋》引起了徐悲鸿的关注。徐悲鸿，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1949年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1950年，首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准备召开，作品征集历时半年，在对数千幅作品进行评选的过程中，《爹去打老蒋》引起了徐悲鸿的格外关注。在他的坚持下，《爹去打老蒋》被选中，参加了展出。结果黄胄的这幅篇幅不大的国画展出后，获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
3: 这个时候他的艺术特点就是有把活生生的生活气息带进了中国红中来。

0: 所以一解放就受到徐悲鸿的重视。
1: 这里是西北师范大学，解放初期叫兰州师范学院。从学校的校史馆，我们看到这所学校的艺术系首任系主任叫吕思柏。由于美术系刚刚成立，缺乏教师，吕思柏就向徐悲鸿求援，徐悲鸿当即推荐了黄胄。然而当吕思柏向兰州军区借人的时候，兰州军区却不同意。吕思柏不死心，反复协调，最后以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给兰州军区培养运动员为条件，兰州军区同意黄胄去兼课。1950年秋天，25岁的黄胄奉命来到西北师院任兼课讲师。
2: 1949年美术系成立时，我是第一批进校的学生。那时候就是来的时候，吕思柏请来了黄胄先生，我第一次见到。跟我大5、6岁嘛，所以很亲近，很和气。
3: 第一年看到他的时候，他穿着军服，他那是坐马车来的。大概呢，坐那个一套车的话呢，需要付那个马车费是2毛钱。
1: 黄胄在学校主讲创作课，与别的老师不同，他一去就把学生带出了课堂。
2: 跟过去的那个教法就不一样，他首先是把你带到生活里去，我就带到社会上去，画不来的东西到生活里去画，我要画什么，我到生活里去发现。
3: 大家都向他学习，从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书写、画书写，这学生画书写，这是一个画家进入草作的必经之路。

0: 50年代初的中国到处欣欣向荣，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当家作主的自豪，自信昂扬的气氛遍布祖国大地。黄胄性格开朗直爽，才华横溢，班里的女同学郑文慧悄悄地爱上了他。
1: 我不知道谁爱上谁，反正我呢就我觉得也许是我先爱上他的吧，因为别人问我，我开玩笑说啊，黄胄怎么追你的，我说什么人家追我的，我追人家的。
0: 与现在的校园爱情不同，那时候青年男女的恋爱充满羞涩，郑文慧对黄胄的爱慕深深地藏在心里。他原本很爱唱歌，是想转到音乐系的，但因为黄胄的缘故，他留在了艺术系。
2: 哎，开始的话我们都没有发现，后来实际上是郑文慧先动芳心。
1: 没有了，再说了以后呢，到了三年级了，我们就到他那个成群结伙的到他那个驻地去看他，给他在那混着吃这一顿烤包子之类的东西。
2: 以前的话，黄胄在那嘞，我们同学男男女女反正都去的，最后的话，郑文慧一个人去。
1: 逐渐的呢，都是感觉到好像这个人不来，我的心里头就放心不下了。
2: 郑文慧跟梁黄胄先生大汗的毛衣嘛、毛裤嘛，还是袜子，还是手套，反正是就是他打了什么东西给送的。这是别人说，咦，这不对呀、啊，这里头是怎么回事？
1: 女孩子嘛，你们难以体会哦。女孩子家就是心里头觉得，好像他不来，我们好牵挂他。
0: 爱情在悄悄地发生，同学们也都看在眼里。但直到郑文慧毕业，黄胄和郑文慧彼此都没有表白。在西北师大任教，仅仅是黄胄的兼职，兰州军区的美术编辑和记者才

0: 是他的本职工作。1950年至1954年间，黄胄跑遍了西北各省，创作了大量作品。
1: 部队的画家、军旅画家，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他是很方便的，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啊，他去画了大量的速写，他一扫这个学院画固定模特的这个习惯，他画的人都是在生活中间，在运动中间，在活动中间，在生活中间，所以他的画的生动性超过了当时所有的人。
0: 1950年，他的版画《人畜两忘》获得文化部奖励。1952年，他的水粉画《苹果花开的时候》在当年的全国美展上获得一等奖，同时人民美术出版社发牌独幅出版，这是黄胄正式出版的第一幅作品。1953年，他创作的《打马球》获得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黄胄这个名字逐渐被人们所熟悉。1954年，郑文慧毕业了，被分配到西安女子中学任教，她身在西安，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兰州的黄胄，少女的心情七上八下。直到有一天，她意外地接到了黄胄的来信。
2: 现在都有，就是说，我早就对你这个人做了很多的深思，我非常爱你，但是出于没有机会表达，失声啊。对吧？所以现在呢，我想要跟你永久的在一起。你将我会给你一切幸福，你会给我，我是你一个强有力的背包。哇，这家伙！

0: 这里是西安碑林博物馆。1954年8月4日，在这个充满历代碑刻、墓志以及石刻的地方，黄胄和郑文慧结婚了。恩师赵望云是主婚人。
1: 那时候我记着好像是个傍晚，所谓的典礼吧，就是这个大家聚在一块儿啊，宣布这个结婚啊，在碑林博物馆的办公院。
2: 其实你们知道用了多点钱吗？那特别少，用了37块钱吧，就结婚隆重极了，就给他们说这个好像才子嫁人了。这因为看他呢是才子，才华横溢，看过他马马虎虎。
0: 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刻，从河北澧县梁家庄走出来的穷小子，终于在29岁这一年有了媳妇，有

黄胄结婚的第二年，1955年，黄胄被调往北京。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许多优秀文艺军人，黄胄也被选中任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创作员。北京，中国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来到北京以前的30年里，黄胄一直生活工作在西北地区。眼下来到北京，黄胄的视野一下子拓展到全国，他的天地更加广阔。在总政，黄胄主要从事部队的宣传工作。上个世纪50年代，正是新中国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黄胄跑遍祖国各地，紧紧围绕当时的重大事件，描绘新中国成立之初昂扬的民族自信心和奋发向上的时代面貌。1955年，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柏油公路青藏公路全线通车，黄胄奉命随慰问团赴拉萨体验生活，并参加通车典礼。在零下

0: 40多度的气温下，黄胄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创作了《金色的道路》等作品。1956年，中国的石油建设进入发展初期，石油勘探部队开进大西北进行区域勘探，黄胄跟随部队去了青海格尔木盆地，深入到无人区。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当时他和同伴们已经在戈壁滩上艰难跋涉了一个星期，不见人烟。突然远处传来驼铃声，一支地质队的骆驼队迎面而来，这个意外惊喜令黄胄永生难忘。
1: 他亲自跟我讲，他已经走了好多天，他说特寂寞，寂寞的就跟什么似的，突然听到那个驼铃响了，驼铃响就因为有人有动物过来了。
2: 逐渐的声音传过来，就看见呢那些勘探队员们啊，非常高昂的气氛，感觉到哎呀，天外来了一些就是说天使一样的那么美丽的一些人。所以那个气氛中呢，他跟我说，我永远不能消失，我一定要把它画出来。

0: 它一开始画吧，就像我们一般人画的，这骆驼都是平的。因为骆驼这造型啊，从侧面看非常好看，变个角度，你就有时候看了那个脸就不像个骆驼了，像个猴子似的。
1: 他没画过骆驼，骆驼是个什么样的结构，它和毛驴和马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0: 好多朋友把那骆驼就反复的画，后来他突然在画的过程里面，他把视线压低，哎呦，这个骆驼确实很高大，那个在上面坐的那个勘探队员也显得挺高大了。
2: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一幅描写勘探队员在柴达木勘测矿藏的作品终于诞生，取名《柴达木风雪》。
3: 体量夸张了的骆驼，具有一种山一样的这样一种造型结构，一种向上的一种绘画的这种激情和人物形象。
2: 1957年，柴达木风雪获得第六届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美术部分金质奖。为纪念这次获奖，黄胄和郑文慧照了这张合影。那一年，黄胄32岁。速写在黄胄的艺术中占有重要位置，他通过速写把生活中鲜活的人物事迹记录下来，丰富他的创作主题、人物形象和与此相关的社会环境。创作时呼之即出，得心应手。在他看来，一个画家如果离开了生活，不在生活中收集素材，他的作品就会失去光彩。
3: 单从黄胄先生他的作品的数量，他的速写作品的这个数量是十分惊人。他晚年跟我说了一个话啊，他说他画了上万张速写，应该说在中国画家里头呢，他是可以说最多的了吧。
4: 速写是一笔画不准，可以画第二笔，再画第三笔的，这叫辅线复笔。
5: 花儿来买花儿。
2: 北京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是一条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街道，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就是字画古玩的集中交易地。从1955年开始，黄胄就频繁地出入于这里，看其他画家收藏的古代绘画，从中领悟前辈画家的技法和思想。不久，他不满足于短暂的欣赏，开始自己买画进行收藏。
4: 黄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收藏的过程当中，收藏中国古代绘画、中国古代书法的时候，认识了传统的可贵。
2: 从收藏到研究，从古人的作品中寻找借鉴，对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就进行临摹，在临摹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这些看上去与黄胄的作品风格迥异的花鸟、人物和书法，其实都是黄胄所作。

0: 出了玉门关再往西就是新疆。1956年秋天，黄胄再次来到新疆。黄胄是一个性格豪爽的人，新疆的豪放大气与他的性格高度契合。他在新疆找到了直抒胸臆的对象，个性表达有了最佳载体。在黄胄的一生中，曾七次到新疆，创作了大量的速写和水墨作品。这是《赶集图》，这幅作品在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了铜质奖。这幅画是黄胄到新疆进行第三次采风后所做的一幅大画，名叫《庆丰收》，长6米，高3米，是黄胄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这幅正二皮的大画是黄胄在一次出差前画的，取名《奔腾集》，又名《藏童上学》。
1: 在上飞机的前多少个小时到少爷家，在少爷家给少爷画的。
2: 我这个还有45分钟上车，在那坐一会儿，一看墙上一张正二皮白纸，啪啪啪一画，画了半个小时多，拿到现在这样的一张画，这个上学画一个上学图，还是别人很难办的一件事。
0: 除了新疆以外，黄胄还辗转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福建、东北、内蒙等地，为少数民族写生。在明快飞扬的线条下，各种少数民族人物多姿多彩的生活画卷呈现在人们面前。

0: 1959年，黄胄的工作单位有所变动，他被调到军事博物馆任美术创作员。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的第一本画册《黄胄画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从此，黄胄的名气更大了，各种绘画邀请不断涌来。这其中就有一个作家梁斌。梁斌是我国著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描写冀中平原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斗争故事。为了让小说更加生动，他让黄胄帮助绘制插图。巧的是，梁斌是黄胄的堂兄，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故乡，河北省保定市李县新兴镇梁家庄，两家相距不到20米。1961年，36岁的黄胄回到梁家庄。28年前离开故乡的时候，黄胄是一个8岁的孩子，眼下已是一个著名画家。
1: 他这个画音一点也没改，完全是李县话。
0: 两个月里，黄胄再次走遍了梁家庄的每一条街道，以父老乡亲的原型创作出两套红旗谱插图，成功地塑造了朱老忠、江涛、春兰等形象，用手中的画笔让小说中的

0: 人物变得更加生动具体，以至于后来拍电影的时候，导演也以黄轴的插图作为人物造型。
1: 怎么了？
2: 还是老规矩，过他的门都得下车。
1: 什么？如今是民国了，我朱老正就要破破他的规矩。
3: 下，大爷，下这么大的雪。

0: 卖了他也想买点什么呀？
1: 谁家的闺女？
2: 老驴头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闺女。
0: 闺女，叫什么名？
2: 春兰，伴娘送给你一个见面礼。
1: 我不要，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拿去。
2: 免不免？

一个村里出了两个文化名人，这是澧县人民的骄傲。2014年，县里建起了这座梁斌黄胄纪念馆，以此纪念他们的两位好儿子梁斌。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

0: 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小周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如果把一部京剧的历史浓缩成几个关键人物，他的名字一定位列其中。如果为京剧诸多流派寻找一个源头，他则是启迪众家的一代宗师。在梅兰芳心中，他是值得一生去追慕的灵界大王。在梁启超笔下，他得到四海一人的至高赞誉。谭鑫培，京剧界跨越时代的宗师，他从封建王朝步入近代，为京剧的古典审美注入全新的艺术格调。在民族危亡之际，他用戏中每一个忠贞义士传承着民族大义，用每一句吟唱激荡起人们心中的家国气节。

2023年8月，谭孝曾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作为家族第六代嫡传人，他要与设计人员一起把高祖谭鑫培故居恢复原貌。上世纪60年代，谭氏家族从这里搬走，这所院落变成了众多居民共同居住的大杂院。虽然经过半个多世纪柴米油盐的生活，人们依然可以看到这里曾经的辉煌。这所宅院的繁华景象源于150多年前。青年时期的谭鑫培经过10多年的奋斗，从寂寂无名的小演员成为梨园行里的巨星，并着手买下这所宅院。这里彰显了谭鑫培一生的盛名，也见证着他坎坷的从艺经历。这是谭鑫培个人的传奇，也是谭氏家族京剧老生艺术传承的开始，更是中国京剧步入辉煌时代的发端。

0: 这是一种名叫汉剧的曲调。在武汉，有一群戏迷票友常常在长江边上聚集，浓郁的市井气息为古老的汉剧赋予了别样的生命力。早在200多年前，发源于汉水流域的楚调汉剧就已经在这里风靡一时，老百姓们喜欢听汉剧，就连不识字的贩夫走卒都记得住大段的唱词，票友就更加痴迷。当时有一位名叫谭志道的资深票友，他能唱几个不同行当，尤其精通老旦。为了唱汉剧，他甚至放弃了家族生意，成为了一名职业演员，还当上了汉剧谭家班的班主。他就是谭鑫培的父亲。
1: 谭志道他从小就喜欢唱戏，他家里有一个米行嘛，把米挑去卖了以后，他就到戏园去看戏，去听，慢慢的他唱了，就慢慢的名气就影响大一点。他父亲跟母亲，尤其他母亲是特别反对他唱戏。过去唱戏的人都叫戏子，没有地位嘛。但是他就不听他父亲，也不听他母亲的。他唱了越唱越有名了以后啊，他就成立了一个戏班，他就当了班主。
0: 1847年，谭鑫培出生在湖北江夏九福村谭左湾。这一年，他的父亲谭志道已经在十里八乡唱出了名气，因其声音高亢而明亮，就像当地一种叫做叫天子的鸟。谭志道也因此得名谭叫天。谭鑫培从小耳濡目染，也继承了父亲的嗓音特点，后来被称为小叫天。1853年，为了躲避当时太平天国军在武昌城的战火，谭志道带着近6岁的谭鑫培来到天津，希望能在离天子更近的地方唱戏。在那个年代，被京城认可和赏识是一个戏曲演员的至高荣誉。
2: 因为当时正处于这个太平天国的这个战乱，烧到这个武昌城了，所以被迫不得已北上了。

0: 俺现在十八岁就是成为北漂一族了吧？高祖他知道带着年幼的谭鑫培和自己的夫人，一路沿水路辗转到了天津。
1: 天津呢是京剧的一个重要的摇篮，很多京剧艺人呢进北京之前呢都在天津演出。近百年以来吧，京剧演员都要在天津得到历练。为什么呢？就是天津的观众特别苛刻，特别严格。如果在天津演出成功的，那么演员来说呢，那就是应该说是得到了一个最严苛的观众群的一个承认，他走遍天下应该又不怕了。
2: 到天津以后，谭志道搭班唱戏，不到十岁的谭鑫培也跟着上台跑龙套，演一些微不足道的角色。父子两人以天津为中心到附近各地演出，所唱的也不再局限于地方汉剧。1857年，十岁的谭鑫培被父亲送进了京魁社科班。京魁社的名气虽然比不上京城的三庆、春台等大的戏班，但贵在严谨专业。谭鑫培也由此真正开启了京剧职业生涯。今天，学京剧的孩子大多在7、8岁接受开蒙，这与谭鑫培当年的年龄相仿。从下腰劈腿翻跟头，到掉毛拿大点，以及各种扑跳、拧旋子，这些基础动作是伴随一名深行戏曲演员终身的本事。谭鑫培悟性颇高，又肯吃苦，没过多久，他就超过了同科的学徒，成为科班中的佼佼者。从那时起，谭鑫培心里就立下了一个宏大的志愿，有朝一日能在戏台上唱上老生，唱上主角。
3: 在清朝京剧形成的时候啊，这跟他当时的徽班进京有关系，因为那个时期徽调和汉调进京的时候，主要是以生行的演员来到了北京，所以就是奠定了以老生为演出的一个基础。
2: 为了实现梦想，谭鑫培踏上了一条艰辛的从艺之路。1863年，16岁的谭鑫培跟父亲决定去北京闯荡，寻找更多的机会。他们投靠在京城的湖北老乡，在百顺胡同一带落脚，这里算得上是当时京剧的大本营。当时京剧已经成型，清宫又创办了专供宫廷演出的部门升平署，征召民间艺人进宫演出，一时间北京城内各地艺人云起。谭鑫培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并没有获得很好的演出机会，他们在北京的发展也并不顺利，甚至充满羞辱感。
4: 我爷就曾经跟我讲过一次，说有一次他演这个钟馗嫁妹，他演小鬼儿啊，那钟馗踩在他背上，当时我的高祖先辈在底下趴的时候就想，今天你踩着我，明天我就踩着你，就不甘又来那小鬼去。幼小的那个心灵里就有这么一种不服输的心态，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今后成就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思想的基础。
2: 血气方刚的谭鑫培不甘受辱，最终离开北京，在京津两地的乡村跑周班，唱戏糊口。这使他得以开阔眼界，接触到众多民间艺人和他们的绝活，也学到了一身的本领，为日后成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的他正经历着变声期，嗓音暗哑，以致难以开口唱戏。 除了演一些武戏之外，便靠在大户人家做看家护院的保镖为生。但是他依旧每天坚持吊嗓子练功夫。经过一年多的训练和调养，他的嗓音才

0: 这出《饿虎村》是京剧中经典的短打武戏。在《饿虎村》里，谭鑫培饰演了侠客黄天霸的角色。他身材短小精悍，表情传神，不但能完成戏中的武打情节，还能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把黄天霸这个人物演得真实生动。
1: 谭先生呢，特别有志气，在精神和性格上，他有一种反叛性和这种抗争性。谭鑫培先生呢，非常讲究扬长避短，他的武生呢，更讲究那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他那种适合他的容貌、精神气质的人物的选择，他把这些东西呢，就演得非常非常生动。
0: 这是相传由清末画家沈荣溥绘制的人物画卷《同光十三绝》，画中汇聚了同治、光绪年间最负盛名的十三位京剧演员，他们代表不同的行当，以最经典的角色造型展现在世人面前。其中武生代表便是谭鑫培，画中他的造型就是《饿虎村》中的黄天霸。但此时的谭鑫培依然没有放弃唱老生的追求。1870年，凭借着扎实的武功功底，谭鑫培与父亲一起加入了北京最负盛名的三庆班。三庆班汇聚了以程长庚大老板为代表的老生名家。在舞台上，谭鑫培一边唱配角，一边向当时梨园界有名的老生名家观摩学习。从余三胜到张二奎，从王九龄到卢胜奎，谭鑫培几乎学遍了当时所有名家的长处，为的就是自己心中的理想，要唱老生，要成角儿。
2: 我告诉谭鑫培，大家通过照片可以看，谭第一又瘦又小，是吧？颧骨大，眼睛也不大。可是程长庚程大老板，那可是一个非常魁梧、非常高大的那么一个人。所以你看，他二位要搁在一起，那肯定程长庚程大老板觉得，你首先你的外形不具备条件唱老生。所以他那时候就比较失落。
0: 京剧中有许多根据《三国演义》故事改编的剧目，诸葛亮就是其中经典的老生角色。从第一次装扮上羽扇纶巾的扮相开始，这个角色将伴随着他们一生的京剧生涯。为了演出《三国演义》中的经典剧目《战北原》，谭鑫培第一次穿扮上了诸葛亮的行头。在此之前，这是三庆班卢胜奎的拿手剧目。
3: 他那个父亲呢，跟这个程长庚就说了很多次，都遭到了程长庚的反对。程长庚就是跟谭鑫培跟他说，因为他后来收了他做徒弟，还收了他做干儿子嘛。他干儿子啊，你唱武生，你还可以唱为中国武生第一，还不行呢？他不行，因为武生挑不了大梁。
1: 谭鑫培先生能够坚持下来，很重要的就在于他对自己的一种自信。他一旦呢得不到程长庚的这个认可和力推，那么我想他的空间就会很狭窄。但是他没有改变，没有气馁。

0: 谭鑫培终于获得了程长庚的批准。这次演出也形同一次资格考试。演出当天，程长庚亲自到戏园子观看，他肯定了谭鑫培做出的努力，但还是告诫他要在武生上下功夫才能有所成就。面对种种失落，谭鑫培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和信念，这是他性格中倔强刚强的一面。
1: 这个乾字呢，是乾坤的乾，是团字，前面的乾是尖字。如果是团字呢，就是一定给它让人听着特别果断的唱，唱的是团字。哎，人一听犹豫，这唱的是不是团字？有点像团字，有点像尖字，就是避免这个。钱喷口要有钱，千万不能钱，你要嘴皮子要没劲了，钱人家觉得你唱的像尖子。其实刚才你唱的是团子，没有问题，但是钱
2: 哎好，
1: 嘴皮子有劲儿。
0: 京剧里唱的并不完全是标准的普通话，
1: 都得有
0: 这些特殊的发音，在京剧里被称作尖团子，
1: 就跟那个什么。
0: 祖籍是湖北的谭鑫培，在唱戏时也将自己的乡音带入其中，和余三胜等其他湖北籍艺人一道，逐步确立了京剧发音要使用湖广音和中州韵的特殊规矩。这样发音不仅增加了念白与吟唱的韵律性，让一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戏词充满美感，同时也传递给观众汉字独有的节奏韵律。谭鑫培扬长避短，发挥自己武戏功底深厚的优势，开创了一批日后成为谭派京剧代表剧目的文武老生戏。从《站太平》里的花云，到《击鼓骂曹》里的祢衡，谭鑫培在一出出戏、一个个角色中迅速攀升，逐渐完成了从武生到老生的成功转型。1890年，谭鑫培终于受到宫廷青睐，被招入宫中唱戏。他要演出的是《三国演义》中最经典的剧目之一《空城计》。

0: 梨园人都说，看戏就是在看细节。从城楼俯瞰，挥扇到抚琴、饮酒，谭鑫培正是通过一系列设计精准的细节动作，展示出诸葛亮在面对大军压境时所表现出的内心恐惧，但外表沉着冷静的复杂状态。
1: 告诉他什么，就发明了一个锣鼓点叫一锤锣，隆咚哒得，哐切切切，就在这当中，你说这个人物得多沉稳呢、啊？特别符合诸葛亮的这个人物，恰恰老先生这些细节，就是我们的艺术的精髓、精华所在。所以说，当年的我的高祖谭鑫培，他老人家设计了那么些东西，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就是当年那个慈禧太后啊，看我高祖演那个《石公展》，老觉得他那儿缺点什么似的。后来在那儿慈禧太后就把朝书摘下来，李莲英啊给我高祖戴上了。戴上一看，哎，说这个不错，所以这个一直流传到今天，饰演石公展的诸葛亮都戴这个朝书。
0: 能得到慈禧恩赐的朝珠，谭鑫。

0: 配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很多王公大臣也纷纷邀请谭鑫培到家里唱堂会，他的艺术声望与社会地位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当时的文人称谭鑫培的表演炉火纯青，尽人知之，文武昆乱，兼工并茂，能剧之多，当时已无出其右。
1: 他接触了很多宫廷里的人，那绝对对他的艺术、对他的眼界、对他的思想，尤其是创新方面，是有很大的帮衬作用。谭鑫培经过他的重新对这个老生行当的认知完善丰富，又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风格，就是大家说的谭派，尤其是他把这个戏的格调提高了。
0: 《空城计》一剧本唱功之重头戏，象征汪谭二世为最，今为谭氏独存，城头上唱无本是卧龙岗一段，一字数转，尤为独具。在没有活动影像记录的年代，文人墨客用文字与画像记录着谭鑫培一场场演出时的动人情景。即便是只看文字描述，今天的读者也依然能感受到当年谭鑫培深切的艺术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吸引着年轻演员不断学习、钻研、传承。

0: 从紫禁城颐和园到王公贵族的府邸，再到前门外的戏园子，谭鑫培创作了一系列经典的老生剧目，《打渔杀家》《洪阳洞》《桑园祭子》《乌盆记》，这些都成为经久不衰的舞台传奇。他没有高大魁梧的身材，没有宽广厚重的嗓音，但是谭鑫培用一股治世仁人的傲骨弥补着身材上的不足，用细腻婉转的唱腔成就了独特的音色美感，以自身的英雄气质重塑了京剧舞台上老生的审美标准。他不死守门户间的界限壁垒，大胆创新，却始终不违背京剧的传统规矩，将武生与老生融合，又借鉴其他行当的经验，为京剧舞台赋予了全新的艺术魅力。
1: 谭鑫培一生他能演几百部戏，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改一个词，没有一个人改一句谱，所以谭鑫培他真是一个艺术大师。
2: 通过了一些历练苦难，就走野台子，那里更就激发了他这种志气，本身就一种不服输的感觉，所以呢，不是说就看后边光鲜的一面，他的苦难也应该承认他这个得来不易奋斗出来的这种性格，才有了后来的这种辉煌。
3: 我觉得京剧艺术应该感谢谭鑫培先生。坦率地讲，京剧那么伟大呢，是他的艺术影响的。我们不能否定程长庚先生那一代人的贡献，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京剧面貌，而京剧成为国粹，它实实在在的支撑是谭鑫培先生他的艺术带给我们的一种整体的面貌。
4: 他不光是一个艺术家，还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京剧有一个组织就是梨园公会京中庙啊，他做过庙首，也就是会长。还有一点呢，他对后代人他都很关心，尤其是在当年喜连城成立之初，他是出任名誉社长。所以说谭鑫培老先生对这个科班是非常认可，是非常支持的。
0: 而在这繁华的背后，谭鑫培也随着历史的进

步入了新的时期。当皮黄腔调下的吟唱即将与民族苦难不期而遇，谭鑫培也将迎来新的角色

0: No.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岛，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7: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站岗！

20世纪初期，谭鑫培受邀与百代公司合作，录制了中国京剧史上十分珍贵的7张半唱片，收录了《红阳洞》《卖马》《战太平》《打鱼杀家》《托照碰杯》《捉放宿店》《桑园祭子》《乌盆记》《四郎探母》9部经典唱段。谭正元作为谭鑫培的第四代嫡孙，对这些录音再熟悉不过了，但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些唱片的原貌。那时的谭鑫培已是家喻户晓的名伶，他的唱片被摆在街头播放，供人们聆听。在这繁华的背后，谭鑫培也随着历史的进程步入了新的时期，迎接着新的任务。

这是颐和园中著名的德和园大戏楼。戏楼高21米，上下三层，内有绞车、翻板等布景装置，用以展现演出中上天入地的精彩场景。当时京城里有名的伶人纷纷来此献艺，谭鑫。

0: 培便是其中最受赏识的伶人之一。从道魂灵的诙谐幽默到李灵贝的悲壮深沉，他凭借着深厚的表演功力演绎着不同的角色，在宫廷舞台大放异彩，却也面临着新的任务。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与光绪逃往陕西。一年后，清廷签署《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02年，慈禧回京，她很快就找谭鑫培进宫唱戏，为自己压惊。
1: 本宫与皇帝将于11月28日会客回銮。
0: 2023年春天，导演王永庆把谭鑫培的故事搬上舞台。在他看来，1902年到1908年这几年是谭鑫培一生中最具戏剧性的一段时间。
2: 叩头，
0: 这期间他多次被召入宫中演出，人生达到了新的高峰。与此同时，他也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3: 我在创作这个剧本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面是借助了1902到1908这段清代的特殊的历史，把谭鑫培的命运结合在了一起。通过这个灵界大王的视角，既反映出这段历史的特殊性，也反映出这段时期作为谭鑫培的人生和艺术的境遇。
0: 1908年，慈禧特意让谭鑫培主演《连营寨》，为光绪皇帝祝寿。这样的安排让谭鑫培陷入巨大的困境。《连营寨》是一出源自《三国演义》的经典剧目。刘备与蜀国将领披麻戴孝，要为已经逝去的关羽和张飞复仇，这是京剧中典型的哭戏。清一色的白色行头突出了悲凉的死亡气息。在大清皇帝过寿辰的日子里唱这样一出大悲剧，已经触碰到了作为清朝一介臣子的谭鑫培的底线。他要在舞台上有所表达，要在戏里表明自己的态度。
3: 实际上面啊，谭鑫培对这件事他是有看法的，他是有自己的这个主见的。谭鑫培在音乐当中连连的磕头，西太后其实他也知道谭鑫培用这样的形式来替光绪说话。
2: 太后老佛爷，
0: 今天人们通过戏剧化演绎来探寻谭鑫培在这段时间的复杂心境。空城计中沉着的诸葛亮，碰杯中悲壮的杨继业，捉放曹中忠厚的陈宫，打鱼杀家中仁义的萧恩，桑园祭祀中深切的邓伯道，天雷报中善良的张元秀。在生活中，他曾历经坎坷；在舞台上，他唱遍了忠臣义士。人们通过戏剧，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内心从未间断的家国情怀。卖马一直是最受京剧票友推崇的剧目之一。他讲的是英雄秦琼因在办差途中生病，又遭到客栈老板索要垫钱，为了渡过难关，只好卖掉自己心爱的黄骠马的故事。当谭鑫培开始饰演秦琼的时候，整出戏的风格便带上了浓重的个人色彩。

0: 听完这个，当时这一转起来，我鼻子都发酸了，真是有一种穿越回去的感觉。那个年代，哎呀，那个老的声音，老的惊呼声，回味无穷。谭鑫培先生唱的这个《卖马》的第一句：“带拐过了黄骠马。”饿了好几天了，肚子也叫唤了，完了连店钱都给不起了，只能把自己黄骠马卖了。这种不舍，而且能把观众带入当时秦琼的那种饥寒交迫、那种无奈，带入到这种情绪里。
1: 谭鑫培身材瘦小，正吻合了剧中秦琼身患重病的形象。随后通过一系列的表演，展现出秦琼既饥饿困苦又犹豫不决的心理。最终秦琼下定决心，在一段嬉皮慢板的声腔里，唱出了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的经典唱段。这原本平淡无奇的几句话，却被谭鑫培唱得声泪俱下，尽显英雄末路的无奈与凄凉。20世纪初，谭鑫培唱的《卖马》风靡一时，北京城内从贩夫走卒到文人墨客，都喜欢哼唱其中的经典段落。谭鑫培的名气更是家喻户晓。那时的中国人面对清廷的腐败，目睹外敌的入侵，深刻体验着家国的屈辱与无奈。卖马中，秦琼似乎也抒发着志士仁人们英雄末路的家国情怀。谭鑫培出演过当时京剧中几乎所有的英雄角色，忠孝节义的观念也随着他的唱腔在世上流传。此时的中国也正经历着新的变革。1903年，正阳门火车站开始兴建，火车开到了紫禁城脚下，前门外的商业街在经历了1900年战火后修缮一新，成为北京的商业中心。坐落其中的大观楼影戏园，见证了谭鑫培与电影相遇的历史性一刻。1905年，谭鑫培出演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这部影片由丰泰照相馆摄制，并在大观楼影戏园放映。后来因一场大火焚毁了电影胶片，最终只有这帧定妆照被保存了下来。定军山又名一战成功，为了取个好彩头，谭鑫培在各地演出的打炮戏都唱它。又因为这部电影，定军山已经成为了谭家的保留剧目。谭孝曾每次受邀演出，演的最多的就是这出戏。在他看来，电影《定军山》的背后是谭鑫培一种宝贵的开创精神。
2: 当时有人说啊，不能照相，不能照电影，只能把魂灵能够吸走。我告诉我，因为他那是特别开明、特别开化那么一个人。你想，他能够接受很多社会新的现象。如果没有这种超音意识，不可能100多年前的艺术到今天我们听着一点不老化，一点不陈旧。有震撼力，甚至我们要有一种望尘莫及的这种感觉。
1: 定军山是中国电影的开山之作，但对于谭鑫培来说，这次拍摄只是一次有趣的尝试。在电影之外，这出定军山还记录了谭鑫培对于表演的全方位探索。原本这出戏中黄忠带的是

0: 硬扎金盔和白满，但谭鑫培的面庞清瘦，戴硬扎金并不好看。于是他根据自身的特点，换成小巧挺拔的软扎金和白衫。时至今日，戴软扎金和白衫已经成为黄忠在定军山里的标准造型，也成就了京剧表演中又一个开创性的源头。
1: 这一光啊，此行来得巧，天助黄忠顺风老，山里山云门三军桥，大声儿郎听。
0: 定军山是一出文武结合的经典剧目，慷慨激昂的唱段展现着主人公黄忠的风采。但遗憾的是，这些唱腔未能在当时无声电影中得到体现。谭鑫培则选取了请缨、舞刀、交锋三个片段，用剧中经典的武戏段落完成了拍摄，同样让观众领略着灵界大王的风采。
2: 他接触了很多宫廷里的人，那绝对对他的艺术、对他的眼界、对他的思想，尤其是创新方面，是有很大的帮衬作用。谭鑫培经过他的重新对这个老生行当的认知完善丰富，又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风格，就是大家说的谭派。尤其是他把这个戏的格调提高了，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注入。
0: 从翠屏山里古朴优雅的六合刀，四郎探母里干净利落的吊毛，到麦马里疏朗大气的舞剪，这些今天被戏迷津津乐道的绝活，都曾是谭鑫培的创新之举。他并不是刻意增加新潮时髦的元素，而是把戏中人物所需要的动作同适应其心境的唱腔结合起来，再发挥自己的特长，创造出新的面貌。按照谭鑫培自己的话说，创新是要让观众先看到老朋友，然后再引出新朋友。
3: 京剧的 DNA 是谭派，是京剧整体审美的 DNA 和京剧有力前行的 DNA。 谭鑫培先生的超前意识，坦率地讲，我们现在很多人望尘莫及。谭鑫培先生的巨大贡献给我们现在和未来带来的精神上面的价值和艺术上面的资源是无限的。
0: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中国结束了帝制时代。此时的谭鑫培已经是京剧界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被梨园界誉为灵界大王，又因为热衷慈善事业更受到世人尊敬。同时他也担当起了新的使命和责任。
1: 当家的二郎我把儿子的再用这两把力，
0: 在20世纪初，京剧的教学还是以师徒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方式，每一个字的发音，每一个动作的规矩，都是经过师父逐字逐句的讲解才得以学到真经。
4: 在这儿，幅度大点。
0: 当年很多演员都盼望能得到谭鑫培的亲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余叔岩。
4: 你这么走，你直走。
0: 余叔岩是位列前三鼎甲的余三圣的孙子，他自幼成名，始终认真观摩谭鑫培的每一次演出，在学习的同时继续丰富着京剧声腔的韵味。

0: 余叔岩在他25岁拜谭老先生的时候，谭鑫培就给他教这一出半戏《石阶亭》和《太平桥》。你学《石阶亭》这一系列，靠这个风格的你就会了，这就是谭鑫培高明的地方。
1: 在没有戏曲教学体系的时代，谭鑫培通过一场场演出影响着后辈演员。当时有一位还不满20岁的年轻演员获得了与谭鑫培同台演出的机会，演戏前他要尊称谭鑫培一声爷爷，以表达自己的尊重。这位年轻的演员就是日后位列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同样是京剧界的一代名伶，又曾经给青年谭鑫培很多关照。梅兰芳的伯父梅雨田则是谭鑫培的琴师，为谭派唱腔的创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谭鑫培不忘恩德，也尽心提携与自己相差近50岁的梅兰芳。梅兰芳更是不敢怠慢，通过与谭鑫培的同台演出，技艺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2: 梅兰芳先生呢，和谭鑫培先生原来就一起合作过，虽然他晚，他管谭鑫培叫爷爷，所以梅兰芳呢就是孙子辈的了。他对梅兰芳非常非常提携。梅兰芳在他的《舞台生活40年》这本回忆录中，有挺多的篇幅讲他对谭鑫培先生的这种敬重、敬畏、敬仰。
3: 所以说是谭家梅家就这种相辅相成、这种合作的这种关系，那真是梨园界的一段佳话。

0: 四郎探母是谭鑫培与梅兰芳曾经搭档演出的剧目。在演出中，谭鑫培饰演杨四郎，与戏中青衣、小生、老生、老旦等不同行当的角色都有对手戏。谭鑫培能适应每一位演员的不同声调，配合默契地唱完全场。更可贵的是，谭鑫培为这出《四郎探母》还特别设计了一个唱腔，也成为后世演出中最为精彩的看点之一。
1: 《四郎探母》这个做工这一折里边的一个乔小帆，是老生里边没有质疑的必须有嘎调的一个环节。当初谭鑫培先生为了这个故事一步一步激化到这儿了，杨艳辉也表明身份了，我终于能回探母这种心情，所以这儿有一个乔小帆的嘎调是最舒服的。
2: 谢谢公

0: 谭鑫培博采众长，从不同的流派、行当以及地方戏曲声腔中汲取营养，因此后世演员也都能从谭派中有所学习与传承，无腔不学谭的说法也就由此流传开来。
1: 所以说谭鑫培的艺术是任何一个行当甚至说任何一个流派都从他这里面吸收养分，马连良的马派，余淑岩的余派，阎菊鹏的阎派，杨宝森的杨派，奚小伯的奚派，周信芳的奇派，甚至说高庆奎的高派，都是受到了谭派的影响。他是一个全面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艺术家。
0: 除了余淑岩、梅兰芳，谭鑫培亲手题写的还有五声泰斗杨小楼，他们被称为京剧界的三大贤，开创了二十世纪京剧的辉煌篇章。在这之后百余年里，

诸多京剧名家都受到谭鑫培的启迪，并自称谭派门徒。谭鑫培的后世子孙也继承着他的事业衣钵，创造了延续七代的家族艺术传承风貌。时至今日，谭派艺术已经融入到京剧发展的血脉之中，继续感染着

0: 为京剧的辉煌和真正的成为一个具有高水平，从文化意义上面讲，它是一个开创了一个真正的辉煌的时代，就它引领了整个京剧发展。
1: 对谭鑫培先生更多的是崇拜和致敬，能够成为京剧的第一流派，可想而知当初谭鑫培先生做过什么，吃过什么苦，经历过什么，通过这个生存之道悟出这个艺术人生，了不起。
2: 谭鑫培先生呢，实际上他是一个社会上面的精神的偶像，他不仅仅是戏剧界的，他当时社会地位非常高，而且他有两点，一个呢就是家乡武汉，那时候经常有水灾，每次水灾，他们武汉的同乡找到谭先生一眼，那他是义无反顾的，而且都是积极参与。
3: 据我们所知啊，他每年的收入的70%在做慈善事业，30%是自己生活用度，这已经形成我们一种风气了，啊，这是过去我们的前辈就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典范了。
4: 晚年的谭鑫培已很少演出，把玩鼻烟壶为他的生活带来不少快乐。这一年，他应邀到湖广会馆为梁启超父亲庆贺生日，并在席间唱了一出《一捧雪》。梁启超当场写下“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飒济，轰如雷”的诗句。这是谭鑫培晚年得到的至高赞誉，也是时代对他的崇尚与礼赞。
3: 告诉谭鑫培，他能够得到那么高的评价，那么高的认可，他不是一件事儿、两件事儿，他是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积累起来的，是我们学的一个楷模吧，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典范。
4: 谭鑫培曾给自己的家取名英秀堂，这源于他曾在家门口挂了一幅对联，上面写着英雄腰间三尺剑，秀士腹内五车书。从习武英雄到舞台上的俊秀，这是谭鑫培对自己一生精神向往的映射，也是他独特人格魅力的写照。谭鑫培从清末走向近代，把京剧从初创时代引入全盛时期，他开创的声腔启迪后人，他对艺术的独创精神传承不息，他确立的大气高远、深沉厚重的格调，成为京剧舞台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他在舞台上塑造的众多英雄形象，承载着忠孝节义与威武不屈的民族大义，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戏迷为之倾倒。他回报社会的公益善举和勇毅担当的家国使命，也诠释着一个艺人身上的善念和气节。灵界大王的称号，不仅是谭鑫培在京剧艺术上的引领，更有其人格精神上的超拔与担当。

0: 哎，老师，这个东西要轻拿轻放，还有另外你的护目镜戴好，很危险的。
1: 知道了，多送点东西，看不起我。
2: 不难防，重在守规章。
3: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4: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5: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6: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7: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8: 阿康连长，
9: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0: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11: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12: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3: 如果机警不报，全炸枪毙。
5: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4: Take off! Move it!

0: 很好很好的口感，这小彩椒提供一种蔬菜的清新，就是一种可以吃的酸奶和可以喝的彩椒的味道。
1: 小院开放了，亲爱的刘源，今天推开院门的客人，他创作的国风音乐家喻户晓，他来自四川泸州。

0: 今天他来小院做客，就想吃一桌地道家乡味儿，也想再吃一次记忆中的泸州烤鱼。快去准备吧，期待今天的小院相聚。泸州的国风音乐家，哇，好期待啊！泸州也算是我的第二家乡啊，但是泸州的烤鱼，说实话我都以前没怎么吃呢。还是让大厨来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难题吧，赶紧打个电话。喂
1: 喂，
0: 哎，咱大厨，
1: 元哥，
0: 你好，在干嘛呢？咱大厨，
1: 哎，在喝茶了。哎
0: 呀，悠闲哈，你看咱四川人这松弛感啊。哎，是这样的，我又要请你帮忙了啊。我们小院呢，今天要来一位音乐家啊，因为他呢是泸州人，然后呢他说他想吃记忆中的家乡味道以及泸州烤鱼。哎，烤鱼是不是你的这个拿手系列啊，咱大厨？
1: 不光烤鱼拿手，哎呦，烤兔子、烤鸡都可以。
0: 真的，你怎么十八般武艺什么都会啊？那太好了，
1: 没问题，有需求我来安排。
0: 好，那我们就还是去菜市场先准备点东西，好吧？
1: 好，没问题。
0: 行，好，咱们菜市场见。
1: 菜市场见。
0: 嗯，好嘞。
1: 哎，好好
0: 好, 好，拜拜。我就喜欢这样的六边形战士的厨师朋友啊，什么难题都难不倒他。好，那我们去菜市场吧。咱再说啊，这个好久都没有去研究一下泸州特色美食了。你看我们的嘉宾又说他想吃这个泸州烤鱼。哦，
2: 哎，泸州烤鱼啊，那其实也是我们川菜川味的一个代表。今天，哎，我跟大家教一个酿酒丸的酒糟来做一道菜
0: 啊。酒糟还能做菜？
2: 当然可以了，都是粮食嘛，
0: 明白，
2: 都是粮食嘛。
0: 好，那我们先去买点食材。哎，
2: 走吧。
0: 好，走。咱们搞什么鱼今天？
2: 有没有钱鱼吗？
3: 有，你要多大的？
2: 一斤多，比较白。为什么买钱鱼呢？因为它的刺比较少，老少皆宜，我们叫做。同时呢，它的皮胶质含量比较高。哎，我们待会儿经过
0: 口感很好啊。
2: 对，我们制作之后呢，都会发现这层皮特别好吃。
0: 来吧，
3: 处理吧，
0: 处理
2: 处理。
3: 做烤鱼的吗？
2: 对，
0: 做烤鱼还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吗？期待一下。
2: 它烤鱼的话，它的开法不一样，它是从背开的，它肉比较背部肉厚。只要从背开的话，它受热更均匀。
0: 来吧，老板。
3: 哎，好了。
2: 哦，老板，
3: 这是通路现在送的。哦，
2: 太贴心的送
0: 了。这赠送了是吧？啊，
2: 谢谢。
0: 这正好就是我们要的嘛。
2: 对，我们待会儿全部都给它用起来。
0: 这个其实更多啊，这个。
2: 我们就用根根，刚好。
0: 这老不老？感觉那根。
2: 我们待会儿因为是热吃。我们放在我们的鱼里面，就能够帮助它增香和增香啊。调料，我们的蒜。
0: 蒜。
2: 姜。
0: 姜。
2: 哎，那先来煮豆腐豆芽吧。盛一个小姐洋葱。
0: 那我们是准备买这个豆腐吗？
2: 哎，我们做烤鱼啊，最好的我们是用豆花。
0: 啊，豆花。
2: 这个是卤水的啊，就比较老一点。它待会儿我们做出来更吸味儿。其实它的嫩和细，它有一些就是它内部的一些水分含量的一些区别，可以导致它的一些质构上，我们就是说牙齿所咀嚼感受出来的一些差异。
0: 明白了。
2: 我们就今天就来一点我们的这个
0: 卤水豆花。
2: 卤水豆花就可以了。
0: 一般那个嫩豆花就是可能现在很多做甜品是不是？
2: 哎，做甜品
0: 也难做它。
2: 可以。
0: 然后咱们这个南北方人的这个甜咸豆花之争，争的就是那个。
2: 我们四川不光是咸，我们还要辣。我们是辣豆花。
0: 辣豆花。
2: 我们还里面还放着黄豆啊，还有放着榨菜呀、放着那个芽菜呀、然后放着辣椒油，把它拌起来，更好吃。
0: 对。
2: 要不我们再买点排骨？
0: 排骨。
2: 排骨。
0: 这是准备直接吃的意思吗？
2: 回去废物再把我们的废物利用一下。
0: 还要利用一下？
2: 再加工一下。
0: 这个废物是啥呀？废物咋利用啊？
2: 泸州是九成喜欢喝白酒啊。那么白酒酿造完之后呢，一个东西叫做酒糟。待会儿我们就是把酒糟和排骨 哎，一起来加工一下，做成我们的酒香排骨。
0: 哦，那个酒糟啊，和卤排骨，
2: 哎，也可以，我们一起来用。
0: 那这个排骨买完了，这废物上哪儿搞的？
2: 哎，我带了。
0: 酒糟你带了？
2: 我家刚好楼下有一家酿酒的，我找他要了点。哦，
0: 可以啊。
2: 废物反正也不要钱，
0: 明白？
2: 我点。
0: 那看来今天是一个酒香四溢的小厨房了，是吧？
2: 是的。那我们
0: 走走走走，赶紧回小院开做啊。好了，朋友们，我们已经从菜市场买完菜回来了啊！你看，我们买了那么多的东西，但是今天要做的这第一道菜，食材就这么简单。
2: 因为这道菜呢，其实属于我们的一个二次加工。嗯哼。啊，我们的排骨我们是买的已经卤好了的，啊，当然的话，如果时间够的话，就自己在家卤一下也可以。另外一个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我们说的我们的废物利用的东西啊，可能还没见过啊，是一盘碎渣。这个呢，就是我们四川做白酒剩下来的，我们叫酒糟。今天呢，我们是泸州来的朋友，对吧？我们都知道泸州是著名的酒城，
0: 中国酒城，
2: 中国酒城，泸州啊，我们有非常多的知名的白酒，而这些白酒在啊酿造完之后呢，也同样会剩下我们很多的酒糟啊。今天我们就用酒糟来制作一道菜品啊，让我们的排骨具有非常浓郁的香糟的一个味道，
0: 所以这道菜的菜名就叫
2: 酒糟排骨。那么我们今天的这道菜操作呢就非常简单了，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水烧上了，我们一共分为两层，首先我们的第一层，然后呢我们把酒糟均匀的铺在我们的第一层，这个过程呢待会儿香味随着我们的水蒸气就会往上跑。嗯，
0: 那你为啥不能直接放在下边这个水里边，让在水里边那个气儿往上一起走呢？哎，
2: 其实也可以哦，啊，也可以啊，我们多种方法都可以。
0: 这样的话，感觉就是那个蒸的感觉更纯粹一些。哎，
2: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用第二层把我们的排骨放进去，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待会儿就可以很明显的闻到我们酒糟的味道，随着我们的水蒸气在蔓延四散开来。
0: 那我们蒸多久呢？
2: 水烧开之后改为中火蒸至15分钟啊就可以了。
0: 好，现在差不多15分钟过去了啊，现在应该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把它取出来，哇，啊，开盖闻香。那么我们把蒸好的排骨取出来，嗯，啊，这时候看到了，哎，我们受热之后呢，我们的排骨的颜色更漂亮了，同时呢，很明显的浓郁的酒糟的香味，啊，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放在盘子里面，哇。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酒糟排骨就做好了。
0: 这道香气四溢的酒糟排骨做好之后啊，我们就待会儿一起来品尝啊。

0: 哎呦，真漂亮！酸菜的院子就这儿是吧 ？Hello， 元哥。
1: 徐梦圆，徐老师。哎，快来快来快来快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徐梦圆。快来快来快来！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又瘦了啊！
1: 咱俩这个是什么两元合并？
0: 对，
1: 元
0: 双元嘛。
1: 哎，元来介绍一下啊。哎，咱大厨。哎，
0: 大厨，
3: 徐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徐梦圆。哦。你可能不认识他的名字，但是你一定听过他编的曲。
3: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听过我写的歌。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许多许多的国风音乐，尤其你那个叫什么国风电子音乐，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把国风音乐加一些新的元素，然后更适合大家年轻人去接受嘛，对吧？
0: 还有好多，我跟你说，待会儿啊，我就把那个手机放着，你来坐在，我给你把他的背景音乐给你放着啊。
2: 今天是有美食，有音乐，
0: 对对对对对。茂源，我都才知道你是泸州人啊。
1: 对。
0: 你是
1: 泸州长大的吗？
0: 也在泸州上学。
1: 对，
0: 后边就在成都定居了。
1: 对，现在是在成都定居了。哦，
0: 怪不得你说他这个信里边会说怀念这个家乡的这一口泸州烤鱼哈。那这样，你来这个咱大厨旁边啊，你看看这个他今天做的能不能有你记忆当中的味道，好吧？
2: 今天的话，我们的就做一道我们的烤鱼。

0: 江风酿川味，猛火炙鲜鱼，这是独属于九城泸州的烟火炙味，江河馈赠的鲜活河鱼，热油激香，红汤翻滚，浓郁汤汁缓缓浸润鱼肉每一寸肌理，一炉烤鱼续写巴山蜀水最动人的烟火诗篇。
1: 今天用的是我们的鲳鱼啊，我们鲳鱼的话是比较传统的优质的鱼类，嗯啊，它刺比较少，肉质比较细嫩、嗯。那么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些我们的小配料和辅料，那我们准备了我们的豆花、嗯、啊，我们吃烤鱼，泸州烤鱼店有豆花、嗯，我们还给了一点我们的折耳根，
2: 这是泸州烤鱼必加的。
1: 泸州烤鱼必加的，
3: 而且就得是这样长条的，哦、还不能是说
2: 很细碎的那种。
3: 对对对，还不能是那样。
1: 然后呢，我们还备了一点我们下饭的，当然土豆、嗯、啊，当然我们的洋葱和我们的香菜呀、啊、大葱的我们的一些香辛料。嗯啊，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制作我们的烤鱼。首先，我们将我们的鱼进行改刀，啊，我们在背部最厚的地方轻轻的下刀，让它稍微皮有点破就好了。
2: 嗯，鲳鱼呢、嗯、确实就是它是我觉得算是相对低的价格哈能买到的品质比较好的鱼了。
1: 那么我们现在鱼已经处理好了、嗯、啊，第二步呢我们就起锅烧油，我们要将鱼进行油炸、嗯、啊，我们在炸鱼的时候呢有一个技巧，温度一定要高，要让它鱼肉表面迅速的收缩，不然的话鱼肉温度低了就烂了，
2: 就炸散了是吧、啊、
1: 很容易炸散。所以说我们温度初炸的油温啊，一般在200度以上，220。好，现在呢我们的油温已经起来了、嗯、啊，我们就准备我们的鱼。哎，我们鱼的话我们前期不用多的处理，把鱼的表面的水分一定要碾干
2: 啊。我们要离远一点不、哎、这个时候
1: 我手拿着勺子，
2: 有盾牌，
1: 有盾牌。
2: 哦，还好还好还好，我有我有我有，还好，嘴上说着还好，咱俩相对很诚实。还好
3: 还好还好还好，没事，
2: 没问题
1: 没问题，没
2: 问题 OK 了 OK 了。这个在炸制过程当中一点都不用去动它吗？
1: 哎，对啊，在炸制的过程中前期千万不要去碰它啊，不然的鱼皮它就烂了。哦，
2: 可以，很别致这个造型、嗯、
1: 好，我们的鱼就炸好了、
3: 哦、哇，你看着好有食欲啊。
2: 对啊，感觉就已经
1: 可以继续吃了、啊、
2: 对，就是炸酥肉，这就炸酥鱼的这感觉。
1: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土豆给它也过一下油哦，待会儿呢它会更好吃一些。
3: 估计今天这一顿没吃饭，没吃饭就来了。
1: 是从昨天开始吗？
2: 对，上周开始的，上周开始的。
1: 好，土豆炸好了因为待会儿我们还是要放在一起煮的。哇哦，锅里面留底油、啊、这个时候我们开始第三步，炒我们的酱料、哦、
2: 炒料。
1: 哎，炒料啊，我们川式烤鱼最重要的就是料要好吃哦。哎，我们对于味道的把控啊非常重要。油温120度左右，
2: 剁好的豆瓣酱，
1: 剁好的豆瓣酱啊，温油炒豆瓣，小火低油温慢炒，让豆瓣的酱香味颜色完全出来啊。嗯，好了，
2: 继续、啊、
1: 我们大概炒了2分钟，我们的豆瓣这现在已经炒好了，颜色和香味都出来了。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给一点干辣椒、干花椒、姜蒜片再一起来炒制啊，姜蒜片、干辣椒、干花椒的香味也炒出来，
2: 进一步给它增香。
1: 对，大葱，嗯，小葱，还可以给一半的洋葱，啊，因为我们待会儿那一半的洋葱还有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倒入我们的矿泉水，
2: 差不多了，
1: 喝了，把水烧开，
3: 我们现在直接。煮点面都好吃了，
2: 绝对的。这个下点肉片不就是水煮肉片的那种感觉了吗？
1: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对它进行稍微点调味啊，我们给盐先少来点啊，因为我们的豆瓣有咸味，
2: 是
1: 待会我们还要放酱油也有咸味，给一点点味精、蚝油、生抽、醋。哎，为什么放醋呢？
2: 为啥？
1: 醋能够很好的去腥解腻、哦、啊、哦，但是呢我们吃烤鱼的时候是吃不到醋的酸味的，
2: 明白。

0: 明白。
1: 然后给点高度白酒，
0: 白酒，
1: 哎，去腥，帮助鱼去腥。哦，最后我们给点白糖用来和味啊，也是不能吃出很明显的甜味啊。淋上一点香油，让它更香，香味更浓。好了，我们的汤汁就熬好了，把我们的烤鱼盘拿过来。
0: 哎，这是精心准备的啊！
1: 这是我们的烤鱼盘啊！
0: 哦呦，夏日炎炎，
2: 这是要变艺术品。
0: 小河才露尖尖角的感觉。
1: 我们把我们的烤鱼先放上去，
2: 漂亮！
1: 你帮我们把那个折耳根，围在边上，围在这边，
2: 是吗？
1: 哎。
0: 哦，我知道，我在想，它这上面不是隔着荷叶，它也得就是加热的那种感觉吗？嗯，可以，
1: 可以。哦，当然了，烤鱼其实是一个非常平民的食物，
0: 对，很接地气，其实，
1: 就是丰俭由人。你喜欢吃藕，你可以放点藕；喜欢吃土豆，放点土豆。
2: 哎，我是真的，
0: 是
2: 泸州的这个烤鱼的这个豆花
0: 得加
1: 灵魂，
0: 还有加那种黑豆花的哈。
1: 对，黑豆花就是用黑豆做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那个也好吃，
1: 也好吃。我们这个是用黄豆做出来的。嗯。哎，我们看炒好的汤汁淋上去。
2: 哇、哦，是这样子做的。
0: 对，这个它就直接把这个浇上去。
1: 随着加热呢，哎，这个汤汁的味道也会越来越浓。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再来点油。啊。加热我们刚才我们准备好的干辣椒和干花椒，
0: 再给它来一轮，
1: 哎，我们再给它蒸一次香。哇，
0: 哦，我懂了，要油泼了，
1: 哎，要油泼。嗯，放入我们的干辣椒、干花椒，哎，稍微我们要把炼出一点糊味。嗯，好。
0: 哎呀，这声儿美妙的音乐啊！
1: 哎，这也是我们美妙的音乐。哎，
0: 这可以采集一个呀、啊，回头给哇创作创作这个音效，
2: 就叫泸州烤鱼是吧？对。对
1: 啊，这个比较重口味儿，我们接下来一道清清口椒麻春笋。
0: 哦，好嘞，
1: 这个季节最好的。
0: 把时间交给咱大厨。

0: 谢谢咱大厨啊，给我们烹饪了这一大桌的美食啊，那我们就边吃边聊
1: ，OK，
0: 好吧，期待已久，开搞，我们先整个这个香糟排骨，这个你得先闻一下，是不是这个酒糟味儿？
2: 是，
0: 很明显啊，开尝来一下这个，一人就来一大块吧，来啊，这个很豪爽啊，这个，
2: 对，
0: 哇。
2: 就好香啊，这个，然后它本味是这种卤香味，夜宵的时候下点小酒的那种感觉。
3: 入口的时候是酒糟的香味，
2: 它在你咀嚼过后回味是卤香味，它是两种非常奇妙的香味融合在一起。
0: 香糟味啊，确实也是川菜的一个典型味型啊。
2: 对，所以说我们这道菜我们说的是叫变废为宝。 本身我们大家都知道，它那个剩余的香糟啊，我们都是可能很便宜的卖掉，对吧？基本上人吃的比较少，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虽然不吃它，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它的香味，我们肉类本身的我们的纸香加上我们香糟挥发出来的纸香融合在一起，双重馥香，它的香味非常好，
3: 好吃，
0: 太棒了。那我们接下来吃哪个？
2: 我给你们尝一下这个，那我们刚吃了肉，我们来清清口。这个是我们的椒麻春笋。椒麻春笋的话，大家可能吃什么椒麻鸡啊比较多。我们尝一下我们的椒麻春笋。
0: 等会儿这上面这个绿的是啥呀？
2: 就是刚才我们用葱叶子和花椒一起宰出来的椒麻糊。
0: 这个入口的这个椒麻味呢，就比这个香糟味入口的那个香糟程度更深一些。
2: 对，
0: 它
2: 包括我，你看我嚼完之后到后边。 口腔当中都还有这种回味的
0: 那种麻香和。

0: 小葱叶子的清香
1: 弥漫
0: 里面。这个在我们川菜中呢，就经常用在我们吃了大肉，哎之后，哎我们说的像音乐有没有起伏？我们做菜口腔的味道的感受也是要有起伏。
2: 今天啊，咱大厨这几道菜搭配的真是不错，
1: 完美。
2: 有香糟，有椒麻，然后这边就是属于麻辣。
0: 这道呢属于我们典型的麻辣味型。哇哦，可以从我们上面很多的花椒、辣椒都可以看得出来。
3: 尝一尝。
2: 吃这个烤鱼啊，我就一般爱怎么吃呢，就是从它火最大的地方。哎
0: 对，最入味。哎
2: 对，它火这儿最大是吧？
0: 哎对。
2: 来给它，哇
3: 这个绝了。
2: 如何如何如何，
3: 这绝了。哇
2: 哇，这中间的，哎
0: 中间的最入味，
3: 这个菜无敌，
2: 一块大的。
0: 好，
2: 尝一下。哎带点皮。
3: 哎对，带点皮是好吃，但是这个菜我说实话啊，看的时候感觉没有这么辣，吃的时候感觉，
0: 不对，你喜欢吃辣吗？
3: 对。
2: 哎呦，这真香哈、啊！
3: 这豆花无敌了。
2: 就这个所有炒的这些料，包括那一锅炒的这个料，就味儿基本上就全进去了。
0: 对，
2: 这一桌啊，就是一个聚会很好的搭配。
0: 对，
2: 有一直煮着的菜啊，它能让它温度不下降，一直吃着热菜，有凉菜，还有素菜，这搭配啊，就是聊一晚上的天儿都不会觉得疲惫。
1: 对
0: 对，哎，
2: 有美食在滋养着我们，是不是？
1: 但是啊，我们今天都说了，我们今天这个局是有味道的音乐，和有音乐的味道，这个味道倒是有了，那待会儿你这别吃太饱了，一会儿别晕碳了，你还得给我带来音乐呢。
3: 吃完睡着了。
1: 你刚才也说了，这电脑，摆上了，你这小包里边的宝贝到底是啥？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3: 不就这个吗？电脑，
0: 我也挺好奇。
3: 加个键盘，
1: 这个就是那种带编程的那种感觉的。
3: 对，其实我的工作，音乐制作人的工作日常其实就是电脑上编曲嘛。
1: 哎，那比如说你，既然对音乐啊都是这个信手拈来了，能不能用音乐来描绘一下你的一些感受？比如说你吃这个菜的感受，吃这个菜的感受和吃那个菜，用音乐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3: 用音乐是吧？我想想啊。
1: 就是你吃这个香糟排骨的时候，是吧？你就吃完这第一口，就怎么样用音乐来表达他这个情绪？就我来配合你吃
3: 第一口，
1: 你来给我这个感受，就是这么慢吧，享受它。那我得先闻。它可真香啊！
3: 就是我觉得酒糟嘛，它可能会不会有一点那种酒的这种悠远
1: 韵味，是不是？
3: 对对对，那个感觉，
0: 所以就
3: 给它弄得慢悠悠的一点。哦，
1: 我懂了，它是那种感觉，就是它不是那种就是快意饮酒的感觉。哎，
3: 对了，它是慢慢来的那种感觉，
1: 就是刚开始喝第一口、第二口的那种感觉。
0: 润物细无声。
1: 明白了，在品尝了这第一口酒香之后。然后呢，此刻的你夹起了一块椒麻春笋。
3: 椒麻该用什么去表达呢？
1: 你看着这个鲜嫩的颜色啊，再闻一下这种椒麻的香味儿，然后把它放到嘴里边。哎，是突然觉得很开心了吗？吃到这个
3: 那椒麻嘛，它是嘴里边跳跃嘛。是吧？
0: 对，
1: 好，接下来就到了重头戏了，
0: 大刀的烤鱼，
1: 既麻辣鲜香，同时也承载了你许多美好的回忆的这个烤鱼。当你夹起这一块麻辣鲜香、充满锅气、充满故事性、给你带来美好回忆的麻辣烤鱼，说实话吧，是不是创作这首曲子的时候，就是吃完烤鱼回家之后？
3: 好，哎，你这么说，好像确实刚吃完饭，但我忘了吃什么了，
1: 就感觉很适配。是我理解的，就是吃到了这种好吃的美食啊，就是由衷的有一种开心，
0: 对，
1: 这种感觉，是这个感觉吗？
3: 是，我觉得麻辣吃着对，特别是对于四川人来说，那吃到就是爽嘛，就是开心嘛，对吧？
0: 麻就是欢快，
3: 不辣不欢嘛，所以咱们得欢嘛。
1: 吃完这个麻辣的，还得以水代酒，咱们来碰一个。哎呀，
3: 干杯干杯！
1: 你看这个。美食也吃了啊，你这个音乐也表达自己的心情了，但是

0: 今天呢，你吃饭的看家本领都已经带到这现场来了，是不是得给咱们小院爷做个什么小曲儿啊？
1: 这必须
0: 来一段这个川菜的院子的专属 BGM 之类的呀，
1: 必须给安排一下。
0: 来啊，安排一下，安排。
1: Okay,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音乐人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1: 对，其实我今天来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把这个灵感已经给提前想好了。
0: 真的吗？
1: 对，咱们的律动呢，主打一个欢快和惬意，对吧？这个我们主要的一个节奏已经有了，对吧？应该说一个和声的节奏已经有了，我们现在需要真正的节奏，那就是打击乐，就是
0: 鼓啊这种的感觉。
1: 好，
0: 我们小院能适配这样的这个节奏？
1: 哎，那必须，
0: 太有意思啊，期待一下。
1: 好，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听一下。

0: 好，那旋律呢？
1: 还有啊，
0: 那得搞个旋律出来吧。
2: 我以为结束了，
3: 我以为结束了。
0: 把主旋律就想着嗦嗦嗦嗦嗦啦哆来咪，嗦咪来咪来，嗦咪来咪来，嗦咪来咪来哆啦哆嗦啦哆来咪。哎，这个旋律就比较的惬意嘛，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安逸嘛，或者就比较摇摆。但是呢，这个旋律呢，我们得用笛子来吹，所以我找了一个笛子的音色来加在一起的感觉会变成。
2: 哦，也有一点像口哨的那种。
0: 对。

0: 就是咱们这首小院的专属 BGM 的主题了，哎，对吧？就用这个旋律，
1: 赶紧命个名啊！就是我把这曲子固定下来。
0: 命个名的话，我因为大家我觉得很多人熟知我是因为我的 China 系列
1: ，China 系列，
0: 对，所以我觉得既然来了这儿做客了，吃了这口饭了，我得把我最有代表性的礼物送给小院，那就是。取个 China 系列的名字，哎，对，
1: 我们就叫 China，
0: China
1: 院子，
0: 院子，
1: 哎， China 院子，中国小院的那种感觉，
0: China 小院，
1: China 小院，哎，
0: 小院不错，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觉得可以，
1: 哎， China 小院，哎呦，谢谢啊，这份礼物有意思，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咱们每天早上醒来就把这 BGM 先放掉
2: ，OK， 啊。
1: 太棒了，这样你把这 BGM 再放上，咱们再吃点。
3: 好
1: 了，我们先提前感受一下这 China 小院，配上攒大叔给我们做的这一桌好菜啊。
0: 不错吧？
2: 吃。哎呀，
1: 变得有点热闹了啊，感觉。
3: 但是有音乐的美食是不一样啊。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空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8: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9: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0: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1: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2: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13: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降落。
14: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5: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6: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7: Take off! Move it!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叫来。是。
2: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啊，请来？
3: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2: 是。
4: 喏，
2: 这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4: 董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2: 什么？他没死？

0: 徐总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你是废物！
1: ，
2: 他怎么了？
1: 他走了。
3: 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别偷懒啊！快！
1: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3: 快点！
1: 过。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 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3: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3: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

0: 出列。凯文，你好大的胆子！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
0: 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
2: 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
3: 是，走，
2: 松开。
0: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找人去！
2: 是，走。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哼，
0: 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
4: 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
5: 是。
4: 真没死啊？
6: 据说穿了防弹衣。
4: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 我这回还不干了，梁飞，你必须去。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好吗？就给个笑脸，怎么？梁飞。
5: 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
4: 对不起，没法给。
2: 什么时候行动？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着，这还是特战局吗？传出去，不让人笑死！

0: 属下知罪，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他学学手段。你可倒好，莫逊你的手下对梁飞是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逼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的？嗯，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1: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0: 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报告，海文带到。副委，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继续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 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多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
2: 我绝不袒护。哎，说这么疼呢，这玩意儿做挺好的。
1: 哎，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
2: 哎，甄太阳，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楚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3: 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谢了，没事。龚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次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
4: 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破译的情报。
3: 大爷，好。我来。 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軍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災難に仕掛けを送りますか。奴ら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
5: 你们不用问了，济南是谁的老巢？梁飞。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由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5左右的电网。
6: 梁飞，啊，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这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
1: 另外

0: 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1: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
2: 哥，你过来。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啊。

0: 主任，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的也太满了吧？
1: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不是，就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1: 哎呀，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不一样。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 我不正经吗？
2: 好了，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
3: 找我有事。
4: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龚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3: 我啊，
4: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3: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4: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9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啊？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俊伟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让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路，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俊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别对我那么没信心嘛。你说这个哈，说这个药里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哎，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

哎，不是，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被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你。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

0: 怎么样？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嗯，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破译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破译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信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回这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行。
3: 箱子里装备能用得上。
1: 谢了
0: 啊，请上这，
1: 走了。

0: 我们马上行动。
1: 何叶君，三凤鬼，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2: 可是，
3: 可是盛景良妃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0: 不行，你先悄悄地跟着他杀霍城，然后想办法抓获他。
1: 你听懂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0: 一个，
1: 12:10有俩，6:20也有俩。
0: 要看就大着门看，别老斜眼，不错的。
2: 你都知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1: 武汉那样地方多了。再说了，我夸下海口，10天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再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到。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必须铤而走险。记住，两强相遇，智者胜。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前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货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是再动手。

0: 轻松。
1: 嗯，
0: 有人一路护送咱们挺好的。
1: 你盯着啊，
0: 你。没事儿，放松。目前来看，他们还没摸透我们俩什么，不敢贸然出手。而且好像他们认识我。下着呢。
2: 郑州。
0: 郑州。到了郑州，叫一声。

0: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也不能当饿死鬼。
1: 看到那个村民了？9点我们在那汇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你，我就当你是饿死鬼了。交作业的时候到了，行动。

0: 行啊。
1: 他是谁？
0: 刘景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这样子。
2: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
1: 你是共产党吗？
2: 有什么关系吗？
0: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

0: 哎，
1: 局座，刚刚接到情报，梁飞乘坐的火车发生枪战，梁飞下落不明。
2: 找，马上给我找，给铁路沿线和济南咱们在这发电，一定要给我找到梁飞。
1: 是。

0: 打一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啊，谢谢。

0: 重庆的包裹呢？
1: 林爹，
2: 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3: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了，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1: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3: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4: 嗯。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请。阿星，
5: 郝董，

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

0: 山巅。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4: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3: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

0: 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

0: 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5: 你的包子你每个动作都肯定很完美吗？
6: 学生有会在家做饭，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7: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8: 杰斯，放到前方上，
9: 抓，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4: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0: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1: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0: 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降落。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啊，刺杀周玉海跟龚立明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
0: 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1: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
0: 一定。
1: 好，告辞。
2: 好嘞。
3: 好，麦克。
4: 局长，
0: 说，
4: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一人势单力薄，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卑职愿意请命出马，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
5: 累了，今天我们赶路，哪受得了啊？
6: 你那边怎么样？
5: 联系好了，黑子他们随后就到。
6: 那个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呢。
5: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6: 重庆偷消息了呗。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
7: 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心里踏实。
6: 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没说你啊。
5: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6: 你有什么主意吗？
7: 要等命令吗？
6: 在屋里不用戴帽子。

0: 别追了。
1: 哎，快慢走啊！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2: 没有，
1: 真没见过。
0: 真没见过。见到这个人，向我汇报。
1: 哎，好。
0: 走，
1: 来，慢走啊！来，在这儿。来，里面。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嗯，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
3: 梁飞，来吧！
4: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啊，养得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1: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3: 嘿，你看。
1: 哦，黑的。
3: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
1: 嘿，看看啊，这什么？来。
4: 还真有啊！
0: 队长，进屋说吧。
5: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1: 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接董皇帝。
5: 我还没谢你呢。
3: 哎，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天津那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1: 哎，亚平，进来。

0: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2: 也行。
1: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嗯，
1: 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2: 好，好。
3: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0: 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啊？
1: 哎，别像是天津一样给我添乱就行啊！
0: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1: 巩立伟，密码专家。
4: 今天凌晨开始，中国部队一个人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
5: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二次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4: 那拜托了，
5: 我会尽力的。
6: 孟凡，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5: 谢谢。
4: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休克，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5: 为什么？
4: 中青方面一计要杀你，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5: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4: 能给你说说心里话吗？
5: 请讲。
4: 我知道你恨杜小芳，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口中的安全。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难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
5: 就为我一个人？
4: 你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对了，天村对你很钦佩，天村科技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贡献项的本事。
5: 何野先生过奖了。
4: 听说你有了笔记本。
5: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4: 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5: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2: 好，那拜托了。

0: 这像吗？啊，
1: 差不多。
2: 这什么破玩意儿，队长？我真不想穿这东西。

0: 恶心死了都。
1: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2: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
1: 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3: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4: 队长，是你的兵。
2: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4: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郑先生。
5: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4: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5: 据我们了解，没有。
4: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5: 好，
4: 小云，我的想法是这样。

0: 费啥劲呢？咱直接进去了，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呢！
1: 这会议中心咱必须登，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得去杀了。
0: 你哪这么废？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1: 这是科学，
0: 科啥学？啥科学？你再科学也没我那核子炮。

告诉我。当然。

0: 田村がいるのだ。勝手なことはできん。
1: 墓の前で助けてやった恩を返すべきなんですが。
0: ショファン、また一つ骨を折ってくれ。你在重庆什么样，在他的面前什么样。我相信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次回到你的身上的。
2: 是。
3: 可是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叶君，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
2: 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0: 秘密乔一峰是吗？
2: 是。
0: 谢谢啊。
3: 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
0: 战争一切都是手段。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自讨苦吃。
3: 他要还是不识抬举，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4: 公嫂，
2: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4: Baby 啊，对，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

0: 听我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1: 闭嘴！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汉奸，知道吗？汉奸！
0: 哎，冷静点。
1: 对了，你们不是要笔记本吗？啊，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我他妈！
2: 龚先生，龚先生，
1: 别过来！
2: 龚先生，
1: 别过来！
2: 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
1: 龚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
2: 龚先生，
1: 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龚先生，
2: 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这个日记本给我，给我！
1: 别过来，退回去。
2: 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
1: 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侵略的手段。
2: 我不会让他
1: 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2: 公子。

0: 和梁斌联系上没有？暂时还没有。暂时，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尽快处理，我们都很难交代。
1: 昨夜は2名回答部室に潜入し、総理は3名が応戦していました。昨晩の我が軍は7名が戦死し、14名が怪我を負いました。設備は地下にあったために助かりましたが、敵の侵入を許すとは。お前こそ責めておらん。ラフェが見るとあって、物は壊れても直せるが、人はな。ご覧の死は 上に顔向けができる。奴が自ら選んだ道です。あの時シャオファンが撃たなければ我々はやられていたんだ。あの女の判断は正しかった。確かに奴は完全に行かれてしまい、何をするかわからない状態でした。
2: はい、貴様はシャオファンをどこまで理解しているんだ。というと、あの女の動きはとても初級のトゥーゴンとは思えない。そして、リャンフェイの動きをよく読んでいる。州の事件からも分かるように、リャンフェイは目的を果たすまでは諦めない。奴は無駄。
3: 有，四个你们有让人来了，破译中心我就知道。所以现在很自由，是了。无论哪些都莫都这么愿意。你们破译中心，他们让我们的。
4: 哎，不是你们怎么又冤我呀？
5: 我不在，你为什么放炸弹？
4: 不是咱不说好了去炸鬼子设备吗？
3: 要炸你别炸走廊啊！鬼子破译中心在地下室呢。
4: 不是给他炸塌了啊，全埋了，那不更过瘾吗？
3: 行了，你闭嘴吧，我要严肃的批评你。
5: 这次就是因为你太鲁莽，
6: 我怎么又……
7: 黑子，我理解你想杀鬼子的心情，可这个不是武功对平人作战，你这么做打草惊蛇了。
6: 行，全赖我还不行吗？
8: 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窦小凡为什么要杀巩立伟？
7: 听他们交谈，巩立伟好像知道鬼子杀了他母亲，良心发现了。
8: 这是可惜啊，这密码本还是被小鬼子给夺走了。
7: 照你这么说，巩立伟虽然死了，但咱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是。鬼子成立这个破译小组，不是为了巩立伟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负责人。
8: 这次行动失败，现在行动可就难了。之前鬼子对梁飞还不熟悉。
9: 现在呀，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10: 锦南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11: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9: 不是。
11: 那是谁？
9: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10: 啊！
9: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分支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
10: 哼！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12: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7: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12: 哎呀，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7: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何野腾的话。 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12: 为啥呀？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嗯，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0: 哎，李部长，
1: 明天重庆报纸就会发布消息，前线三个师，20000多人被日军歼灭。委员长雷霆震怒，济南那边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有梁飞万无一失吗？
0: 薛仁该死，梁飞现在已经在济南了，薛仁一定隶属他尽快解决。

0: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1: 难了。
2: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破译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它的位置。
3: 梁飞这一击未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4: 什么？又是我们？
3: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4: 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3: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一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4: 我还真是操劳的命。
5: 闲言少叙，接着唱。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杠赛了，杠赛了。听说英雄回了乡。
6: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家，趁他也是在说武松呢，村民是孙猴子吗？
4: 你懂不懂啊，说书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6: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河野渡不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4: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
6: 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我不能一直走这一遭，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7: 韩家，给眼了。
5: 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8: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飞？
9: 就是，也不怕半夜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呢？
5: 两位想找乐是吧？
7: 梁明正，梁明正。
5: 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
7: 梁明正，怎么着？你叫
4: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0: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
1: 屁呦，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哦
0: 哦，是从上海来的，不过良民证。
1: 好的呀。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0: 不难看，好看，好看，好看。
2: 啊，良民证，良民证。
0: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啊，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儿啊？
1: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啊，我叫圆圆圆。
0: 圆圆圆。嗯，
1: 就叫圆圆。
0: 啊，有意思。
1: 二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0: 啊，不不，我请我请。
1: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0: 啊。不不，哎，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哎呦，
1: 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0: 不不不不不不，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1: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0: 啊，走走。
1: 二哥走吧。
0: 好好。
1: 走了，
0: 小心呢。来了，嘿，好好好。圆圆圆，有
3: 圆吗？队长，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0: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钱包呢？
4: 我遇见贼了。
5: 追！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 银养货、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

0: 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

0: 种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即将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疑乎明明就擒。
2: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3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
1: 全域织密降噪防护网，细致周到的守护。中高考临近，我们的城市开启静音模式，全力为考生们营造一个更舒适的备考环境。警营开放日活动，一名小朋友带着锦旗前来致谢，他获得了什么样的帮助，又说出了什么样的感恩话语？盛放的金色花海，生动的田园画卷，这片向日花海正灿烂地绽放着阳光笑脸。
0: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2: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0: 为了给广大考生筑牢安心备考的屏障，营造安静、舒适、温馨的备考以及考试环境，最近的成都多区域全面启动噪声污染专项整治暨静音宣传行动，全域织密降噪防护网，用细致周到的守护为考生们的追梦之路保驾护航。
3: 随着中高考脚步的日渐临近，蓉城街头巷尾悄然开启了静音模式。为了让全城的考生能静心刷题、安心备考，6月2日，记者跟随成都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总队锦江支队的工作人员走上街头，走进居民区，开启常态化降噪巡查工作，为逐梦少年守住一方宁静。
4: 中高考马上弄了好吗？就是现在注意。

0: 找一个名号嘛，
1: 嗯，
0: 啊，多注意大家好嘛，就是黑会好嘛，就是一些东西，那么说还尽量
1: 不要操劳嘛，
0: 对对对对。
2: 小区生活噪声是此次整治和宣传的重点。走访过程中，记者见到平日里热闹的小区休闲区域，这几日安静了不少。
3: 我们看这有几张麻将桌，这几天这个麻将娱乐还能不能耍呢？
0: 每天下午有一桌吧，都是老人都。
4: 我你给他们说一下，喊他们这段时间就不耍麻将。
1: 嗯，
4: 好，这十来天，14号以后过了，好，
1: 嗯，
4: 就可以了。
0: 我们不是有那个监督电话吗？你直接打电话，我们直接来处理，啊，感谢感谢配合哈。
1: 没事没事，应该应该。
2: 在小区周边巡查时，户外爸爸舞、居民休闲娱乐噪声引起了工作人员的重视。
5: 现在是为了中考、高考啊，全面复航的，啊，大家提供一个好的休息环境，休息环境。
6: 大家对我们的后代，我们不是一样的啊，
5: 对对对对对，
6: 我们还不是那个过来的。你是要理解我们，我们要理解你们，你们是为了工作。
7: 老人家要坐那里吗？就半个月，
8: 就半个月的时间。
6: 对对对。
8: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不少路过市民主动驻足，对经营户口举措表示全力支持。
9: 肯定支持噻，是吧？作为一个高考学子，能考一个好的成绩，是吧？
5: 对对对对，
9: 我们作为公民肯定要支持嘛，对吧？
8: 要营造个好的环境啊！嗯，你家头有没有娃娃那些可以亲属的娃娃？
9: 我们娃娃一中考今年子。
8: 哦，今年一中考。
9: 所以说，因为我们免疫管严。因为大家也是，大家都是公共场所那些都要注意到，还有娱乐场所那些都是那种管得很严。
2: 在辖区的临街商圈、沿街街巷，不少餐饮店、便利店习惯打开外放音响招揽顾客。对此，工作人员逐店上门，耐心沟通，倡议所有商户暂时关闭外放喇叭，调低店内音量，全力保障考生有一个安静的休息和备考环境。
10: 请，欢迎进店选购，欢迎进店选购。
2: 商户纷纷表示理解，主动配合关停宣传音响，自觉为考生降噪让路。
5: 对辖区商铺、工地、餐饮门店、夜市摊点、广场舞点位等开展拉网式巡查，提前宣告告知静噪规定，严格管控。考试期间全面禁止施工噪音、商业促销、高音喇叭、占道喧哗等扰民行为，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动态巡逻，畅通投诉渠道，发现噪音问题第一时间处置整改，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恳请广大市民理解支持，共同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2: 除了小区和街巷巡查，考点周边的环境保障更是重中之重。随后记者同春熙路街道办城管科工作人员一道，对辖区高考考点周边的沿街店铺开展了全覆盖走访。
11: 噪音啊，今天开始终于要去，现在主要不开就不开了，这几天有话我们这边告诉。
12: 要得要得要得，
11: 好，
12: 反正尽量小声嘛，以那个人家娃娃难得一次的高考肯定是噻，
3: 而且你们这儿离学校也很近，学校旁边哈，
12: 对，
3: 特别是高考那两天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啥子计划？打算在那住？
12: 不得不得，但是反正就是跟人家配合嘛，等于是娃娃嘛，反正尽量那个嘛，尽量把噪音降到最低嘛。
2: 工作人员一边对餐饮门店、临街商铺持续开展静噪宣传，一边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细致检查门店燃气使用、消防设施等情况，筑牢考点周边双重防护线。
13: 沿到该中学就是作为我们一个高考的那个考点，然后在高考考点周围，第一个就是降噪的管理，第二个就是秩序的这个维护，还有考场周边50米的那个餐饮的那个餐饮的食品安全、燃气安全、消防安全。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办事处就已经邀请了燃气安全专家对周边的那个燃气餐饮的燃气安全进行了全覆盖的一个检查。然后河边上的这个公园，晚上的话就是由我们绿道集团的给我们环卫还有队员这样子加强那个巡查，对于这种夜间可能有时候有健身的呀、或者散步的这些，就是做一个噪声的那个小声的那个劝导。然后在考试当天，高考那几天，我们社区会在河那边设置志愿服务点位，向考生以及家长提供

0: 那个防暑药品水，然后以及文具，以备不时之需。
1: 据了解，后续成都各属地部门将持续紧盯午间、夜间、周末等考生关键备考时段，加密重点路段、学校、小区周边巡查频次，常态化整治各类噪声扰民问题。一座城市为一群少年放慢喧嚣，降低音量，成都正以温柔又扎实的民生举措守护每一位考生的冲刺之路，助力学子不负韶华，从容赴考。
2: 随着考试日渐临近呢，或许有考生陷入到失眠、心慌、心态焦虑的困境，过高的目标、不合理的进补、考场突发的大脑空白，都成为备考路上的一道道难题。别担心，面对考前的各类心理困扰，我们来听一听以下的科学疏导妙招，帮助考生调适心态，指点迷津。
3: 临近高考呢，不到一周了。在考前呢，我们很多考生容易出现焦虑、失眠，以及担心自己考不好等等的一些心理状态。那么基于这样的状态呢，我们给各位考生提三个建议。第一，在考前一定要合理的调适自己的心理的状态和预期目标。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合理的目标，定得太高或者太低，都会让我们产生要么焦虑，要么呢躺平的心态。其二，在考前一周，我们的睡眠和营养尤其非常重要，大家切记不要标新立异去吃太多各种各样奇怪的补品，清淡饮食，并且呢保证规律的作息和睡眠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点，如果在考试当天考场上突然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个题目了，或者说呢明明知道自己是背过这个题的，做过这个题，但就是想不起来，这个在心理学上讲呢叫做舌尖效应，就是话到了嘴边，到了舌尖，明明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但是呢就说不出口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著名的BOLD 这样的 BOLD 这样的一个心理调整方式。首先 B breathe 呼吸，吸气的时候默数一，吐气的时候默数二，保持缓慢的呼吸，按照吸气吐气1:3的时间比例，叫 breathe， 这是这个 bold 里面的 B。 然后 O 就是我们要考虑好我们当前的一个心理的暂停状态，当呼吸之后要停下来暂停下来，不要去焦虑会不会做这个题，忘掉那个压力的部分。然后 L 要去回忆我们过去是在什么场景下看过这道题，什么场景下呢有一些记忆提取的线索，回忆那个场景，或许是在某一个黑板上，或者是某一天你在翻到书，在某一个场景某一个咖啡馆的角落里回忆场景。最后呢就是 BOLD 的那个 D， 就是我们要重新的去探索，重新的呢回到当下的这个现实情况，如果确实想到了就去做，如果还是没有回忆起来这道题怎么办？跳过它，先做后边的题，等一会儿呢回过头来再去看它，或许呢那个记忆的点就会重新的出现了。所以基于刚刚说的考前、考场等等的心态调适的方式，也希望我们各位考生呢能够以更加的状态去面对我们高考这一个人生重要的考试，也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
4: 给考生家长的建议：
5: 不提分数，不频繁打探孩子的状态，不反复叮嘱，减少呢这种语言方面的压力。生活的照料呢，要保持一种均衡，不去打乱孩子的作息。默默地做好后勤工作，倾听即可，而不过于的去指导，过于的去提建议。给孩子独处放松的空间，适当给孩子一点留白的这种关系的感觉，让孩子呢有一个自我的弹性，去处理我们的亲子的时间和空间。
6: 景营开放日活动，一名小朋友带着锦旗前来致谢，他获得了什么样的帮助，又说出了什么样的感恩话语？盛放的金色花海，生动的田园画卷，这片向日花海正灿烂地绽放着阳光笑脸。
7: 今天是6月3日，早安。 亲

0: 山为木，绿水为弦，田埂蜿蜒，流水潺潺，这是天府之国最动人的底色，这是巴蜀大地生生不息的希望。今日早安寄语，让我们在希望的田野上奔赴灿烂的明天。
1: 传世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蜀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2: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从6月1号开始，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到汛期，南方地区进入到主汛期。今年以来，我国降雨和水情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从今年以来的雨量聚平分布图上能够看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今年以来，全国面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长江流域等。今年超警河流的分布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入汛以来，共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较常年同期104条，偏多40%。在河道来水量聚平图当中，颜色越深的蓝色部分就是江河来水比常年同期越多的地区，而黄色部分则是江河来水比常年同期偏少的地区。今年以来呢，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近10%。好，再来关注一下就业方面的消息。眼下呢，正是高校毕业生的就职旺季，人社部门出台多项促就业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在就业间隙方面，对于吸纳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以及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间隙的单位，可按规定给予就业间隙补贴，补贴用于支付间隙人员间隙期间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及指导管理费用。在社会保险方面的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的，可按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享受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呢，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1年内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等符合条件人员达到现有职工人数1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并符合相关规定的，可申请最高4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贷款。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的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举办警营开放日活动，热闹的活动现场，一名小朋友专程带着锦旗前来致谢，用一句真诚又可爱的硬核夸赞表达自己的心意。
3: 6月1日下午，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热闹开启6·1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少市民带着孩子走进警营，近距离观摩警队训练，体验警用装备，学习安全知识，在欢声笑语中沉浸式感受别样精彩。在参观的人群中，一个小小的身影格外特别，一名4年级小朋友小攒，在家长的陪

0: 同夏专程来到现场，手里紧紧捧着一面锦旗，准备当面送给可敬的警察叔叔。
1: 谢谢叔叔，你们全心全意的在为我找自行车，如果不是没有你们，那我这个自行车就有可能找不回来了，非常谢谢你们。
2: 为你找到自行车我们也很开心，看到你的自行车，那你下次小朋友你就是把车停在你学校门口的时候一定要把车上锁啊，你想知道吧？
1: 知道了。
0: 一句童真又

0: 真挚的谢意。这波可爱又硬核的暖心互动背后，是不久前发生在永宁派出所的一段暖心破案故事。
1: 我的车停在学校门口被偷了，是警察叔叔帮我找到了我的自行车。
0: 此前，小攒将自己的自行车停放在学校门口，因为一时疏忽忘记上锁，时隔两三天返校取车时，发现自行车已经不见，孩子丢了车，又急又难过。得知情况后，小攒的妈妈苏女士没有简单安慰孩子，而是抓住契机开展现场教育。
2: 碎掉了之后，我就想着想给孩子也一个教育，就是一个教育的契机，所以呢就打电话报了警。
0: 接到报警后，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永宁派出所民警邓宇恒迅速开展处置工作。
3: 大家到现场之后了解相关的情况，了解到小朋友是将自行车停到了学校门口，然后在一两天前没有上锁，然后了解到该情况之后，我们派出所立马调取学校门口的监控，还有学校周边的监控，进行相关的研判。
0: 民警耐心安抚孩子情绪，细致核实自行车外观特征、停放位置、丢失时间等关键线索，第一时间前往学校实地勘查，同步调取校园门口及周边监控视频，快速开展线索梳理与轨迹研判。经过细致侦查，民警迅速锁定了可疑人员蒲某某。
3: 在后面发现，在小朋友报案的前一天，在小朋友的自行车的周围，有一名可疑的男子在他的自行车周围就炫耀了一下之后，可能发现该自行车没有上锁，然后他当时就将自行车推行了七八十米远，然后将自行车停在了放在了他的那个私家车的后备箱。了解到该情况之后，我们突出了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后续我们迅速将该嫌疑人进行抓获。面对公安机关铁一般的证据，蒲某某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0: 经查，蒲某某途经学校门口时，发现小攒未上锁、无人看管的自行车，遂心生贪念，将车辆骑行七八十米后，藏匿在自己私家车后备箱中。面对公安机关调取的完整监控视频和确凿证据，蒲某某对自己的盗窃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2: 我自身本来也是一名老师，我刚好那段时间在讲法治社会，我觉得通过这个事情，我也给我学生讲了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法治社会、法治国家不是停留在教材上，不是在书本里，而是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
0: 这场特别的经历也给小攒上了一堂生动的成长课。
1: 就我知道了，以后我自行车无论停哪儿都得锁车，这样子不容易被偷。然后还有就是遇到事情可以找警察叔叔帮忙。
3: 在此，我们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在停放车辆时，要将车辆停放在有人看管的地方，或者是有监控的地方。如果发生车辆被盗的情况，请大家第一时间报警。
4: 乐享天府基层文化惠民活动在广元精彩上演，多样85文艺节目轮番登场，整台演出亮点满满，看点十足。
0: 广元市昭化古城游客中心广场上，精彩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这里正是乐享天府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行动的活动现场。舞蹈、川剧变脸、四川清音、歌曲、脱口秀接连登场，让群众近距离领略到巴蜀曲艺地道醇厚的独特韵味。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氛围愈发热烈，而压轴登场的老牌曲艺名家备受期待，不少观众特意慕名而来，只为等候他的精彩亮相。
5: 四川人应该都知道他，前嘛网络不发达的时候，就是听那个电视嘛，在电视上还有一些广播上面，他都会播他的一些段子。
6: 最记得到的一个就是耍中找钱，钱中找耍，招耍结合，就这个，知道吧？最后这一句，哎，那是打到心窝子的。
0: 究竟是哪位演员拥有这般人气？话不多说，循着阵阵掌声，一同看向舞台。
7: 前面的朋友，后边的朋友，左边的朋友，右边的朋友，前后左右的朋友，男朋友、女朋友、男女朋友，所有昭化的父老乡亲，大家下午好。
0: 伴随着标志性的开场问候，现场顿时掌声雷动，欢呼声此起彼伏。大家口中的李伯伯、李伯清，身着中式对襟衣衫，

0: 一口地道川音正式拉开散打评书表演的序幕。
1: 有时伤脾怄气伤肝，所以说一切都不重要，首先要健康。
0: 李伯清的散打评书从健康常识、养生妙招聊到市井百态、家长里短，他把实用的生活知识与通透的人生道理融入接地气的闲谈之中，语言诙谐风趣，内容贴近生活，引得现场观众听得津津有味，笑声此起彼伏。
2: 李老师的这个评书讲得很好，很逗人笑，听到很安逸，老百姓这个生活当中讲了很多，讲得很好，我们很高兴见到李老师。
0: 今年79岁的川渝曲艺名家李伯清不辞辛劳，携手省级优秀曲艺团队走进广元，将地道川味曲艺送到群众家门口，为大家带来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满溢烟火气息的文化盛宴。
1: 永远要传承下去的，就好像这儿昭和的文化永远要传承一样的。如果我精神条件好，也许我会拒绝，但是你放心，即使我不能再上台了，但是我们的学生会一代一代的一直延续下去，因为给老百姓传承这个文化，这是我们义务有责。
0: 作为乐享天府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曲艺名家李伯清公益巡演将一直持续到12月。巡演立足文化惠民，深耕基层，将各类主题内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正能量，助力巴蜀优秀传统文化落地基层。
3: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雅安开幕，这场集结了一堆两岸大咖的活动，一圈逛下来，看点多多。
4: 著名导演朱延平带队台湾展映影片的主创团队亮相，大陆这边顾长卫、杨亚洲两位大导现身，于恩泰、于少群、果敬林、刘志斌等实力派演员也来砸场子。但全场最忙的还得是张颂文，作为本届影展推介官，他一个人把7部展映的台湾佳作从头到尾讲了个透，台下手机举成一片，这人气又热辣滚烫。有特效水准极高的悬疑动作片《96分钟》，有悬疑犯罪题材的《弃子》，有女选手故事线的《恨你的逆袭》，有舒淇作为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女孩》，还有聚焦青春成长的《我们意外的勇气》，悬疑惊悚的《深度安静》，以及热血励志的《进行曲》，悬疑、动作、女性成长、青春热血，一部比一部带劲儿。
5: 题材丰富，类型多元，他们也是这一年来台湾电影热点的趋势浓缩。
4: 票房破13亿，豆瓣9.2分的《给阿嬷的情书》主演空降雅安，
6: 他从小经历的那些事情，让他在现实中遇到像陌生逝去，然后远在叔叔一家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会伸出自己的手。
7: 因为陌生他从剧本上看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人，简单的人他其实心里没有那么多的复杂的东西，那份愧疚感就是长在他的善良跟责任感里面的。
4: 关关记者送上辣椒花，主唱团队现学四川话。
8: 多皮喇嘛号，
9: 多皮喇嘛号，
8: 雅安喇嘛妹，雅安喇嘛妹。
4: 影展持续到6月3日，7部台湾影片将在雅安万达国际影城、上影国际影城放映14场，还专门设置了6场主创映后见面会。此外，两岸电影行业座谈会、中国大熊猫金丝猴双宝文化艺术展配套环节也同步推出好戏连台。说到底，这场影展最动人的不是舞台上的星光，而是两岸电影人坐在一起，用镜头讲故事给彼此听，光影能翻越山海。
3: 好，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盛夏时节，绵阳游仙区60余亩向日葵灿烂盛放，耀眼的金色花海与远处葱茏的山峦交织，构成一幅生机勃勃的田园画卷。

0: 峨眉山市阵雨21到33摄氏度，黄龙阵雨0度到14度，青城山阵雨17到29度，德昌阵雨21到26度，庐山阵雨19到31度，达州阵雨22到31度，蒲江阵雨转雷阵雨20到33度，岳池阵雨21到30度，大邑阵雨20到33度，延边阵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岳西阵雨16到22度，盈京阵雨18到30度，德阁阵雨8到21度，小金阵雨12到23度。
1: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富裕人。这就是书画水笔子，好多年没看到我，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你家出事以后，你不是远嫁了吗？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1: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跟那个杀人恶魔在一起的？墨儿，你的快乐跟我做什么工作无关的。

0: 关于木耳的事儿，我就知道这么多。现在你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我真没有想到他的姨娘会做出那么绝情的事情，都怪我不好。当初我执意去找他的话，也许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0: 你会带他走，对吗？你不敢跟我讲真话，你是怕我一生气给你赶出去？
1: 不是，我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儿女私情不是我现在该考虑的。我只是听到他现在的处境，有一点点难过而已。
2: 这么久了，我也在望春楼，你什么时候为我难过过？
0: 刚才外面开枪四处抓乱党，你们就那样四目相视，你不怕别人看出破绽，影响你的革命吗？
1: 哎，别说了，我现在心里有点乱。
0: 你想见他是吗？
1: 是，不管他是谁，你说过只有他才能拿到通行证，相信我，丽丽。
0: 恒生，你就一定要运你的那批货物吗？你要运你那批货物，你就一定要找他拿通行证吗？

可是，无论从谁的手里，通行证是一定要拿到的。好，那我就再赌一次。我赌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我不会输。

0: 人在心凉的时候都不会觉得冷的，我也是这样。
1: 你来做什么？这个时候你应该忙着。
0: 我真想把你从这儿推下去。
1: 我记得你问过我男人和女人之间爱情的事情。

我不像你，在丁先生那里可以指鹿为马地去保护他。我告诉你，为了他，我就情愿可以去死。我猜到了，以你的清高和骄傲，会为了他来找我，安排我们见面。丽丽姐。 真的很爱他，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不会为了你所谓的耻笑而退却半步的，别做梦了，哈！我告诉你，苏沫儿，你给我听好了，我跟你争的是刘恒生他的一颗心，我绝对不会为此退让的。

0: 是啊，有日不见了。
1: 你长大了许多，你的伤好些了吗？
2: 如果你是指枪伤的话，已经好多了，谢谢。
1: 苏沫儿，这些日子你受的委屈，我也是才知道。

0: 当初学生游行之后，我去你家找过你，他们告诉我你已经出嫁了。我虽然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也没有想到你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否则就算我丢了性命，我也会拦下这件事情。
1: 拦下又怎么样呢？拦下我就有机会和欣婷重返学校吗？你不知道当时一夜之间天塌地陷是什么感觉。再说我当时为了彤彤，为了苏家，我已经无路可走。只是我没有想到你也放弃了读书的机会。
0: 我们在学校的点点滴滴，我一点都没有忘记。我就不相信你会喜欢一个汉奸。我知道你不想在望城楼多待一点，既然命运让我们忧郁见了，我必须带你离开这里，我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
1: 那丽丽呢？她那么爱你。
0: 她是我的救命恩人，她对我千好百好，我无以回报。可是你，你是我唯一爱的人，在我心里，我从来就没有容下另外一个女人。
1: 恒生同学，要是丽丽姐听见你今天的话，不知道会有多伤心。你今天不顾危险的来见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吗？
0: 相信我，我当初跑遍了大半个上海去找你，我发过誓的，我今生今世非你不娶。
1: 恒生同学，请你注意咱们俩现在的身份，我有男人了。
0: 那你知道他现在是干什么的吗？
1: 我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只要他能带给我快乐不就足够了吗？一个女人的幸福和这些男人干什么的有关系
2: 吗？可他是杀我们学生的指挥者，就是他下令杀我们的，
0: 这点足够证明他的品质了吧？
1: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我不想谈别的，恒生同学，丽丽姐对你情深意重，还望你珍惜。今天前来见你，只是为了纪念当初的自己，我没有别的想法。
0: 我不爱他，我跟他只是为了养活我的工作。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档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
2: 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

0: 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0: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2: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3: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0: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4: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5: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4: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0: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6: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7: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3: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1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7: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3: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7: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9: 对，
8: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4: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1人1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6: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6: 等等，这还没完，
7: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8: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0: 这鞋真的太好了，
2: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

0: 按摩。
1: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0: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2: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3: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4: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啊、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5: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4: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7: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8: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6: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8: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6: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8: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9: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4: 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9: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10: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9: 一人一双。
0: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11: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0: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1: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12: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7: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8: 98元
7: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8: 98元，
7: 您就能把
8: 两双
7: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8: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6: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8: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6: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8: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6: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8: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7: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8: 特大好消息，
7: 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源头厂家做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7: 等等，这还没完，
8: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3: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

0: 举两得。
1: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2: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3: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2: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4: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2: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6: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5: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6: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5: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1: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7: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8: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4: 再送8支3期金银花护齿牙膏，1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8: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4: 再送8支3期金银花护齿牙膏，
8: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9: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10: 对，
9: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1: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1: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5: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11: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1: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1人1双。
9: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7: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8: 特大好消息，
7: 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7: 等等，这还没完，
8: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9: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1: 这鞋真是太好了。